梁面积28662.64公顷，下辖杨家坪、山涧口、泾河口、珲川四个管理区和王喜洞林场。经历了又一个寒冬的小五台山，严寒在渐渐退去，春的气息还是轻轻唤醒着沉睡的生命。随着积雪慢慢融化，山体逐渐露出了它本来的面貌。作为我国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这里已成为华北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小五台山地处燕山沉降带，喜马拉雅运动时，由于山体的剧烈抬升和强烈断裂，形成了以东、西、南、北、中五座山峰为主体的众多山峰和峡谷。小五台山山体属大背斜构造，呈岩除沉积岩外，还有大量的岩浆岩及少量的变质岩，岩石多为断裂发育，且以垂直断裂为主，使得山峰挺拔峻峭，抬头仰望不免让人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和洗礼。鼓声颇大，落差大的地形便于水流汇集，水资源丰富的小五台山主要沟谷皆有溪河，水源则以泉水、降水和咸水为主。五个台峰间的主梁为天然的分水岭，流经低山大石，水流较缓，河床较发育。冰凌下，岩石间，小五台山的水优雅而从容地流淌，生生不息，最终汇聚至千里沃野，滋养着万众生灵，成为永定河、桑干河、拒马河的重要水源地。小五台山山势巍峨，峰峦起伏，林海松涛，具有无、野、幽、雅、奇、雄、险、秀八大特点。复杂的地形地貌使得小五台山不同于珠穆朗玛峰、贡嘎山那样的极限高山，又不同于黄山、泰山那样的文化名山。在2009年，小五台山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一山有四季，咫尺不同天，是对小五台山立体气候的真实写照。作为典型的暖温带大陆季风型山地气候，这里呈现了雨热同季，冬长夏短，四季分明，夏季昼夜温差大等特点。山脚下，菊科植物款冬早已展示着妖娆的风姿，迫不及待宣告春天的来临。一束束的山杏花开得正艳，不时好奇地仰望顶峰，而小五台山的峰顶依然白雪皑皑，待到积雪融化已是五月下旬。随着枯草土绿，放眼望去，一片片水墨山峦，一条条绿色沟谷，山林中婉转悠扬的鸟鸣声更是为这个短暂的春天增添了几分回味。云雾环绕的小五台山此时仿佛一座空中花园，沁人心脾。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不期而遇，将夏天的绿意清凉展现得淋漓尽致。植物的叶片在雨后显得越发翠绿欲滴，仿佛整个世界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时而骄阳似火，

时而雷雨倾盆，这是属于夏季小五台山的独特时刻。枫叶吐丹，桦叶转黄，五彩斑斓的秋季小五台山实在是美不胜收。金黄、深红、翠绿交织在一起，层林尽染。秋风吹过，总会带来几片树叶应声而落，它们用最轻盈的舞姿迎接生命的又一个轮回，踏着秋天的色彩，看天边云卷云舒，这是一份悠然，更显露出小五台山的那份沉稳与积淀。深秋的韵味依然令人沉醉，片片雪花却已悄然降临，漫长的冬季开始了。小五台山此时褪去了温润的色彩，顶着风雪矗立在天地之间，极大的昼夜温差，山顶温度一度达到零下近40度，远望群山，一片银白世界尽收眼底，让人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静谧。一棵棵油松依然翠绿坚毅挺拔，一串串动物脚印在雪地里清晰可见，原来冬日的小五台依然焕发着活力。由于山体的显著高差，各处的水热差异，以及受暖温带大陆季风型山地气候的影响，使得小五台山的土壤形成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华北植物区系的中心地带，其植被可分为针叶林、阔叶林、灌丛、草甸等多个类型。如此完整而典型的植被类型，构成了小五台山自然生态系统主体。阳光下，蜜蜂正盘旋在花朵周围，成群的褐玛鸡漫步山林，灌木枝上，蜘蛛已做好埋伏，等待猎物自投罗网。丰富的植被资源使得小五台山成为了动物和昆虫们的天然乐园，动物、植物构成了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生态链的主要环节，它们与大自然之间也许有着不为人知的爱恨情仇，更多的却是相生相克，彼此依赖，牢牢维持着小五台山生态系统的平衡。如今的小五台山保存了华北地区最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资源稳步增长，森林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森林覆盖率由1986年的54.9%增加到现在的78.4%。阳光穿越草丛，透过树林洒下斑驳的光芒，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超过3000个的负氧离子，使得小五台山成为了一座浑然天成的森林氧吧。这幅生态环境的全景图饱含着大自然的恩赐，也抒发着神奇生命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落山见水，兵协整泰。
7: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8: 占领太行山，
9: 各太行者得天下，
1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9: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孙伟军，辛苦了。大佐，我们找到纳武成，抓住了他的媳妇儿。
1: 郭大双，侯三兄，你是个漂亮的女孩，但是我觉得，漂亮的女孩有时候头脑反而很糊涂。
2: 哎呀，哎呦，眼瞎呀，这么快的道非跟我抢？
1: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郭大双小姐，对吗？之前我就说。
2: 你是个漂亮的女子，但是脑子有点糊涂，果然被我猜到了。大佐，你认识她？傅兰小姐之前受伤，那武长就是把她带到了你家。但是我去的时候，我晚到了一步，所以没见到面，对吗？看来人我没抓错。
1: 但是，他有多爱你呢？你猜，他会不会到这里来？这里，
3: 把他带走。

0: 先拿走，挡开对方的枪栓要果断，顺势上前打击对方脸部。
1: 好，
2: 来啊！
0: 哎，一折，哎，贴住敌人枪身，然后把自己的枪反转，顺势上前。
3: 什么行为？毛三火四的，
4: 老叶，带人赶紧跟我走。
0: 怎么出什么事了？
4: 大双被小鬼子抓了，武昌要找小鬼子去拼命的话，就上了当了。咱们得抓紧把武昌找回来。
0: 快，
3: 知道了。
0: 来，站起立正，枪上箭，
3: 左转弯，跑跑走，快！
0: 武昌。

0: 我当时可以一枪打爆舒思良的王八蛋的狗头的，但我知道，那样大双就会死。他们抓了大双，无非是想抓我那五常，但我也知道。 就算我当时那五常站住去了，他们这帮王八蛋也不会和大双放了的。他们把我那五常想太简单了，我不会上他们这个当。这帮王八蛋放出话来给我三天期限，所以在这三天里，我必须想出办法把大双救出来。诸位，他们既然抓了大双。
1: 那我们也抓他们一个要紧的人，把大双换回来。您觉得这法子成吗？
2: 武昌，你能这么冷静地面对目前的情况，真的让我张玉生对你刮目相看。而且你刚才说的办法，也是目前救大双最稳妥的办法。要抓一个要紧的人来换大双，要抓就抓中野思良。
3: 小姐，您这是去哪儿啊？我帮您叫车。
4: 请你们不要跟着我。
3: 小姐，这都是上峰的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你也别太为难我们。走开！哎，黄包车！哎，小姐，
5: 黄包车，
3: 黄包车，哎，前面那车跟上。哎。 快跟上，
6: 福良小姐，是我，
5: 安先生，
6: 我带你去一个茶馆，那里有人接你，帮你甩掉那两个尾巴。
7: 快点，快点！

0: 里面有人接你。哎，小姐，您这……我要进去喝杯茶，你们想跟着也可以，不过事先说好了，你们的茶钱我可不付。
1: 行，那我们就在这等着。哎，小姐，我还是跟您进去吧。
2: 小二，来壶茶。好嘞。小姐，您慢用。
3: 小姐，我先出去了，您慢用。

0: 刚才坐在那儿呢，那位小姐呢？
1: 没看见呢。
2: 你不说没有后门吗？我明明检查过了，咱怎么跟上峰交代呀？这怎么办？找吧，张金莲。
3: 赵薇，
0: 傅司令把大双给抓了。
3: 为什么抓他？
0: 因为要用大双逼着纳武昌自首。
3: 给了3天时间，如果抓不住纳武昌，大双就会死。
1: 这怎么办？
0: 我们现在想了一个办法，需要你来帮我。
3: 你们让我做什么？
0: 帮我们把傅思良引出来，我们抓住傅思良，用他去换大双。
3: 傅兰，这现在是没办法的办法。 别费那个劲了，我跟你出，最直接的办法，现在就把我绑了，去换回郭大双。
0: 傅兰，你现在的心情我能明白。
3: 你不明白。 如果明白的话，上次你就不会用枪指着我。如果明白，你就不会让我去做这种事情。傅思良他再该死再该杀，可他依然是我的父亲。我身上流的是他的血，让一个女儿去帮着你们杀他自己的亲生父亲，你不觉得这样做太残忍了吗？
0: 傅思良是个汉奸，他没资格做你的父亲。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去换大双。张一成，再跟你说一遍，你可以把我绑回去，我是很感谢纳武昌和郭大双的救命之恩，所以我愿意用我自己去换回他，只让我把我的父亲交到你们的手里。我做不到，如果那么做，我一生都会忍受着。
0: 良心的煎熬，我受不了这种良心的折磨，我真的受不了，我受不了！傅兰，现在走，先回营地。
4: 啊！说。 长官，是小姐不让我们进去的。我还进去看了一眼，这茶馆没后门啊，这人怎么就没了呢？
5: 大佐，小姐想跑是迟早的事儿，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6: 放屁！他为什么跑？他能跑到哪儿去？
5: 一定是抗联的人把小姐给劫走了。
7: 长官。
8: 傅兰小姐和抗联的关系一向不错，抗联是不至于对小姐下狠手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件事一定跟郭大双有关系。
9: 这我就不明白了，
10: 他们是把兰兰做人质，换郭大双。夫人。
11: 老爷从哈尔滨回来了，
12: 老爷回来了，老爷，这么远你怎么不多待几天呢？
13: 待什么待呀？一堆烂事儿，哪有心情待呀？
11: 你喝水？
13: 喝什么喝呀？饭还没吃呢。
11: 老爷，你先上床歇会儿，我吩咐饭去啊。
13: 老爷，那您的吩咐德国大夫安排好了。
11: 嗯，他呀。
13: 喜欢吃黄油面包，还不会使筷子，这些你都按他的吩咐去做。
11: 是，哎，老爷，德国大夫说换2个好眼珠就行，这好眼珠上哪儿去弄去呢？没人愿给。哎，这回来的时候我想了一路，只要杠爷能帮咱们保住那个酒海，到时候实在没辙，挖我的一只，挖你的一只。
13: 老爷，你就不能挖了？什么意思啊？哦，明白了。这事儿啊，这事儿老爷不跟你争，到时候两只都挖你的。
11: 我的也不能挖呀。老爷，你想啊，我要瞎了，谁伺候你？哎，老爷，新酒海做好了，跟老酒海一模一样，冷眼看不出来。
13: 是吗？这好，这好。

0: 干嘛干嘛干什么？快埋呀！滚一边去！老东西，你一定是你背后搞的鬼，竟敢打我女儿的主意！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指使你儿子，让人绑架了兰兰，别以为我不知道。
2: 兰兰被绑架了？
0: 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
3: 跟我走，要兰兰不回来，我今天就拿你试问。
0: 走！
1: 你干嘛？你放开我，大飞！
0: 出去一下，我跟他有话说。别，兰兰，坐这儿，你就坐这儿，大白心里踏实。林生，出去，把门关上。
4: 哎，
0: 傅思源，你说你怕什么呀？ 只要你不先惹我，我也不想把你怎么样。
4: 打了吧你！上次你把我打成那样，哐哐哐的啊！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信了。
0: 你爱信不信。哼，其实啊，也没什么。

0: 什么话比这难烂呢？傅泽元，咱们两个人脑子都打出狗脑子来了，这兄弟情分也算到头了。哎呀，这往后啊，牵牵挂挂的在一起，大家都难受。索性啊，早分早了。哎，
1: 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分家。
2: 分家？
0: 对，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今天我先通知你一声，免得日后你说我不仗义。傅思远，看在你多年照顾兰兰的份上，只要别太过分，钱上我不会跟你计较。不过有一样，我要拿走那个老酒海。我已经答应了日本人，把它献给天皇。 所以这事没商量。明天我就派人去拉老酒海，你早早的把他给我准备好了。听清楚了啊？行了，这该说的呢，我也都跟你说了。来，跟爹走吧。
3: 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

0: 不勉强你。
1: 老东西，我听好了啊，好好的关照我的女儿，要是有那么一丁点的闪失，我会怎么做应该知道。别忘了明天老九海

0: 老爷，您找我。
1: 陈生，你连夜出发去找玉成，把这封信交给他。记住啊，一定等玉成少爷看完了信，有了答复再回来。
0: 明白。
1: 还有啊，你跟玉成说，务必尽快的找到刚爷，或者是那无常。啊，你跟他这么说。

0: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1: 大佐，喂，
2: 真给力！哎呀，你这身装扮不像军人，倒像是个生意人呢。哇，
1: 今天我们不是去接受礼物的吗？又不是去打仗，没有必要穿军装，对吗？
2: 可没有这身军装，谁会给我们礼物啊？哦，
1: 今天终于能见到传说中的九海了。 是有150年的历史了，对吗？哦，兴奋的我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啊。
2: 乾元君对酒如此痴迷，看来天皇陛

0: 下的御酒师非你莫属啊。
1: 哎，其实我就是个懒惰的人，不像邱远军这样雄才大略，对吗？
0: 好，我陪你去。
1: 请。
2: 帮我注意蜡烛，小姐等着见你。
0: 邱远军，请稍等片刻。
1: 哦，好啊。
0: 你怎么来了？
3: 就还是大白的命根子，你不能把他交给日本人。
0: 哎呀，这事儿你就不要管了，我今天还有急事，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吧。
3: 你不能去。
0: 兰兰，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没什么事儿，我只是……你去不合适。
0: 你先回去吧。
3: 爹，你不能去，大白肯定有非常的冲动，我不希望你们之间再发生什么冲突。你答应我不要去，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见你。
0: 说一下，嗯，
1: 请刘伟军。
0: 钱建军，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呀，这小女她死活拦着不让我去呀，她是把我跟傅思远我们两个又打起来。哎呀，既然小女不肯，我只好答应她了。
1: 啊，可是这么重要的时候，邱野君如果不去的话，那不是太遗憾了吧？
0: 哎呀，邱野君，那 你看，
1: 哎，既然邱野君这么为难，那这个功劳只有我一个人去领了。哎
0: 呀，邱野君能够理解，我非常感谢。拜托拜托了，
1: 拜托。
4: 啊，这样吧，我让李副官陪你去。
5: 李副官，
6: 有，
5: 一定照顾好前原大佐。
6: 是，
7: 拜托了，
5: 请。

0: 哎呀，你腿怎么哆嗦？何止是腿哆嗦呀，我这心都哆嗦。
1: 老爷，哆嗦也没用啊。
0: 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0: 我们都是出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1: 钱先生，你怎么来了？这么多年了，你从来都去请我喝酒，从来都没说陪我来这里看看。惭愧，惭愧啊！不过钱先生，改日啊，我一定陪你好好看一看。

0: 我们今日不成，
1: 为什么？
2: 我这来等我的弟弟，中野思良，还毕竟是亲兄弟嘛。哼，有些事情我得先跟他谈谈。
3: 傅老板。

1: 谢谢先生，这就是酿造车间。上次管家带我参观过了。仙姑，30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蒸馏制酒法了。素晴，素晴。
2: 就坐。千源先生，我想，其实你们日本清酒的制作工艺跟这里大同小异，只不过长得不太一样，你看着新鲜罢了。哎哎哎，千源，
1: 醉了，再待下去的话。 都忘了自己来的正事了。你有什么正事啊？带我去酒海吧。是。千源先生。千源先生。
3: 这里边就是酒海。
4: 傅老板，不陪我进去吧？我到那边。
3: 嘿，兄弟，稍等慢点，稍等慢点。
4: 千源先生，藏酒之处不能染尘，不能沾枪火。他们要是进去，把酒海引爆，那可了不得呀！
5: 傅老板，请您放心。为了安全，我们要搜查这里。
4: 嘿。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

0: 板的拔段姐，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检

0: 推，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

0: 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击者无疾而生，动静之境，阴阳之门，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流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就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

0: 618-2626-400 618-2626。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

0: 空气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们这个局，终于要见到传说中的九海了。傅老板，你出什么祸呀？我担心呐，这间仓库从建成到现在就没有外姓人进去过，他们这么贸然闯入，会得罪九神的。
1: 안녕하세요.

今天就是那个150年的旧案，我终于见到他了。我要把他运回大日本帝国，献给天皇陛下。

0: 60年前，为何闻不到酒香？闻不到啊！钱先生，肯定闻不到的。这就是老酒海的奥秘之处。如果能闻到酒香，酒不就全跑光了吗？
1: 索哥，傅老板，我代表大日本帝国，谢谢。
0: 하지만

0: 开车！等等，等等！千叶先生，这可是上百年的老物件啊！如果不举行仪式，随意搬动，就会有血光之灾。
1: 我是一名军人，不怕血。
0: 嗯，千叶先生，千叶先生，千叶先生，
1: 等我，等我。
0: 等我，千先生，千先生，酒海真的不能拉呀！千先生，千先生，你再想想，那么熬，他真的有血光之灾啊！千先生，再想想，再想想。

0: 傅老板，谢谢。
1: 把这个酒海抬上车，
2: 别动！
1: 是，回头，回头！
3: 别动！
4: 爹，中野思良呢？
5: 他没来。
6: 钱家燕，你还认识我吗？
0: 我是应该叫你江玉泉，儿媳妇玉泉。傅老板，不是说你儿子已经死了吗？不应该这样变朋友。
5: 钱家燕先生，酒神在上，我对着150年的酒海发誓，我真的不想抓你呀！
6: 钱家燕，
4: 让你的人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
0: 渡辺，就下ろせ。
5: 天嫂，
0: 下ろせ。
4: 田园家宴，今天你是走不了了，把我爹放过来。
0: 傅老板，他们埋伏在这里，你早就知道对吗？
5: 钱先生，钱先生，那个玉成，把枪放下。玉成，叫你的人把枪放下呀。
4: 钱家燕，把我爹放过来！
0: 我是个生意人，做生意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军师。
1: 这里已经被我的人包围了，我已经下令他们不要开枪。今天我是来搬酒海的，我不希望看到有人会死去。
2: 钱家燕，酒海你可以搬走，但你的人得给我留下。
0: 喂喂喂喂喂，
1: 你觉得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吗？

0: 我不懂生意，但我也有后手。怎么军火？那武朝，咋的？他跟你好久了，但我从来没想到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地点，还有放血见面。
1: 少在这给我死羊怪气的瞎咧咧！我告诉你，动一动我弄死你！
0: 谁不服就试试，都不许开枪！政委，没抓着傅思良，他是不是比傅思良官大？如果把他抓走，能不能把大栓换回来？走，
1: 走！
2: 告诉你司令，照顾好郭大兄。
3: 我搜了一秒钟。

0: 出大事了！前原大佐被抗联给抓走了。
1: 你说什么？在傅家酒窖，我们遭到了抗联的埋伏。
2: 埋伏？你们的人呢？
0: 本来我们已经控制抗联的队伍，可突然出现了纳武成，绑架了前原大佐。
1: 你不能去！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从今往后。
0: 我再也不见你。纳武成，终于明白了，早上南兰为什么死活拦着不让我去了，一定是傅思远这个老家伙设下的圈套。本来这一切都是冲着我来的呀，
3: 长官，您说的意思是？
0: 抗联想抓的人是您？没错，今天去九海的事儿，只有傅思远知道。一定是这个老家伙想抗联告了密，借此干掉我，保住他的九海。
4: 长官，我们应该怎么办？
0: 马上通知第三十联队和特别讨伐队。现如今，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今后所有行动必须听从我的指挥。还有。 通电关东军司令部，前原家宴被俘的消息，通告给他们。是，等等。让我想一想啊，你说你们全都没事儿，前原家宴就那么轻易的被他们带走了？
3: 当时我们人多势众。
0: 可纳武昌手持钢钩逼住了田园大佐，田园大佐他不让我们抵抗。哎呀呀，这个前原家宴啊，平日里是嘿嘿嬉皮笑脸、阴阳怪气儿的，可有的时候啊，你还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5: 站起来。

这里就是丁银子吧？找了这么多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了，那我就不带我参观一下吗？

0: 我听好了，少跟我这儿死洋怪气的，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我问你，你和傅四良谁官大？
1: 我是大座，大爷是大座。
0: 那拿你去换大双，傅四良会应不？
1: 他应该会同意吧，我也会同意，但是张雨辰应该不会同意，对吧？喂喂，
2: 闭嘴！

0: 上级怎么指示？我还没汇报呢。啊？为什么？咱们抓住钱源了，这么大的事儿呢？
1: 咱们设埋伏抓的是中尹思良，误打误撞抓了钱源家宴，上级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不会让放了钱源家宴。那大双怎么办？还剩一天时间。
2: 周伟，
1: 哎，武昌，那死羊怪去的小鬼子说，你不会同意用他去换大双的。

0: 我说话听见没有？给我过来！
1: 我站住！
0: 行了，那我成？服从口令就命令。
1: 啥命令？啊？
0: 那是你们的命令，命令成我吗？
1: 我告诉你，听好了，我今天已经拉下去换裤大衩，谁拦都不好使。
0: 你敢？
2: 别让了！
0: 把我小裤带走。
1: 站住！
0: 你们不是这么说的？张雨成，你说话不算数，你说了谎，裤大衩你要成，
1: 你
0: 听
1: 我。
0: 秦江燕。
1: 你千万别给我装斯文，你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要拿你去换大霜，不敢把你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别做梦了，我是个军人，上级有命令，我绝不会放过你。把他给我带走。

0: 千元家宴，戴上你的眼镜，仔细看看，这里埋葬的都是被你们杀害的抗联战士。我要你去给他们跪下。
1: 喂，
0: 去给他们跪下！
1: 大日本帝国军人从来不向中国人下跪。千元家宴，这是中国人的土地，你没有资格选择怎么死。
2: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1: 你要是真想活命，我可以给你指一条路。你告诉我白家村的攻势到底在干什么？你们的决定计划到底是什么？
2: 你觉得？
1: 我会告诉你们。我觉得你不会告诉我。好啊，你既然想死，我就成全你，把他给我拉起来。
3: 起来！
1: 东北党委原会下令，判处三支联队连队长钱元家宴死刑，立即执行。
3: 不打算用我还郭大少了吧？
1: 啊！执行。
3: 预备。
1: 上！
2: 我同意和你们合作。

0: 竟敢违抗我的命令！我们在等天元大佐的命令。
1: 匡唐，他已经被俘虏了。俘虏能发布命令吗？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集合部队，搜索抗联落脚地，力图营救天元大佐。
2: 这不是营救，这是逼他们杀死天元大佐。
1: 天元大佐知道太多帝国的军事秘密。 如果被抗联知道了，对我们将是致命的打击。作为这里的最高长官，对此我不得不防。
3: 请相信全员大佐对帝国的忠诚。在此期间，讨伐队和三十连队将在驻地原地待命。对不起，中野大佐。

0: 长官。
1: 你是说白家村公事是用来给日本天皇避难的宫殿啊？
2: 白家村公事是日本军部一个愚蠢的决定，之所以要把那里建成无人区，就是要在那里建立天皇避难的秘密行宫，这就是决定计划。
1: 你这些话我能信吗？
2: 我已经说了，我愿意和你们合作。
1: 我如果用你去换郭大双的话，我和中野四良怎么联系？
2: 就用你们自己的电台传达我的命令给三十连队。
1: 他们怎么知道是你下的命令？
2: 我可以给你一组秘密代码，你把它建在电玩的后边，他们就知道是我下的命令。
1: 代码是多少？
2: 6-4-13。
1: 如果今天你骗了我，你一定要想清楚你的后果。

0: 那鬼子想挑拨离间，被你识破之后将计就计，我们一块儿演了出戏给他看。而戏没什么毛病，应该没什么破绽。你从他口中已经得到了你想得到的东西，但是我心里一直想，这鬼子是个老狐狸，他万一给我们的东西是假的咋办？
1: 我也觉得他交代的太痛快了。尤其这串代码，如果这串代码发出去，
0: 里边还有特殊信息的话，咱们就会有麻烦。那咋办？现在救大双期限3天过去，2天就剩1天时间了，我啥都不想，我就想让大双平平安安的回来。诸位，能不能为了大双，咱们赌一把？赌一把。

杜边君，我们的电台接获了一条康典的奇怪电文。这条电文是以前元大佐的口吻发出的命令，说什么？明天下午3点，用郭大栓交换前元大佐，地点在东道沟，后面有前元。

0: 大佐的专用代码13，
1: 去拿战术预备方案。
2: 13号方案是什么？
1: 这是人质救援预备方案。

0: 你他妈回电，同意用郭大川交换千叶大佐。
1: 了解。
2: 有那他呗。
3: 是。
1: 部长，他们回电了。
3: 写的啥？

0: 杜伟，汇报内容是这样的：同意用郭大双交换乾元家宴，郭大双目前安好，善待乾元家宴。
1: 谢政委。

0: 二双，
1: 武昌哥，
0: 二双，起来。你说二双，你晚上黑灯瞎火，你瞎出来转悠啥呀？
1: 我没事儿，白天黑天对我来说没啥区别，没事儿的，武昌哥。啊，对了，武昌哥，我来是给你送我擦好的子弹，我希望我把它擦得越亮，你就能打得越准。
0: 明儿个武昌哥一定把你姐平平安安的带回来。
1: 明儿个，你一定要把你媳妇儿平平安安的带回来。
2: 那就走。那就走。
3: 那个小日本想找你唠唠。
0: 知道了。
3: 哦。
1: 武昌哥，那我就回去了啊。
0: 我送你。
1: 武昌哥，我自己能走。武昌哥，武昌哥。

0: 你爱你的媳妇吗？我一直都在猜，千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没想到，他会为了女人开枪。
1: 我不是什么强王，我是个猎人，专打畜生。来这里很多年了，之前一直都很平静，但是因为你。 不止打猎，还开始打人了。
0: 我说了，我专打畜生。江玉泉，今天想吓死我，谈条件吧。我怎么做，你才可以放下你的枪？

0: 滚回日本去。
1: 我只是一个连队长，做不到。
0: 那你就等着狗头开花。
1: 现在只有我能保证你媳妇的安全，
0: 这是我们家地界。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

0: 没错，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2: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2: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2: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2: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

0: 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 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

0: 纳维氏费伦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3: 哎，也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

0: 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了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扼杀晋绥，变形统派。
7: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8: 占领太行山，
9: 扼太行城，得天下。
1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9: 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

0: 脸贴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哎呦，
14: 痛

0: 武商觉得，交换大双的地点设在东道沟对咱们比较有利，是吧？跟大伙说说。东道沟这旮瘩呢，地方阔，各个地方都可以跑。接了大双之后容易撤退。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儿林子阔，只要不是冬天不下雪，那儿藏不了人，小日本鬼子不容易打埋伏。再者说。
1: 我对那儿地形比较熟，有几个藏身处，就算他们耍诈，我能应付。我跟小鬼子也约好了，中午之前我在告诉他交换大双的具体地点。
0: 这就是防止他们提前会设埋伏。
2: 对，这个主意好。
3: 政委，
1: 那到时候前边建安跟大双咋交换呢？
0: 这么的，政委，你跟小鬼子说，说让在下午3点之前把大双带过去。我拿武昌如果见不着大双的话，我不会放钱员加营。
3: 小鬼子说，双方只能派一个人去，而且指定你不能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应该吧，这事儿就拜托你了。记住了，接了大霜之后，越快离开林子越好，往山里跑。
1: 好，离开林子，跑山里。大家都清楚了啊？
2: 清楚了，清楚了，清楚了。
1: 愤怒准备。
3: 报告。
1: 政委，
0: 您父亲找你。
1: 我去看看。
3: 哪儿呢？
1: 无伤兄弟，有老鹰跟着，你绝对放心。
4: 爹，哎呀，玉成啊，哎呀，玉成，你可来了呀！现在你的谱也太大了，见你面怎么这么不容易啊？
1: 爹，您到底有啥事儿？您赶紧说，我这正忙着呢。
4: 不是，你就在这儿想住一辈子？我告诉你啊，你成我不成。哎呦，我在这儿住这两天，吃不好，喝不好，天天挨那虫子咬啊！哎，你叫房子，这也叫房子呀？撒气在漏风，那床子是床吗？睡得你爹我腰酸腿疼的，不行啊，我得回去。
1: 爹。
4: 您现在回去中岳思良能放过你啊？不是说的就是这事儿啊！我得问问你啊，听说你们要把钱家也给放了，那不是那不行啊！当时我怎么跟你说的呀？这不等于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吗？你把他放回去了，那我怎么回去啊？
1: 对呀，您这道理不都明白吗？您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呗。
4: 我不住。哎，
1: 哎，
4: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儿？
1: 爹，您就甭瞎打听了，这是军事机密。
4: 那我有个要求，
1: 啥要求？
5: 我得见见钱先生，
4: 不行，报政委，您快看吧，钱先生昏过去了，
1: 昏过去了。
4: 哎，可不能死啊！喂，醒醒，别装死！醒醒，醒醒！哎，
5: 怎么回事啊？
4: 政委，
5: 他来到这儿就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估计怕咱们给他下药，这不有点虚脱了。
4: 我看看，钱先生。
1: 钱先生，不是你怎么这样呢？夫人，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钱先生，你受惊了，你受惊了，快给他弄个鸡汤补补啊！哪有鸡汤啊？
4: 野鸡也成啊！
1: 爹，你能不能别在这捣乱了？钱家燕，别在这装死，你最好老老实实的。
4: 下午我就把你送回去。钱先生，钱先生，自从你上了山，我就跟你上了山。你一天不下山，我就一天不下山。我已经嘱咐儿子了，一定把你照顾好。这儿我说了算，我说了算，你知道吧？你想干什么都行，该吃吃，该喝喝。
1: 爹，
4: 爹，
1: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把队友弄出去。
6: 孙老板，
4: 这。
6: 什么事儿？说。 我等一下可能真的走不动了，能不能请你帮我带上那把长条凳？拜托了。
4: 没问题，那小事一桩啊，不就把椅子吗？他又不值什么钱，我给你弄鸡汤去啊。

你们发现什么？让兄弟们跑好了。

0: 分散して身のこなせ行くぞ。
1: 不行了！
2: 坐这儿，
3: 你拿口水喝。钱家燕，你最好配合着点儿。老爷，给他灌。

0: 这家伙恐怕不行了，再不抓紧换，恐怕死咱手里了。
1: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去看看场地。你们几个给我看好了啊！
2: 好，
0: 快注意前进。

0: 政委，有埋伏吗？
1: 应该现在没有。
0: 我说，你是想把钱员交出去啊？
1: 啊，
0: 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儿。
1: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答应无常的，先把大双换回来再说。
0: 要是上级有处分，我跟你一块儿担着吧。
1: 谁要你跟我一块儿担着？

0: 你说那我长他一定会来吗？
1: 那我长现在正猫在一个地方，用枪指着你的脑袋呢。
0: 啊，在哪儿啊？
1: 啪咔。

双了。注意，狼爷换完大双之后，咱们一定要接应他。

0: 几点了？马上三点。老尹怎么还没带着钱云家园的小鬼子过去换人啊？
1: 要不我过去看看？别动！怎么了？
0: 有人！老尹。老爷，老爷，咋了？上当了！钱远这个狗日的，他是个功夫高手，杀了咱们人，他跑了。
2: 啥？
0: 陈队长，带着兄弟们留在这儿继续接应，我去抓钱远。

开枪！打死我，你的媳妇也活不了。做个游戏吧，抓到我，算你赢，我就把你媳妇还给你。一、二。

0: 日本人跟他们接上火了，一定是那武昌。 回回他们让咱们当炮灰，这回让小鬼子也跟他们冲一次。
1: 李副官，
0: 有，
1: 马上带人埋伏在守林山坑，防止抗日和那武昌逃脱。我们现在坐等收网捉鳖。
0: 是。

0: 去救钱阳了，追钱阳怕是追不上了。这样，老爷，你压着我，我去换大双，赶紧准备。
1: 啊，不是，你不能去，让我去。
0: 不是，政委要去，我去又何事？
1: 哎呀，还让我去，
0: 都别扔了，这是命令。政委。 答应过武昌兄弟，老爷要把大双安全的带回来。咱们拉武昌入抗联不容易，咱抗联不能失去一人，不是？这里离不开你指挥。

0: 你们这么多人，怎么能让那王八蛋跑了呢？现在缺的是谁？你们知不知道这儿会害死大双？缺的是谁？
1: 老尹，老尹本着强颜强颜去换大双，我拦不住他。
0: 那你们知不知道那儿有鬼子埋伏？
2: 小鬼子是有备来的，走了，赶紧告诉老爷。
0: 这样，换不成的话，我硬抢，我先挪过去，把大双抢出来，记住了。接应完大双之后，立刻撤退，别管我，我断后。
3: 强，武强，前面小心。

大叔，冲我来啊！大叔，我上！快点别动！快点别动！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
1: 。
2: 炮兵开炮，
1: 是。哎，长官，开炮？那里边可有日本人呢。
2: 让你多嘴了，打仗能不死人吗？只要能消灭抗联和纳武成，管他娘的是谁呢！给老子开炮！
1: 是，长官。来了，
3: 来了几个小子弹。
4: 给你都留。よし、だってまたぞ。
1: は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

0: 嘟嘟，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 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3: 所以我们电视。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

0: 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

0: 改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呦喂，他奶奶的！
1: 长官，我没有躲住。长官呢？
0: 废物！
1: 长官，这会儿土匪骑着马，又快又狠呐！
0: 老子他妈回去跟你算账！
1: 长官，我们真的尽力了。
0: 行了，收兵！
1: 收兵！快收兵！大叔，没事啊，我带你回去。

0: 小松，慢点，别肚子，你想电死我呀？
1: 好嘞，慢点，听你的。
2: 我放心不下你和碧海，答应我，听我好好照顾他们。
1: 听你的，
2: 咱俩上辈子只是造的杀孽，这辈子到了也没做成你们八抬大轿，下辈子吧。下辈子，你要是在街上认不出来我。

踏实的睡会儿啊。这一觉醒来啊，兴许就是下辈子了。哎，爷们儿给你哼哼两句下辈子的事儿。有一个小村庄，住着一个大姑娘，她的名字叫……哎，下辈子你还得叫郭大双啊，叫郭大双。这个小娘们儿真呀，真漂亮。

0: 知道你好这口，给你带了罐酒。因为打鬼子你把酒忌了，说是怕误事儿。现在你不用怕了，敞开了喝。自打拉起这支队伍，咱们就说好的，不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咱兄弟俩就不分开。这些年你跟着我把脑袋别的裤腰带上打鬼子，咱一块啃树皮吃草根，再苦再难都没把咱兄弟分开。但是现在你就这么走了。
1: 你不能去，让我去，这里离不开你指挥。
0: 我现在特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让你去换大双了。我知道你不会怪我，但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我有事我跟你汇报一下。上级追认你为烈士，你走的光荣。上级也给了我记过处分，我应该。这第二碗酒，我敬你。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你的遗愿，我一定会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你就等着瞧好了。

0: 老爷，你救大双的恩情，那武成记您一辈子。今儿兄弟来送送你，还得和你唠几句。咱俩一直就不太对付啊。
1: 我呢一直觉着你是一个嘴上巴巴巴、做事软巴巴的人，
0: 但是你不是。为了大双，一个你非亲非故的人，你可以把命都豁出去。
2: 爷们儿，我那武成也想做像你这样的人。
0: 尹大哥，殿下有旨，你把眼睛合上呗。尹大哥，刚爷答应把俺祖传的那家枪给我。 我以后就拿着这把那家枪，给所有的小鬼子下通牒。我让小鬼子时时刻刻的觉着脑袋后面有支枪戳着他们。小鬼子是不好打，可是野猪皮再厚，他还有两只眼睛。这毒蛇再毒，他有七寸。我以后一定拿着那家枪，和政委、和抗联的兄弟们。 把小鬼子赶出中国，你等着那天。高爷，
3: 这是你爷爷让我藏起来的那家枪，你现在入了抗联，今天我当着抗联全体将士的面把那家枪传给你。

0: 你就是那家强，本来你爷爷想让你做个大散人，远离打打杀杀。可是如今，小鬼子他作孽，打鬼子必须有那家强，必须有那家强。
1: 无形聚义气，天下少豺狼，毒虫绕道走，虎豹不称王。再握皆为器，出手那家枪。好一杆那家枪，化有形为无形。我们的殷副大队长就是我们抗联的那家枪，只要是打鬼子，你们手里的武器，个个都是那家枪。
2: 那家。

0: 东道沟要给我严加探查。是。喂，天元大佐，您这是？
1: 下令开炮的吗？你知道帝国的战士在那里战斗吗？你知道我也在那里吗？千言大佐，你这是兴师问罪吗？好，我回答你：为了效忠天皇陛下，为了剿灭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下令炮击完全正确。千言大佐，我们都是军人，应该知道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
2: 要不是我顾及大日本帝国士兵的生命安全，我会加强炮击和进攻。那武昌和横连早已经歼灭了。穆司令，就算你改变了国籍，就算你改变了名字，但是在我的眼里，永远都不是一个日本人。召集你所有的部队，我要阵亡。
3: 哈尔滨有一条近路，为什么不走啊？走这种山路，这不是绕远吗？
4: 这是考虑到你的安全问题，所以我们选择走山路。
5: 不好，有鬼子追过来了，快跑！

0: 库桑，请上车吧。
1: 多少？

0: 由于我们前一段战略上的失误，现在在快大茂、抗联、纳乌江、土匪以及贡莱德和帝国开始斗争，所有的人从现在开始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全部消灭掉。金元君，这些个帝国的反叛分子都是一些乌合之众。
1: 不速可耻。
0: 你的女儿是抗联军队的报务员，你的哥哥和抗联一起埋伏，想要抓我。你的侄子张雨成是抗联的领导，这些人都和你有关系，你还在这里口出狂言吗？啊！请前沿军明示，下一步该怎么办？
2: 下一步的行动，从副驾开始。报告します。中尉司令，有出来一下。
3: 抗联想要带走他，我不得不拦住他。
4: 你想把我女儿怎么样？
3: 他只是让自己是个日本人，这远远不够。
4: 要能待在心里面，彻底和中国人决裂，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就会成为你希望的。

0: 你的话决定他的生死，我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我就会增加电流，他就会死在你的面前。说，
1: 告诉我那武长还有康林在什么地方？
2: 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要。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3: 你放开他！你放开他！
0: 说。
4: 说。

0: 走。
1: 喂！

0: 太上，给力的是。
1: 弗兰在哪儿？弗兰在哪儿？弗兰在哪儿？
2: 钱将军，我问你，你把我女儿弄到哪儿去了？
3: 小卡特游戏。
2: 嗨，
3: 你的女儿在这儿，看看吧，这是她的后宫。杜良已经承认了自己是抗联的人。
2: 见他，
3: 我就要把这份口供交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总部。如果他们看到了，还会再相信你吗？你猜，特高哥会怎样对你的女儿？

0: 你应该最了解我呀！我这些年不在小女身边，都是傅思远对她管教不严，让她干了许多有损大日本帝国的事情。千叶君，看在我对天皇陛下的一片赤诚之心，看在我为大日本帝国效忠多年的份上，你把小女交给我。
1: 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觉得我会放走一个我们的敌人吗？要是没有救你女儿，就看你。

0: 郭大双是不是死了？被日本人给杀了！你们混蛋、畜生、王八蛋！你们，你都找死！你打死我啊！你们太不是人了！你啊，我辛辛苦苦给你们当狗，为什么不就是希望你们能帮我娶上郭大双吗？你啊，你不说你是日本人吗？我说你大爷！
1: 有本事你找大武长去，你赔我郭大双！我给你拼！你他妈也算汉奸吧？你他妈也算条狗啊？刚当了几天狗啊？你就跟我讲条件？轰出去！狗！
2: 你们这帮日本狗啊！你不得好死！大双，我对不起你，大双。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

0: 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

0: 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

0: 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

0: 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

0: 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金
2: 刀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6: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上午，我省大部地区有雷雨出现，雨量较大的地方集中在石家庄和承德这些地方。接下来呢，降水还很频繁。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正值周末，请大家持续关注降雨的进程，做好应对工作。提醒大家，预计多雷雨天气的状态呢，会贯穿整个六月中旬，特别是中北部部分地区，几乎每天都有雷雨的身影。另外呢，中南部部分地区正在经历持续高温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之后几天呢，高温的区域会稍有变化，大家也要持续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暑准备。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1到20度。西柏坡雷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南大岗湿地雷阵雨转中雨，29到17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塞罕坝中雨转雷阵雨，15到8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2米，浪极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1.7度，浪高1.2米。

0: 最高潮18:09，最低潮4:21。唐山海域水温19.5度，浪高0.8米，最高潮14:32，最低潮7:18。沧州海域水温23.8度，浪高0.9米，最高潮15:13，最低潮8:31。感谢收看。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太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莫西，莫西，把格林玛西的。太嫂，各处都没有那武昌和抗联的踪影，已经过去三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都是他退休内。
1: 杀了那武昌的媳妇，他不会就此罢休的。越是安静，就越可怕。统计所有的部队，按原计划行事。
2: 嗨，わかりました。太子，那武昌の巣ネカ、先ほど所说的，
1: 那就全都知道是。

0: 别出毒，那个！好好饶命！这些人都是让日本人弄死的，跟我无关呢。我就算埋尸体了，
1: 咋能进那里面？
0: 有通风证。
1: 对不住了，兄弟。
0: 啥？

0: 老葛，车怎么掉头了？放我出去！
1: 老葛，你拿了好处，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快放我出去！老葛，我不是老葛，你是从里面出来的吧？正愁没人带路的，和我进去一趟。
0: 谁呀？你放我出去！
1: 别出声，鬼子来了。

0: 林殿，辛苦了。
1: 老文君，辛苦了。
0: 嗯。
2: 将。
3: 林殿。

0: 这么多血，
1: 这运尸肉的不小心沾上的，
0: 真恶心！还让不让我吃饭了？

0: 快帮我放出去！快放我出去！对不住，兄弟，已经进小鬼子大门了。要想活命的话，就别出声。
1: 碰上你，算我倒八辈子血霉了。
2: 再跟你说一遍，
1: 要想活命的话，别出声，把嘴闭上。
3: 嘿，干什么呢？
0: 小鬼子来了。
1: 啊！有证，
3: 不要堵他，赶紧走。
1: 车松了，我紧两下，
3: 赶紧走。
1: 哎，
0: 再跟你说一遍，要想活命，别出声。
1: 这。
3: 什么？你跟我？
1: 啊，有证。
3: 那边。
1: 哎。这。

0: 出来！我他妈弄死你！兄弟有两下子，对不住你了。但是进不进来我不答应你。我办完我办的事儿，带你出去，咋样？
1: 鬼他妈才信你说的话呢！就见过活着进来的，没见过活着出去的。
0: 不行，那就吵吵，要不咱俩一块死。要不然我带你出去，自己选。
1: 选。 算他妈你瞎子有种！放开老子！

我们救兵，这小子就这么客气，我好不容易混出去了，又让他给我拉回来了。弟兄们，揍他！你，啊！

0: 谁不服，再往上都是大老爷们儿，有劲儿往小鬼子身上使。听好了，我纳武长说话算数，做完我想做的事儿，我带你们出去。
1: 真的假的？
0: 别吵吵！
2: 啊，真的要出去。
0: 你就是小鬼子说的枪王纳武长，哦，你就是纳武长。百家村那仗是你打的，现在小鬼子听到纳武长，连岗都不敢站了。他就是纳武长，
3: 是啊，他就是纳武长，这很了不起，
0: 真的，
3: 真的，
0: 对呀，
4: 啊。
0: 实话跟你们说，我这次进来就是杀他的，
5: 就凭你一个人，身上连把枪都没有，还想杀莆田？
4: 是啊。
6: 弗罗塔萨，今晚你有休息吗？是的。

0: 我们就快成功了。
1: お祝いしますか？
2: 当然だ。そのために二牛人殺そう。
1: はい。
3: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快快快！
0: 坐好，别动。
4: 坐好了。嗯。
0: 闹什么闹？
3: 闹着玩的，
0: 再闹死了算了你！
3: 哎，是是是。
1: 不就是枪吗？
5: 小鬼子身上不有的是。
1: 明儿给杀莆田，你们得搭把手。
6: 搭把手，说的简单。弟兄们都让鬼子吓怕了，你不知道，莆田这小子心狠手辣的，咱这老公让他们杀了一批又一批，真不知道这白家村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0: 大龙哥，鬼子又在广场上翻白面馒头和猪肉炖粉条子了。
6: 这不是真的吗？小鬼子只要在广场上摆上馒头跟猪肉炖粉条，就是又要杀人了。今天不知道哪几个弟兄又要倒霉了。
0: 倒霉呀！
7: 海桑，餃子ができますか？
8: 哎。

0: 这是咱们劳工营，出门往东，左边这是矿产区，右边是仓库，过了仓库是车间，过了车间才是鬼子兵营。兵营里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口令一天就要换三次，谁也甭想进去。不过据说这兵营中间围着一个办公区，八成啊，普天就在那里边。
1: 这畜生白天会不会出来？
0: 我们干活的时候，他倒是出来看看，不过时间不长，转着就走。
2: 行，你们就干你们的活，我混在你们当中，找机会下手。
0: 你要玩命啊？你不打算活着出去了？
1: 我命没那么贱，我的事儿没干完，死不了。再说我答应你们，
2: 干完这事儿，我还要带你们出去呢。
3: 放下，是好，能出去就好。哎呀，是好。
0: 你真有法子。

0: 今天咋还没出现啊？
1: 不知道，该去的地方都去了，仓库那边也没有。兄弟，

0: 这点活可快干完了，跟兄弟们说一声，慢悠悠就干呗。
1: 好好干。
2: 好。
0: 都慢着点干，慢着点干啊！
2: 去告诉大家伙，慢点干。
1: 好的。
2: 慢点啊，来，都慢点干。
1: 好啊。
3: 野猪皮，野猪子，君はどう思う？
4: 野猪皮是硬的，野猪子是软的。
5: 这三天有哪个房间没有增加房屋？
4: 只有一个，白家村。
3: 就在白家村，
5: 马上命令警上带兵去增援白家村。
4: 嗨。

0: 你咋还没来？我这还着急呢。
1: 车了，十五天，别吃。十五天，这五天要去哪儿？还能去哪儿？小广场呗。
0: 给咱们送上路饭来了。通知兄弟们，就在小广场动手。
2: 找些失手的石块，装兜里。
3: 你也去吧。好的。
4: 大龙兄弟，会使枪吗？
0: 对。
4: 多少也在大山混过，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放心吧。
0: 找机会抢枪，让小兄弟们冒几个大。

0: 所有人集合，带到广场。
1: 是。集合！集合！带到中间，快点！

0: 长官，白家村方向是不是在处决人犯？咦，这是咩？白家村要作案的。
1: 莫西莫西，那你太早，白家村劳工暴动，莆田工程师遭劫持。我是嫌疑人，记住，一定不能让劳工冲进基地。你们务必派重兵保护好西野市，只要他们发了布电，可以让劳工离开白家村。

那边跑。

0: 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等会儿小鬼子一到，一定要把小鬼子给我拖住。
1: 好。
0: 来了，下令准备战斗。
1: 准备战斗。

0: 什么路子？没想出头的，刘总！赵伟，鬼子不是上山了？
1: 小鬼子是想绕到旭白家村，咱们得把他拦住！
0: 快上！
2: 快！快！开弓！开弓！开弓！
0: 这洞口到底啥名堂？
3: 小鬼子知道我抓了莆田，咋从大门口往洞口撤？只宁可保洞口，不保莆田，啥名堂？我们也搞不懂。反正这个洞口，中国人根本别想靠近。
0: 什么？

0: 这样行吗，早不行？把那俩铁疙瘩给我递过来。参加包租的劳工听证，我们接到命令，只要你们帮他铺填工程区，我们可以让你们出去。
1: 大龙，不如咱们把这工程放了吧，这样咱们就能活着出去。
2: 放了吧。
3: 对，
4: 对呀，大龙，
5: 把这鬼子放了吧，
6: 都别吵吵。
7: 放了吧。
8: 兄弟。
6: 弟兄们都想保命啊，要不然把普天放了。说啥呢？
9: 我们接到命令，
6: 你们都说啥呢？只要你们，小鬼子是人吗？小鬼子说这话能信吗？就算把普天放了，他们照样杀你们。兄弟们，咱怕啥？咱手里有枪，咱们和他干行不行？干一次行不行？
10: 行行行行，
11: 好。
6: 还是让我说足，我带着普天出去，吸引他们注意力。 找机会冲出去，你们一定能冲出去。
12: 好，
13: 走，
12: 干，
13: 走。

0: 我在哪儿？我懒得带字，我在哪儿？走。
1: 又有鬼子来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部队，
1: 带人赶往那边撤。我压着莆田他们不敢开枪，快！
0: 好，那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继续叫！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小鬼子，你爷爷拿武昌在这儿呢！
2: 把弓搭杆，
0: 把弓搭杆，把弓搭杆，把弓搭杆。
2: 给我上！上！上！

0: 我们进去了，该怎么办？无常肯定会遇到麻烦，这样，咱们得想办法骚扰鬼子，给无常制造机会，先离开这儿，走。
1: 是。没关系。
0: 莫西，莫西，你，莆田死了。
2: 那武强在哪里？太上，那武强没有跑，正在全力围剿。放他走！能力是高，放他走！一定不要让他靠近西野市。如果爆炸，我们就全都完了。放他走！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金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

0: 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

0: 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

0: 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是吧？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 桥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

0: 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

0: 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3: 我说方球，
4: 我是程程。
2: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别开枪！我们是从白家村跑过来的，别开枪！
1: 白家村啊！
0: 你们都别怕，我们是靠连的。你们谁是头啊？
2: 我。
0: 过来。我问你，你们从里边出来，有没有见着一个叫纳武成的？
2: 要没有那个枪王，我们哪儿跑得出来呀？不过他还让日本人围在里边呢。
0: 陈连长，
3: 走，
0: 你带他们先撤。
3: 三营的，跟我走，
4: 快，把枪，
3: 走走走，
4: 快，
3: 给我走，快，快，
4: 快点，快点，
3: 我下，
4: 这边。

0: 跟尾了。
1: 嗨，
2: 我跟你说过，只要你还活着，蒲田郡就一定要活着。
1: 大佐，我是直，愿接受军法处置。不过，有一句话我要告诉大佐。请相信我。
2: 从今天开始，这里的房屋由我来负责。
1: 嗨。
3: 朱元军，跟我回一趟官邸吧，有事情同你讲。

0: 师妹，这小鬼子留下这小本的东西，你看懂吗？看不懂。哎，你刚才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在白家村修宫殿，是吧？
1: 那矿工说，小鬼子让他们在里面就是挖矿。
0: 挖矿？我问过，他们挖的是石墨矿，但是挖石墨矿干啥搞得那么神秘呢？
2: 那个逃出来的雷德龙倒是说过，说小鬼子在白家村公室里面有一个洞口，小鬼子搞得神神秘秘，这里面指定有什么名堂。还有，那天我带人往外冲，冲到大门口的时候，一堆鬼子把路给封了，那我掉头就往洞口冲，结果鬼子调集所有的兵力把洞口也给封了。我回身一看，我退的路给我让出来了，我觉得他们在故意放我走，这里面指定有事儿。
0: 放你们走，那就是说咱们只有进了洞口才能知道他们到底搞的啥名堂。
3: 这个本子我得尽快送到东北党委员会，看看他里边到底写的啥。
2: 那行，政委，我去问问逃出来矿工。
0: 哎，成。还有个事得跟你说一下，安先生牺牲了，弗兰也下落不明。
4: 你说什么？让弗兰去抗联？
5: 江元君，这怎么行呢？他们会杀了他的。
6: 你已经看到了，纳武强和抗联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绝地计划。为了绝地计划的安全，我们必须清楚纳武强还有抗联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所以，我需要傅兰去为我们收集情报。
5: 钱元君，傅兰是我的女儿，唯一的女儿，我求求你了。
6: 但是，你也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对吗？你有义务为天皇尽忠，你的女儿也是。郑伟俊，你不是一直都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日本人吗？你的女儿身上流着大日本帝国的鲜血，但是如果她的手上不沾上中国人的血，她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人。
5: 千言君。

0: 你应该知道，我女儿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1: 请你放心，我没有那么愚蠢。

0: 쳐봤대게.
1: 现在，知道内情的人没了，我把你放着，但是你要跟我合作，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等到一个月之后，你可以选择去苏联，或者去日本，好吗？记住，你不要骗我。
2: 哎，大家排好队啊！今天有猪肉炖粉条。
3: 香菜我来一碗，
4: 就是，先着急啊！该我了，哎，杜老爷，吃饭了，
5: 改善了啊，吃饭了，
6: 你去给我盛一碗猪肉炖粉条子，再弄俩馒头，哎，
7: 革命队伍里人人平等，你得自个儿盛去。哎，
8: 快点，给你拿一个，我这饿的，
9: 别急，你给我尝尝，
10: 哎呀，想吃快点，一会儿再盛一碗。
11: 对呀，香菜。
12: 不要瞧豆油，既然你们到这儿来，都让你们吃饱。
13: 哎呀，没干嘛呀，来，抢什么呀？饿死鬼呀！没吃过东西啊，这吃不好的东西，这是。
14: 臭点豆腐，哎呦，哎，就不让吃。哎，来，再来两个，怎么能馒头不够吃了？不够吃，我们就一人吃半个，怎么样？
15: 好，
14: 好，
15: 克服一顿啊！
16: 吃点吧。
14: 谢谢啊，你吃你吃，我没胃口了。
16: 您是傅老板吧？
14: 不敢当，离开我那一亩三分地儿，什么老板不老板的？ 我说您放着镇上自己的大宅子不住，跑这儿干啥来了？
16: 都没辙嘛。又是上了贼船了，下不去了。
14: 你说这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都拦着我，我想出去，他出不去呀。
16: 腿长在您自己身上，要是想走，谁拦得住啊？
17: 什么意思？你能出去？
16: 老爷，老爷，
17: 不跟你说了吗？在这儿别老爷老爷的叫，老爷有住在这儿的吗？老爷有洗不了澡的吗？老爷有吃不上饭的吗？真是，
16: 傅思源，
17: 嗯，
16: 二双让我接回来了，
17: 是吗？怎么样了？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18: 啊，快去，快去！大当家的，我们到了吗？这是哪儿啊？嗯，就在这儿了。慢点。听你姐说，你五常哥就在这儿，眼睛能看见的。那我就在这儿等他。
17: 在这儿等他吧，
16: 大爷，大爷您等等我，我话还没说完，
17: 我不懂。大爷，您托我的事儿，我百分之百给您干完了。那我求您的事儿呢？您得给个准信，油铺没铺，什么时候办呢？
16: 您莫接茬呀，就这点屁话嘚啵半天了，这二双的眼睛这还没看着光呢，
17: 这心都悬着呢。
16: 肯定没问题，大爷，你听我跟你说啊，那德国大夫可厉害了，吃饭都是手术刀，
17: 闭嘴。
18: 大爷。

0: 二双兄弟，二双说啥也不让医生给他拆纱布，非得等着你来。
1: 武长哥。

0: 我终于见见你了，
1: 康爷，听到了吧？看到了吧？神了！
2: 忘了我的事儿了，放下。

我的眼是我姐的眼，以后看见我就是看见了

0: 我查，你听我好好的。我过大双哥看着你呢。我对不起你姐。我就是希望你好好的。这条是一个主干道，老徐，你负责这条路，一定要给我调查清楚。
1: 好。
2: 大总监来了。我找张政委。
0: 张伟在开会。
3: 哎，让开！张成，你给我滚！滚犊子！张成，张成，
0: 吵吵呼呼的干什么呢？啊，
1: 开会呢。
0: 有啥事儿开完会再说。
1: 行，你先忙，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我有话跟你说。
0: 我跟他说你们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分头行动。
1: 好。
4: 姐，是我，二双啊，我跟武长哥来看你了。姐，我现在能看见了，我用你的眼睛。 你放心吧，我和武昌哥一定照顾好咱娘和平。

0: 大双，快点待一会儿，陪陪你去。好不容易找到大双的坟，给他上趟纸，怎么还碰到那五常了呢？哎呦！那五常，我是来给大双上坟的。
1: 啥事儿啊？急急忙忙的，这开个会都开不安稳啊！
2: 大双走后，武长兄弟好歹还有二双陪着他，看着真让人眼热。张政委，你说有谁陪着你呢？侯三，侯三，你这个王八蛋！你把我钱还给我，就是你害的他！你把我钱还给我！
3: 二叔，你打吧，我不怪你，是中野四良骗了我，他本来说要去端大五常的。
0: 告你侯三儿啊，你干什么我不管，
4: 你给日本人当狗，你当汉奸就不行，
0: 我得杀了你给大双报仇。
5: 我这儿有情报，
0: 你个狗汉奸，你有什么情报你？
5: 明天中野四良就葫芦套，你可以去那儿杀了他，为大双报仇。
0: 大当家的，我现在身边不需要人陪。等等，
5: 张成，我整天在你队伍里晃悠来晃悠去的，你给我封个啥官啊？我总得有个名分吧？我不跟你说过了吗？你带来的人马还是由你来指挥，我会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大队，你来当这个大队长，好不好？
0: 大队长。
5: 我不当大队长，那你想当啥？你不是政委吗？啊，封我个政委太太，行不？
0: 不是，
5: 其实我早就想跟着你了，只是手下的兄弟们不愿意。你要是答应这门亲事，那你就是我们老虎山寨的女婿，他们就算心里再不愿意，也得当陪嫁的跟过来。 现在不是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胡扯了？
0: 我怎么胡说了？张成，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
5: 你跟这儿说什么呢？我问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0: 别在这儿胡说了！
5: 来吧，现在哪儿也别想去，你必须跟我说清楚。摸着你的心，告诉我，你是不是大心眼的讨厌？
0: 要是真就那么讨厌我，那我就想把，立刻走人，永远在你眼前消失。哎，
5: 是这么回事吧？你说这婚姻大事儿，我一个人说了能算吗？我左边有领导，右边有父母，你说我
0: 好办呀？你不有电台吗？发电报，问问你领导，问问他们啥意思。发，
5: 越说越离谱，这事儿能有发电报的？
0: 那咋整？
5: 你要问你父母是吧？行啊，你爹现在就在山上呢，你等着啊，我现在就去问问他。哎，
6: 大当家的，我非问清楚不可。大当家的，张政委，找你有事儿，进说吧。
5: 啊，
6: 啥事儿？张政委
5: 啊，
6: 这儿是葫芦套，
5: 嗯。
6: 这儿有一个仓库，小鬼子把所有挣来的粮都放在那儿。侯三跟我说，中野四良明天会到那儿，我们能不能这样？我们庄城三部落村去送粮呢，找个机会，就在这儿把他干了。
5: 咋样？侯三是个汉奸，他的话不能全信，我们还是得找人去侦查一下。
6: 嗯，
0: 你跟侯三约的明天在什么地方？
6: 小西沟。
0: 张成。 你爹傅老板他自己下山了。
7: 大当家，你到底有完没完？他下山就让他下山呗。明朝暗哨那么多，一会儿就回来了。
8: 政委，傅老板真的跑了，跟他一块跑的除了他的管家，还有一个白家村的矿工。

0: 兰兰，你怎么回来了？你大伯说你不是出远门了吗？他们俩什么人啊？兰兰，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娘，我有点累了。哎，好，孩子，快回屋歇歇吧。把箱子给我放在这儿。

0: 我查过了，他们是从西北下的山，咱们的哨兵发现是父老板，也没当回事儿。结果这个雷大龙趁咱们哨兵不注意，把他给打懵了，然后跑了。说什么呀？我一开始以为雷大龙就是个地痞，结果在白家村攻势的时候，他枪打得好，会注意多，不是一般人，你爹可能有麻烦。
1: 他要是想害我爹，不能带着管家呀。我觉得他就是想利用我爹，趁机下山。
0: 先不管他，
2: 连长啊，
0: 你命令部队全体转移到二号营地，重新布置岗哨。
3: 是，跟我走。
2: 站住！这附近都不安全，要不然这样，到九强八的山寨躲一躲。
0: 这倒是个好主意。
4: 政委，
2: 九强八刚才家的刚才带人下山了。
4: 我组织我纪律。
2: 连胜啊，回家以后啊，赶紧让下人给我准备洗澡水。
4: 这浑身痒痒的啊，说不定是长虱子了呢。
2: 早就是了，啊？不，我都掐死好几个了，那还不快叫门呢？哎哎，
4: 走，别走，老杨，快跑！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五万。
1: 有。
0: 咱们都出去。
1: 都下去。都下去。你出去。老爷，出去。

0: 心虚了？理亏了！傅思源，你个老东西，胆子不小啊！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敢回来？
1: 我怎么不敢回来呀？这是我的家，我想回来就回来。再说，我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0: 你还敢嘴硬？我问你，是不是你给我下了套？要不是我神机妙算。 抗联抓的就不是千言家宴，就是我了，还想敢回来？回来的好！今天我老账心账跟你一起算，我要不把你整惨了，我就不是忠言自良。
1: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
0: 不过叫你的人先别拦我，我先洗个澡，回头我先见见千言家宴啊。少跟我提他，休想打他威胁我！别忘了。
2: 老子现在是这里的最高治安官，你狗屁最高治安官！你跟谁拍桌子呢？跟谁瞪眼呢？长兄为父，咱先不说，你别忘了，是你把天家给坑了，才让抗联把他抓到山上去的。天家要在山上被抓死了，你逃不了干系，日本人绝饶不了你。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3: 贝利优好工艺。
7: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得棒，干得棒！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8: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
7: 打电话吧！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 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

0: 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 我们也是，
2: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对对，
4: 丁店长，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黄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 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8: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5: 是
8: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5: 没错，
8: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9: 打折，
5: 打折，
9: 打折，
5: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8: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8: 哦，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5: 是啊。
8: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5: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7: 范老师，
5: 三折。
7: 您听我说，范老师，
8: 你说
7: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8: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8: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事。
8: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5: 好，
8: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7: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8: 500箱
5: 啊！
8: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8: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8: 大家一起。
12: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对，来一箱，
13: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2: 是啊，是啊，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
1: 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3: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
1: 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7: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8: 巧剪金戈，
7: 雕琢毫厘，
8: 锻造美好生活，
7: 倒计时开始，
6: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贴。哎呦！

0: 是谁救的千家宴？是我，是我救的千家宴。现在我是千家宴的救命恩人。你动我一个试试，我饶得了你？你问千家宴饶得了你，饶不了你？
1: 老东西，你拱火是不是啊？我今天不敢玩这狠的。
0: 你可以玩狠的，但是千家宴会比你更狠。到时候你别吃不了兜着走，你给我记住了，我是商人，我不会做赔本的买卖。
1: 老子今天就让你赔了本，让你他妈赔了老本。
2: 爹，爹，你干什么？
1: 看在兰兰的份上，我今天先饶了你。你给我听好了，保护好兰兰。李副官，
3: 有。
1: 派人看好大门口，只许进，不许出。
3: 是。

0: 不好了，
1: 怎么了？玉珍哥想要把我送走，可是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把送我的人都给杀了。要不是我爹的话，我这条命也保不住。
0: 你别怕，大白觉得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有什么危险。他们要把我送到日本去。
1: 去日本？
0: 你想想办法，我不想去日本。
1: 是这样啊，让我想想。

0: 傅老板，
1: 。
0: 还让我上山？
2: 喂。哦，长官，康莲在傅家出现了。
3: 康莲接走傅山之后，通报千源家宴。
2: 是。哎，长官，这康莲还真中了千源家宴的计谋了。
3: 你就不会好好的用脑子想想啊？如果康莲识破了这个计划，我女儿就凶多吉少了。
2: 长官，那您为什么没有阻止千源家宴呢？
3: 千源家宴这个人你还不清楚吗？心狠手辣，如果我阻止了他这个计划，阻止他以后会出什么损招，连老子的前程也他妈毁了。得，赶紧去了。

0: 不是你大当家的，你这啥意思啊？
1: 傅老板，求您答应我跟张玉成的事儿。
0: 你和张玉成？
1: 我喜欢您儿子，我想和他结婚，想当您儿媳妇儿，行吗？
0: 啥时候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玉成是啥态度啊？
1: 他说您答应，他就答应。
0: 大当家的，起来吧，起来吧！你甭听玉成瞎说，他在那糊弄你呢。从小到大，他什么事儿听过我的呀？
1: 可这事儿他得听您的，您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起来，起来！我答应，我答应啊！起来，哎。只要玉成答应，那我就答应。不过大当家的，我也求你一件事儿，这是我侄女，你务必把她带到山上去，交给玉成。日本人要害她，我这正没辙呢。我没事儿，这是我的家，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大当家的，啊不，应该说我未来的儿媳妇儿，兰兰，就拜托给你了。
1: 放心吧，傅老爷。

0: 睡觉。
1: 哎，武昌，猴三来了。
2: 没人来了。一个都不来。
3: 你什么枪王啊，什么抗联啊，我看你是害怕了。中野思良，老子今天就拼了你，让他们看看我侯三儿是纯爷们儿，穿大。毁我女人，断我子孙，你还打我一巴掌，老子你
1: 拼死你！嘿，这小子手里边握了把菜刀，乱砍一气，他这叫玩命啊！这是，
2: 走，没来了还。

0: 你给我过来！没看见老子汽车开过来吗？赶快把路给我让开！
1: 我找我干爹，
0: 谁他妈是你干爹？
1: 让他过来。
2: 三儿，什么事儿啊？干爹，你来了。嗯？什么？拿刀？ 想砍我？不，刀本来在你的手里，可惜呀，你没胆儿。现在刀在我手里，你小子。
1: 就他妈等死了吧！干爹，我知道那五常在哪儿，我知道郭大双坟在哪儿，能逮着他。呀！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们这距离有点远呢，怕射程不够，要不咱往前再来一倍。
1: 我了解副司令，他这个人很鬼，你看着没？在一定要时一定要方向都有狙击手，现在上去，兄弟们有危险。 一定会去那儿，我们就去那儿等了。

0: 我还活着！
1: 老子就让你这颗脑袋在这脖子上多长几片，把他给我带走。
2: 是，你们都把住这个，你跟我走，走。
3: 你是说的大双坟前？
4: 狗改不了吃屎，侯三儿这把软骨头一定向中野四良告了密。中野四良会到大双坟前等我，那我就先去坟前等他。
3: 得以你的意思，他们啥时候来？咱们啥时候设伏？
4: 三天，三天后是大双的三七忌日，中野四良一定会在那埋伏。
3: 中野四良这条疯狗，咱们一定得把他敲掉。如果能在大双姑娘的坟前杀了他，也算是能告慰他的亡灵。
4: 不光是姬大双，小鬼在我们这儿欠的每一条命都得他们自个儿还。中野思良、前原家宴一个人都跑不了了。
3: 哎，你说到前原家宴，我在想，你说这小鬼子的绝地计划到底是什么？
4: 从我抢这个小本里应该能看出点什么名堂。
3: 但问题是咱们现在没人懂日语。
5: 报告。
4: 什么事？
5: 政委，富兰小姐吵着要见你。
4: 富兰找着了？
3: 啊，九香八为那事去找我爹，正好富兰在，我爹非让九香八把富兰带上山来。
6: 今天去了，我知道。
3: 富兰懂日语？
7: 以前是小分队的报务员，你到了抗联，要想办法接管他们的电台，就用他们的电台来跟我联系，这是最安全的办法。
8: 请你别喊了，这是张政委的命令。
9: 你去把张玉成给我叫过来。
8: 你只能等着政委来见你。
9: 你这说的什么话？我是他妹妹，去把他叫来。
8: 别说是他妹妹了，前两天政委他爹来山上，我们政委该咋地还咋地。你就老实在这儿待着吧。

0: 怎么，嫌我们这儿的饭菜不好吃啊？
1: 你们还打算把我关多久？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还不如让我爹把我送到日本去得了，还老个自由。
0: 弗兰，派去送你的同志都牺牲了，安先生的交通联络站也破坏了，就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你难道不应该把这件事情跟我们说说清楚啊？
1: 你们还想让我说多少次？我爹是中野思良，是他保住了我的命。他们想把我送到日本去，可是我不愿意。正好九千八到家里来，就把我带上来了，就是这么简单呢。
0: 你之前不都一直住在樱花会馆吗？为什么会突然回家住？
1: 是我自己要求的。我爹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拗不过我，就让我回去住了。可是家里一直有人看守着，我根本就出不去。
0: 小鬼子审你了。
1: 审了。
0: 你都说的什么？弗兰，你必须给我实话实说。革命纪律是非常严厉的。

0: 哎，武长兄弟，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1: 吩咐。
0: 我要嫁人了，求你帮我保个媒。
1: 张正美啊？
0: 当然了。
1: 费那些劲干什么？半夜让炕上睡不得了吗？
0: 这戴眼镜的人啊，心思呀跟咱不一样，非得听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那行吧，我就依了他，我去找他爹。他那个爹倒是满口答应了，我这还有字据呢。可是我想来想去，这媒人还得武昌兄弟您更合适。
1: 不是，当这个媒人没问题，什么时候？
0: 现在，越快越好。
1: 现在不是个时候，我们正和小鬼子较着劲呢。
0: 兄弟，我就是看了你和大双姑娘的事儿，才下这个决心的。你说像咱们这样的人，谁知道明天是死是活呢？当初你跟大双姑娘，要是早一点能把事儿办了，好歹也给大双姑娘一个名分啊，也不至于闹得像现在这样，生离死别，心里这么难受啊。你，武昌兄弟，我这人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
1: 啊，我也是。打听一下，
0: 啥事儿？
1: 过来一下。
0: 说。
2: 出事了，二当家带走了几个人，打昨天离开到现在没回来。
0: 二当家的。

0: 看过了，除了武器之外，啥也没带走。他不带啥人走了？看
1: 他走的都是咱河口山寨的一些老人。他是不是去干啥事儿了？没跟咱打招呼？
0: 不应该啊，走了这么久，咋地也得跟咱说一声啊。
1: 三龙，你也别疑神疑鬼的了，咱们再等等。
2: 要说他二龙一个人走了，我倒信。还有这么多跟咱一块出生入死的兄弟，也都跟他走了。哼，我还真不信了。
3: 但是二当家的有别的什么事儿吧？也跟抗联的说一声，山寨加强警戒。
4: 行。
2: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5: 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2: 但是具体呢，我得去核实一下再可以。那你还要换个多久？
5: 我现在也说不好。那我就这样干待着呀。你得给我找点事儿干，要不我还闷死了。我现在还真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这里边都是日语，你帮我把它翻译一下，看看里边到底写的都是什么，把里边重要的内容都帮我记下来。
2: 再有，这里边所有的东西，你只能告诉我。

0: 开始。白家村山口有钥匙兵吧。大嫂，打开这钥匙。
1: 嗨，
0: 大嫂，我觉得有件非常重要的事向您报告。
1: 说。
0: 我发现莆田工程师。随身带的记事本不见了。
1: 什么记事本？
0: 莆田工程师有个习惯，是把白家村每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心得感受都记在本子上。他告诉我，这么做为了以后留下资料。
1: 你是说，白家村所有的事情都记在这个本子上？
0: 嘿，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0: 莆田工程师遇害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没有发现记事本，我知道记事本的重要性，下令寻找，但没有找到。
1: 可能在哪里？
0: 把号数箱可能在那五场战斗中本子被毁。往坏处想，这个本子要是流传出去，
1: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完成所有的样品和数据？
0: 我保证。一个月之内完成。
1: 十五天，如果不睡觉，就是你要的一个月，对吗？
0: 嗨，明白。
1: 有事了，王金斯高，有这份。
2: 鬼整整，被中野思量带。

是的，到了抗联以后，你要尽快取得他们的信任，接替电台，完成你的任务。如果失败，后果你是知道的。

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第一批的样品即将完成，将获得至关重要的数据。此次提纯的纯度如果能够达到预期，那么超级武器在帝国的诞生将指日可待，这将彻底扭转太平洋战争中帝国的不利局面，而我必将名留青史。

0: 啊，我听说鬼冢郡第一次到这里，就是冲着兴隆玉泉酒来的。可也许你并不清楚啊，我才是这酒的真正主人，请。
1: 好酒啊！不过，我只在庆功的时候喝。好，很好。只要鬼冢郡帮我抓住了那五常，我给你的进贡酒将是装在酒海里150年的陈酿啊！鬼冢郡，我向你保证，全日本只有2个人可以享用它。 一个是您，另一个就是天皇陛下。没有您的酒，我也会抓住那武昌和抗联武装。只是他们熟悉山林，我难以寻找。魏守军，我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情报，3天之后，那武昌肯定在一个地方出现。
2: 3天之后，那武昌真的出现，那就请您把酒海里的庆功酒为我准备好。3天之后，你就能保证一定捉住那武昌了。就算你捉住他，也没有什么值得庆功的。请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
3: 钱元君，你的意思是现在有比抓到那武昌还重要的事情吗？
4: 保卫帝国的。
5: 绝地计划。哎，李哥，张政委呢？在老虎厅呢。谢谢啊。姐夫，姐夫，那武昌，咋的？叫你姐夫还不答应啊？我想好了，从今往后我还就叫你姐夫，断了这个念想。
6: 什么？你好老躲着我？不是说你说啥呢？我什么时候躲着你了？我要照顾你，照顾婶儿，照顾皮孩一辈子。这是俺答应你姐的，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别多想二刷。对了，我去你姐坟上又去了一趟，过两天她那儿不太平，我先跟她叨念叨念。
5: 行了，反正我来也不是找你的，我来啊找张政委。我现在好了，什么都能干，我可不能就这么闲着呀，我得让他给我安排点任务。正好，你帮我跟他说说去。
7: 说啥？你这……
5: 哎呀，走啊！
8: 张一成，你给我回来！
9: 跑什么呀？
8: 抓上地儿逃得了吗？你们先聊着。
5: 哎，等等，我找你有事儿。
8: 有事找我啊？啊，那好，咱们找个清静地方聊。武昌，你给我过来。
1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2: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
0: 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真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5: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真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

0: 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

0: 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
0: 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

0: 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视力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视力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你跑啥呀？
1: 不是我跑啥？我的事以后你别瞎掺和。不是我掺和啥了？我掺和这大当家让我当个媒人咋的？
0: 你那还不叫掺和？行，你别跟我说。
2: 二少，你找我啥事儿？
1: 张政委，我就是不想当个闲人。你呀，给我点活干，啥都行。
0: 啥活？二少，你能不能大声点？你能干啥？
1: 你别管我，政委，真的啥都行。
0: 眼睛好。

0: 我这眼睛不仅好了，还比以前啊看得更真了。这可是我姐的眼睛，我姐以前就是看人可准了，好人坏人就那么一打眼儿，啥人啥心思不用说话，看她的眼神就知道，是不是啊姐夫？
1: 啊，二双你咋性子都变了，说话越来越像你姐。
0: 啥像不像的，再像我也是郭二双。
2: 你刚说你看人准，我这还真有一个任务，我把它交给你。
0: 啥任务啊？不用藏了，我不识字儿。
3: 你就是郭二双吧？好久不见。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他们也怪你禁闭了吗？
0: 我怎么能跟你一样呢？我是张政委派来看着你的。
3: 看着我干什么？怕我逃跑吗？
0: 不怕你逃跑，因为你也跑不掉。但是，就怕你不说实话。弗兰，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变化？你看着我的眼睛，我的眼是我姐郭大双的，谁要是不说实话，我一定能看出来。
3: 谁没有说实话了？该说的我一五一十都已经说过了，你还想听什么？
0: 我想听日本人为什么把你抓去了，可又把你给放了。他们问了你些什么，你又是怎么回答的？
3: 这些我已经跟张玉成说过了呀。
0: 说过了，没关系。你现在再说一遍。
4: 政委大佐，我代表关东军司令部，今天正式向你下达最高机密绝地计划任务。本当の敵国軍人に触覚し、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5: 感谢帝国的厚爱，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0: 青岩大佐，今天我很骄傲，请你相信，作为帝国最忠诚的军人，我一定誓死捍卫和执行绝地计划。
1: 坐吧，还有最后的十五天，大家精诚合作，保护好白家村工地，到时候我们将是帝国的功臣。还有要不断的找人去骚扰抗联还有纳武强，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为我们争取更多的事情。
2: 那你说起那个小本子呢？
1: 白家村工地的人已经确认过了，本子被纳武强抢走了。
0: 这么说这个计划已经泄露了？
1: 首先那个本子写的都是日文，他们不一定看得懂。其次，就算他们有人懂日文，也不一定能够明白石墨提纯的意义，所以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我们只需要十五天。
0: 严大佐，我女儿傅兰不是在抗联吗？她懂些日文呢，说不定抗联的人会把小本子给她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0: 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小白，我要找到他，我要把他给毁掉。
1: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去马上派人联系傅兰。
0: 可是，坑连脚土三窟，如果傅兰找不到电台，又跟我们联系不上，那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只好提前打出那张牌了。

0: 你干什么？你不用害怕，我就是随便看看。我说了，不识字儿。
1: 你就算识字儿也看不懂，这些都是日文的。
0: 你说啥？都是日文？你懂日本话？
1: 懂一点。
0: 你真是活该被关在这儿。 我郭尔双这辈子最恨的就是那帮小鬼子。我姐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这帮小鬼子没有一个是好人，他们坏事做尽。我要是回大江，我就第一个冲出去把他们全杀了。还敢在我面前提小鬼子！

0: よし、ティノス。わかりました。
1: レイさん。
0: 已经在指定地点放置了情报，不久孤鹰就会收到。
2: 好，如果他有任何违法，马上告诉我。
1: 嗨，
2: 另外，通知贵主镇，还有他的特战小队，随时待命。
1: 嗨。
3: 这不是去白家村那条路吗？干嘛带我到这儿啊？
0: 政委，这两天我一直没合上眼，我一直在琢磨，你说在白家村公示小鬼子为什么故意放我们走？
3: 不是说怕你们打到洞里去啊？
0: 啥打进洞里？当时那种情况你靠近都靠近不了，他们不是怕这个。
3: 那怕啥？
0: 火星子。
3: 火星子？
0: 到时候压着补贴。守在洞口那群鬼子，只要我们不开枪，他们就不敢开枪。是不是因为他们怕什么铁疙瘩呀，什么枪弄出点火星子来，把洞口里头什么东西给引爆了？
3: 有可能，有可能。
0: 政委，知不知道我现在想啥？
3: 琢磨啥？
0: 前缘家宴怕啥，我们就给他啥。

下回在白家族同时，周围三里都布了防，别处看看。

0: 这就是白家村龙石洞口，咱现在已经围着周围转了一圈了，每个地方都有小鬼子埋伏。
1: 你想说啥？
0: 我的意思是，现在不管从哪个点进去。

0: 三里地，现有的家伙事儿打不进去，咱们火星子。小鬼子具体计划就在这山洞里，咱现在就得想法子让这山洞里面冒出火星子。俩法子，上，第一，直接冲进去，直接点火。不可能，小鬼子防守那么严密，你咋冲啊？
1: 那还有一个法子，搁山大老牛用炮火。
0: 炮。
1: 射程三里的炮，咱根本就没有。
0: 小鬼子有。

0: 还真是得想想办法，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把那炮给弄过来的。
1: 是大白天的，关啥门啊？把门开开，开开呀！

0: 干啥呢？有啥情况啊？还嫌不够乱啊？我跟你说，这火药可顶枪膛里头了。作为老爷们儿，不管为啥，往前冲得。不是，担当家的，能不能歇一不说话？
1: 你这啥意思啊？啊，你不嫌难看呀？难看吗？挺好看的。兄弟们，今天是我们老虎山寨的大日子，也是好日子。我以大当家的身份向大家宣布，从今儿以后。
2: 老虎山寨的全体弟兄们正式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3: 这人和人马都归你了，这买卖可不亏。我是没想到他有这手。
1: 张政委，
3: 我高兴吗？我高兴。这样，我代表咱们东北独立大队，热烈的欢迎大家。
1: 高兴就好，过来，过来，这好事儿啊，必须成双，择日不如撞日。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跟张政委打算今儿也把婚礼一块儿给办了。
3: 嗷啥嗷啊？别乱起哄啊！你这不胡闹吗？
1: 我怎么胡闹了？三龙。 东西拿过来，张玉成，这是你亲爹当着我的面亲笔写的，我可一点都没逼他，他可乐意了。识字的有没有？帮我念念。张玉成，父母之命有了吧？就差媒妁之言了。武昌兄弟，
4: 哎，
1: 该你了。
4: 得嘞。
5: 武昌，正好这个兄弟们都在，我这山里人不会说话，但是要说两句。
4: 我刚你说的啥？
5: 能让我把话说完了。这第一个，大当家算是我的恩人，我亲口答应他当他的媒人。这第二，大当家是女中豪杰妲己小鬼子的含糊过吗？
4: 不含糊。
5: 哎，是这个。这第三个。 不会说了，咱就请大当家的张政委就在一个炕上睡了，就这样。
1: 弟兄们，今儿是我跟张政委的好日子，今天晚上有酒有肉有菜，大家一醉方休。

0: 你把枪放下！
1: 大龙兄弟，小酸梅，你穿成这样是为了迎接老子吗？
2: 你老爷们怎么打女人啊？告诉他们，我是谁。说。他是我男人，山寨老当家的。大声说。他是我男人，山寨老当家的雷大龙。该死的！你怎么还活着呢？你不是死了吗？
1: 都听见了吗？小酸梅，是他妈我雷大龙的娘们儿。

0: 孤鹰回信说，在老虎山寨看到了抗联头子张玉成，还有那武昌。
1: 据石本呢？
2: 孤鹰说没有看到傅兰，
1: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迅速联系上傅兰，找到那个本子。
0: 天嫂，要不要集合讨伐队，准备出击？
1: 大部队出击，动静太大，去了也是扑空。命令鬼冢镇和他的特战小队马上出发。
3: 嗨，
1: 等一下，告诉鬼冢镇，就说是我说的，重要的不是那武昌，是纪石本。

0: 也没有外人，说说吧，接下来就咋干？
1: 啥也别说了，大龙，既然你活着回来了，这个大当家的位置还是让给你坐，我走。
0: 走？哼，我倒想听听你要往哪儿走啊。
1: 我已经跟兄弟们讲了，我要参加抗联。
2: 你他妈敢！
0: 竖起耳朵给我听好了，如果说我雷大龙已经死了，你想上谁的炕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可如今老子还在这儿站着，我倒要看看谁敢把我的女人从这屋里边带走。
3: 雷大龙，你能从抗联营地逃出去，我就知道你不是个一般人。
0: 小子，你能把我的女人拽到你的炕上去，还差点把我山寨给吞了，你也不是善茬子。
3: 没人想吞你的山寨，我只是给弟兄们指了一条明路，一条抗日救国的路。
0: 你少跟我这唱高调，你能糊弄一个娘们儿，糊弄不了我。
3: 这话可不像个爷们说的，我从来不糊弄人。雷大龙，今天我只听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跟着我打鬼子？
0: 鬼子当然要打，是个中国人就想跟那帮小鬼子干。可你想拐跑我的女人，我绝不会跟着你一起干。
4: 大龙兄弟，如果不是我把你带出白家村公事，你这把骨头是不是就埋那儿了？对吧？
0: 没错，你说的对。可兄弟，要不是你用车把我拉回白家村，我早就活命了，也没他们俩的好事儿。
4: 这是我对不住你。可是我俩一块打了鬼子，救了那么多人出来，咱俩算是过命的兄弟了。那今儿个能不能听过命的兄弟和你唠叨两句？

0: 说吧，我今儿坐这儿是大媒，因为我答应过大当家的，当他的媒人。说句心里话，大当家的和张政委相好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张政委不是因为打鬼子事耽误他个人的事儿，他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1: 那照你这么说，我算是外人上这搅局来了，
0: 不是那意思。你说你这被日本人抓走四年，你这忽然回来了，兄弟们不认你了吗？是不是还叫你大哥？大当家不认你了吗？大当家亲口说你雷大龙是这山寨的老当家的，你雷大龙是他大当家的男人。这儿没王八蛋，这儿都是有情有义的人。你雷大龙也是一个有情义的人，但是我那武昌不同意你阻止山寨的兄弟加入抗联。
2: 行，你别说了，兄弟，我实话告诉你，我回来也是要跟小鬼子干，可你记着，我不可能跟他屁股后边。
0: 是，你和我当初想法一样。我想我那武昌就是一个猎人，我单打独斗习惯了，我单崩我不愿意和人扎堆儿。哦，他张玉成打小鬼子就是打小鬼子，我那武昌打小鬼子不是打小鬼子吗？可是自打我和张政委认识，他们抗联的战士，他们打小鬼子从来没含糊过，哪一仗不是嗷嗷的往前冲，缺胳膊少腿，有的同志炸得连具整尸首都拾掇不起来。殷志大哥，为了我那武昌的女人连命都豁出去了，为啥？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我问我那武昌，他们为啥要这样做？为啥？后来张政委跟我说，他说武昌，除了你那片林子，除了东北这旮瘩，还有一个更大的地方叫中国。除了东北的父老乡亲，在中国有40000000同胞正在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残害和压迫，所以他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就为了这，他说他愿意把血洒在这片黑土地上。所以我信他，我服他，我愿意跟着他张玉成干。还有，我今天既然答应了大当家的，当他的媒人，我想替他说一句话。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她今天是去是留，愿意跟着谁，能不能让她自己决定？说完了，就这。
2: 好，武昌兄弟，看在咱们共国生死，你救过我一条命的份儿上，我今天就给你这个命，就按你说的办，听他的，他说了算。说，跟我，还是跟他？

第一，我张雨成作为东北抗联独立大队的政委，我欢迎所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人士加入我们抗联的队伍。所以九强八，我代表抗联独立大队欢迎你。第二，我张雨成作为男人，我更要感谢你，九强八，你对我的情。

0: 你对抗联，对我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以前我从来没跟你说过，但是不说并不代表我心狠，而是因为小鬼子没赶出中国，我张玉成就没有资格谈婚论嫁。但是今天话赶话都逼到这儿了，我倒觉得没啥不能说的。我喜欢你，我打心眼里喜欢你就行了。雷大龙，咱俩不是敌人，相反，我拿你当我的兄弟。你这四年是怎么过的，你心里边清楚。好容易从小鬼子手底下抢出条命来，你以前又是九枪八的丈夫，所以九枪八今天无论做什么选择，我张玉成都能接受。
1: 玉成，不用说了，我九枪八这辈子能听到你说这些话，就是死也值了。你们都先出去吧，让我跟大龙单独待会儿。

0: 我找你俩半天，
1: 咋的？
0: 瞅瞅，谁干的这是？傅兰呗，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2: 他为啥咬你啊？
0: 这个傅兰昨天晚上就开始折腾，今儿早上起来死活要见你，我不放他出来吧，他就像疯了一样上来就咬我一口。
1: 我去看看去。
2: 我也看看。
0: 哎，你别去了，你去干啥呀？我问你，人家说疯狗咬人致命，这疯子咬人没事吧？
1: 胡说八道的，我又没被咬过，没事吧？喂，
0: 行了，这下踏实了，谁也逃不了。要死啊，咱一块儿死。

0: 我要出去！海
1: 凡，
0: 哥，
1: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不行，我待在这儿，我会死的。
1: 傅兰，给我坐下！到底怎么了？
0: 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大龙，我对不起你。你打死我，在开枪之前，请你写封休书。小三妹再也不是以前的小三妹。九枪疤不能再做你的女人。你都要死了，还要休书有什么用？我要给张玉春一个交代。
2: 你个贱人！只吃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活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六块六，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六块六，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5: 益肠通只要六块六，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

0: 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0: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

0: 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除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千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千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

0: 力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牌片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异常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牌片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

0: 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0: 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3: 我是方球，
4: 我是程程，
2: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

0: 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
8: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

0: 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都要死了，还要休书有什么用？我要给张玉春一个交代。
1: 你个贱人！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脑子里想的还是那小子？啊，
0: 你个没良心的！你别忘了，要不是我，你早让戏班子卖到窑子里去了。
1: 没错，我感谢你，我打心眼的感谢你。 可是谁让你一走四年没有音讯？谁让我又见到了张云川？大龙，这人的身子是跟着心走的，我的心已经走了，你留不住我，我只求一死，我用我的命来报你的大恩大德，行不？
0: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了？好，想死是吧？我成全你。
2: 对大当家算是有个交代吧。像张政委这样才算是个爷们儿。
3: 哎，
2: 你还挨呢，比你强。
3: 不是，你说说张政委咋又扯我身上去？
2: 哎，不是说，光说大当家，可是大当家的人呢？
3: 何立明和大龙兄弟说话呢。
2: 就他俩啊？
3: 啊，可不他俩怎么的？
2: 就他俩怎么行啊？那不得出事儿啊？

妹下辈子当牛做马，报答你。

0: 哎，干什么呢？
1: 啥玩意儿干啥的呀？我二当家的，你不认识啊？
0: 我认识你啊。
1: 哎，这里边吵吵拉火的，干啥？出啥事儿了？
0: 没事啊，我们政委跟人谈事儿呢。

0: 哦，谁呀？
1: 傅兰小姐。
0: 哦，我以为出啥事儿了呢。啊啊，走了。

0: 先喝点水吧，平静平静。啊。
1: 哥，这里路就踏实了。哥，你不要把我关在这个房间里，还是在土匪窝里，我受不了。
0: 我不是让二双来陪你了吗？
1: 他那叫陪呀，他那根本就是监视。这丫头自从换了大双的眼睛以后，她的语言神态，她的一举一动跟大双一模一样的，真让人受不了。
0: 那本里到底写的是什么？
1: 哦，也没什么，就是说他们找到了一个石墨矿。
0: 石墨矿？小鬼子用石墨矿干什么用？
1: 这我没有带词典，有些专业的词我也不明白。我猜，可能是提炼钻石、黄金什么的吧。
2: 腐烂！你撒谎！

0: 你是顾英，我不是顾英，我是负责联络顾英的。顾英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知道了关押弗兰的地点。你能找到吗？顾英给我画了一幅图。
1: 是弗兰的。如果能找到关押的地点，一面关的女人，一定是弗兰。记住，前面要找到小本子。
2: 是。
1: 那武昌在吗？
0: 顾英说他现在还在，不过随时可能会离开。
1: 我既然来了，就没理由放过他。不用等到天黑了，三门路。
3: 大当家的，这要走了，感觉挺好的。别再叫我大当家的了，我都已经不当家了。你管我叫姐就行，要不随张玉成叫我嫂子。啊，我还是叫你姐吧，姐。<笑>
4: 你说一个女人。 也不能老在土匪窝里混吧。我九娘八从今往后再也不舞刀弄枪的了，我要当个好老婆，我要相夫教子，生个大胖小子。<笑>我也过过女人该过的日子。哦，对了，张一成呢？
0: 哦，
3: 他在后院呢，我带你去。
4: 哎，
0: 大当家的，我们几个弟兄想了想。
4: 还是跟着你吧，你上哪我们上哪。别呀，千万别！我这次走是要给人当老婆的，当了老婆就不能随便抛头露面了。哥几个的情谊我领了，你们要是想抗日，就跟着张玉成好好打鬼子。要想留下来，人家雷大龙也不会亏待你们的。
0: 弟兄们，保重。哎，二叔。
3: 啊。
0: 武常兄弟呢？他在里屋跟你大哥说话呢。
5: 还是老话说得好啊，最狠莫过妇人心。你看这小酸梅，
6: 连头也不回就这么走了。早知道如此，还不如当初让鬼子埋了算了。
7: 就别说这没用的话了。看得出来，你对大当家。

0: 还是有情义的，要不就成全人家。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你带着山上的兄弟们参加抗联后一起打鬼子，咋样？
1: 兄弟，
0: 你说的话我还真听到心里去了，可让我跟着那张玉成一起打鬼子，我这心里过不去这劲儿。
2: 大哥，
0: 我让兄弟，这干酪都没劲呢，我整他好酒，喝点。
3: 还是我二龙兄弟了解我啊，赶紧给我们倒上。
0: 兄弟，喝点吧。
4: 啥时候喝啥酒啊？
0: 哎呀，你别走，好歹咱俩共过生死吧。哎，你说过呀，咱俩是过命的交情，那这交情喝顿酒咋了？喝点。
3: 得嘞。
0: 哎，这就对了。
3: 走。
0: 哎，
1: 大当家的二成姑娘。
3: 那谁都拦啊，又拦我。玉成。
4: 你咋还变样了呢？好看吗？挺好看的。要找我有事儿啊？雷大龙放我走了，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媳妇儿了。不过你放心，我了解他脾气，等他消了气儿以后，照样还是会和你一块打鬼子的。所以现在咱千万别招他。
0: 先把人带走吧。好，那你等会儿吧。嗯。弗兰，现在你跟我走。我收拾下东西。
4: 东西不用你收拾，快点。吴常呢？咋？你也找他？他跟那个雷大龙说话呢。
3: 好，那这样，你帮弗兰收拾下东西，跟武昌一块儿走。三号营地您认识吗？
4: 认识，你们别管了，先走吧，我留在这儿等他。
3: 好。
4: 走。
3: 不拦我了。
4: 哎，
3: 二少姐。
4: 咋的？
3: 那我这岗撤不撤呀？政委也没说。
5: 站，
4: 给我站着。
5: 好。

0: 这里面没有那武昌，那个女的是不是傅兰？不是，这个女人是善待的大当家，叫江吧。引兵，放他们过去。
1: 干！哎呀，不是这酒怎么劲儿这么大啊？酒头吧，这是？哎呀，
2: 一下顶头上了，你
1: 喝猛了，慢点喝就好了啊！来来来，慢点喝，慢点喝。
2: 这是
1: 二龙啊，这菜咋还不来啊？这酒这么冲，这没菜。
2: 哎呀，不行，我这也晕了。哎，这样，哎呦，

0: 大龙兄弟，
1: 嗯，
0: 听没听见枪的动静？
1: 哪儿打枪？
0: 带着我看看。
2: 哎，腿软。
3: 那武昌就在这房子里，守住这个出口。嘿。

0: 你傻黑上，大当家当，大当家当，不好了！
1: 说，
0: 鬼子进三灾了。
1: 糟了，他们连准备都没有，肯定要吃大亏的。不行，我得赶紧回去。
2: 枪，
0: 大当家长。
1: 支连长，
3: 走，
0: 带着弗兰辉营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三百的跟我走。
1: 政委，
0: 支连长，接把枪。
1: 走。

0: 已经拿到手了，你们去大门外等我。是。木村です。わかりました。本子找到了。
1: 命令他们马上撤退，保护好本子。すぐ撤退だ。ノートを大事に守ってくれ。万一有什么情况。
0: 本子是不是可以销毁？不得，万不得已，不能这样做。里面的东西对我们很重要。
1: そこまでならなきゃダメだ。中身は大事だからな。

0: 总教官，请袁大佐让我们立刻撤退。
1: 报告，这个时候让我撤退，
0: 这是请袁大佐的命令。
1: 退下！嘿，老五常，我是鬼冢将，上一次饶了你，今天你乖乖出来。 我就放过你，
2: 去你奶奶的！
3: 大陆叛军！

0: 山寨就跟他们一块玩完了，
1: 咱们这山寨就剩这么一个大的炸弹了，我不管，别拦着我。

看到。

欠你的情。

0: 走。
1: 说。

0: 我向你保证，以后不让人欺负你，不让人出事儿了。我向你保证，我现在倒是觉得，希望再多出两次山。
1: 你想说什么？我不许你出事儿。

0: 大壮，我决定，这是不点金丢失的本子。
1: 这个本子我交给你，千万不要再丢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好。
2: 鬼冢君呢？
3: 爷子，鬼冢君在中野寺两那里。
2: 走，跟我去看看他。
3: 他们的山寨地势很险要，易守难攻。我带领特战队。 从山后攀援过去，才进入山寨。鬼冢君真乃智勇双全呐！差点就消灭了他们。
4: 奥尼斯克，保库洛斯。前院君，要不是你下令撤退，我这次就可以消灭这个山寨，杀死那无常。
5: 前院大佐。
0: 我正在和鬼冢君商量，明天抓捕那无常的计划。那无常越来越聪明了，如果我们没有准确的内线情报，绝对不能轻举妄动。明天是那无常的媳妇儿郭大双的三妻忌日，我想，他一定会去坟前祭拜的。我说的你没有听明白吗？如果没有准确的内线情报，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
6: 鬼冢君，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白家村工地，为绝地计划争取更多的时间。杀死一个那无常，并不重要。要是真就那么讨厌我，那我就想把，立刻走人，永远在你眼前消失。

0: 慰你。你敢说咱俩之间啥事儿没有？你想赖账是不是？
1: 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跟张政委打算今儿也把婚礼一块儿。

0: 杀了我活口！是情深缘浅的感情。谁干的？啊！问你一声，你说啥？敢撒谎我就要你的命，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是。带头的是鬼冢症。啊！是。鬼冢症到这儿偷袭的目的是啥？说话！脑残！脑残！鬼冢症知道脑残在山寨里。还有啥？ 没了，没了。鬼冢正咋知道那我常在山寨里啊？你们在山寨里是不是有内线？说！说！说！
1: 哪个王八蛋叫的命？说！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练

0: 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练

0: 速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练

0: 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练

速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是方琼，
5: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慢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累了吧？昨天歇会儿吧。哎呀，大哥，你说你吓我一跳，你坐这儿干啥呀？啊，这小鬼子刚走没多远，走回去吧。
1: 别装了，二龙，开枪杀人灭口的就是你，你那两步跑我太熟悉了，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那五常身手多好啊，连兔子都能撵上，可他逮不着你。
0: 为啥？你露熟啊！可你别忘了，你熟我比你更熟。我只要一看你跑的方向，就知道在哪儿能等着你。
2: 大哥，你说你这稀里糊涂的说啥呢？
0: 别再跟我装糊涂了。寨子里边出了鬼子的汉奸，我把咱们的人从头到尾想了一遍，都没往你身上想。
2: 我让小鬼子关了4年多，我出来第一个找的就是你。我拿你当我最好的兄弟，可我真没想到，你却忘恩负义给小鬼子干事儿。
3: 雷小龙，我干的这些事儿都因为你。
0: 因为我？
2: 跟着你这些年出生入死，光滴滴当子弹就当了多少回？我现在后背上也有弹头了，可是到头来呢，我有啥？ 大当家的位置，你也能给你的娘们儿一步给我？你说说你，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
3: 还有，当初跟你干这刀头舔血的营生，你是咋说的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可你看看现在过的是啥日子？
3: 吃的是抗联的窝窝头，睡的是粮糠，喝的是碗凉水，
2: 整天提着脑袋跟个日本人干。我图啥？图啥？
3: 可你他妈就是守株待兔的，也不能给小伙子当狗，还。

0: 你他妈就跟着谁？我他妈管他是哪人！
1: 好，算我雷大龙瞎了眼，白拿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兄弟，真没想到，到了最后你能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儿，我真想一枪崩了你！
0: 别动！
1: 我本想念着兄弟的情谊再放你一马，
2: 现在谁放谁还他妈不一定啊！

0: 李副官，
1: 长官，
0: 明天把弹药给我带足了，那五常不是一两颗子弹就能打得着的。
1: 是，长官，请您放心，赶快给我装车。
2: 把猴三儿给我带来。是。李副官，明天的行动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请长官放心吧。
3: 中尉大佐，前院大佐派我来提醒您，没有得到准确情报，不得行动。
0: 啊，还有，葫芦套是重要军事基地，也是敌人偷袭的目标，请务必加强防守。说完了吗？
3: 对不起，大佐，我也是奉命行事，奉命行事。哼。

0: 什么东西。长官，您跟前袁家宴都是大佐，跟他是平级。再者说了，您是这儿的至高治安官，他凭什么跟咱们阴阳怪气指手画脚的？还什么事都得听他的？
1: 你就别在这儿给我添堵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是长官，那我安排一下明天的事。
2: 好，快点，快点，报告长官，好事来了。是。
3: 干爹，
1: 我什么时候认你这干儿子了？少在这干爹干爹的跟我套近乎啊！
3: 哎，您比我亲爹都亲。爹啊，我在这儿都待两天了，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
1: 好啊，只要你帮我干完这最后一件事儿，我马上就放你回去。我问你啊，那武成明天真的要去给郭大双上坟
3: 啊？明天是郭大双三七的忌日，您带人在那等着，一定能干掉那武成。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憋着好屁。同样的话是不是对那武成也说了？
3: 没有啊，没有。
1: 哼，你一定告诉那武成了，那武成明天一定会在那儿等着我，对不对？
3: 不是，干爹，您冤枉我了，您就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啊。我多大胆，您还不知道吗？
1: 那好，明天呀，你就陪着干爹一块儿去。
3: 啊？不是，干爹，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人，

0: 他一枪走了活，哎，那正好，你替干爹呀挡着那五成的子弹。啊，走，给干爹就喝两盅去。走，干爹。政委，政委，
1: 怎么了？有个事情向你汇报一下。 二双说，上次便衣带着小鬼子袭击老虎山寨，错把他当成了弗兰，而且从箱子里搜走了一个小本本。

0: 二双。二双，我还没有跟你道歉呢。上次我也是太着急了，所以才会咬你的。啊，让我看看你的手。
1: 你用不着向我道歉，我反而应该谢谢你呢。
0: 谢我？
1: 是啊，要不是你，我早就被小鬼子给杀了。
0: 我不明白。
1: 你不明白？今天在老虎山寨，我正给你收拾东西，突然进来了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他们是来找你的，可是却把我当成了你，这下你明白了吗？他们是来找你要东西的，一个小本子，最后在你的箱子里找到，带走了。弗兰啊，听到我说这些，现在你心里是害怕呢，还是暗自高兴啊？我可真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奸细，是个叛徒。走，我带你去找张政委去。
0: 走，二叔，
1: 走。我就不信了。
2: 二叔，你先出去。

0: 你给我哥！
1: 傅兰也傅兰，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是小鬼子派来的奸细！我问你，那本子是不是你换的？小鬼子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2: 哥，
0: 回答我！
1: 哎，
3: 双儿，你咋在这儿？
1: 我本来打算带这个傅兰去见张政委的，他是个汉奸，我不能饶了他呀。
0: 可是张政委刚刚气冲冲的已经进去了，你是不是把事儿都跟他说了呀？
1: 说话！好，你开枪打死我吧！
0: 我有这个权利枪毙你！
1: 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做奸细？你开枪吧！你开枪吧！
4: 他都是人。
1: 为什么要自相残杀？为什么？要问就问你这个汉奸的父亲，问你是杀人不眨眼的鬼子。问我父亲，我爹告诉我，我母亲是日本人，身上流着一半日本人的血统。
4: 是日本人，大白大娘一直都瞒着我的身世。这么多年了，我跟你们一样痛恨日本鬼子，我叫他们小鬼子，在我心里他们都是魔鬼。可是有一天。
1: 我忽然知道我身上竟然流着跟他们一样的血，你能想到我的心情吗？我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国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怕你们知道我的身世。
4: 你们就不再相信我，再把我当成你们的亲人，就像你现在对我这样，你让我怎么办？一直以来，我只不过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你连和雪莉相爱，我都参加了抗联小分队。
1: 跟着他决心生，因为是你妹妹，我才想参加抗联。我真的受不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我受不了。
5: 张政委，能说两句吗？
6: 坐下。张政委，话敢话说到这儿，我那五常向小鬼子开的第一枪，还是因为傅兰。他曾经亲手把一杆莫西纳杆交到我的手里，让我带着抗联的兄弟们救你张玉成。
5: 你曾经跟我说过，只要能打鬼子，你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给傅兰一个机会，
6: 他还没给我们造成伤害，让他交代问题，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傅兰，但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事儿得有个是非曲直。日本鬼子在我们这儿烧杀抢掠。 干的都是丧尽天良的畜生事儿，可你不是，能不能答应我，做一个好人，帮助我们，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

0: 吴长庚咋样了？张政委知道他是个奸细后，打算咋处置他？该不会把他枪毙了吧？
1: 听组织的。吴少，傅兰刚才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咱们得赶快研究一下。
2: 好，
0: 这就是傅兰从莆田那个小本子里看到的内容，也就是真正的绝地计划。
2: 政委，这石墨不就是煤块吗？
0: 怎么还能造出超级炸弹呢？
2: 我觉得莆田这小子也太糊弄人了吧！这不是糊弄，小鬼子一直在研究这项提纯技术，一旦成功，这个超级炸弹将会对中国乃至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而且石墨提纯的样品和数据，这几天就会出来。
3: 张政委，我看，别管是石墨还是啥超级炸弹，咱们直接把白家村公使给他轰了。
0: 前沿家宴现在一定是重兵把守，炸洞口可太难了。
2: 哎，这武昌说了，只要能找到一个射程在2000米以上的这大炮，那不就行了？哎，咱这有个懂炮的，老王你说说。
4: 没啥可说了，一句话，只要把炮送到，炮弹好使，我保证想轰哪儿就轰哪儿。
2: 2000米射程的大炮，那只能从小鬼子手里抢了。要抢炮，到葫芦套去抢。
0: 侯三说过，在那儿有鬼子的军需仓库，军需仓库是中野司良在把守，咱们的兵力怕是不足。
2: 明天中野司良到大双峰前堵我，好机会。
0: 咱们得想办法让中野司良多调些兵出来，这样的话，在葫芦套碰到的阻力就会小一些。
2: 有个人可以帮忙。
0: 前沿家宴让你用我们的电台跟他联系，倒是也好办了。
2: 怎样，程备？
0: 可以了。弗兰，该你给前沿家宴发电报。

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两个情报要发给他。第一，明天全体抗联都要出动去打他们的伏击。第二，伏击的时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弗兰，咱们可都说好了，

0: 因为大佐，据内线情报，抗联明天全体出动，准备伏击你们。
1: 请谨慎处置。
0: 请转告前沿大佐，明天一早我们会提前设下埋伏圈，将大武城、张玉成这帮子抗联一网打尽。
2: 嗨。
1: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
3: 狗三这个王八蛋，两头出卖情报。
1: 李副官，明天的行动把他带上，我要让他知道知道脚踩两只船的后果。
4: 副长，他们要准备走了。

怎么了？咱们开始吧。记着，干了一夜，睡一会儿，等他们走远了再说。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在那儿。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在那儿。
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在那儿。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在那儿。
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在那儿。
5: 快，本来计划进入阵地，掩蔽起来。
6: 是。
7: 全体下车，各就各，隐蔽。
8: 哎，你下来。走。行行，下边地面已经到位了，这才快一个时辰，他们应该也差不多到饭点吧？差不了的。老王，这里面只有你懂炮。
9: 知道炮是咋回事，所以进去之后，你只管负责找炮，其他什么都不用你管。
8: 好，
9: 陈连长，哎，和同志们说，一定要保证老王的安全。放心，你看见没？这儿是个军火库，尽量进去之后不要和咱们正面冲突，引起爆炸。你们放心吧，我看过了，这个点很好，我可以在这儿搞点掩护你们。到里面，只管往里冲，拿了炮之后立马往外跑。 张政委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顺利的把炮带回去。
8: 小董，老王，我抢救一下，注意安全。

0: 报告长官，按你的部署，都已经各就各位了。嗯，
1: 命令，都给我隐蔽好了，谁暴露了目标，老子枪毙了谁。
0: 是，长官。
2: 老三，过来，趴下，我撅起来。嗯，你要干嘛呀，干爹？啊，嗯，没事，干爹，你怎么舒服我都行。
1: 知道老子为什么起了个大？

0: 点吗？嗯，都过来晚了，有那五常给我包围了。嘿嘿，我还要感谢你啊。
1: 哎呀，干爹，这次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出来练练！来，三，别，别，别！我们，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小朋友，快到这儿。

0: 大库房和库存，请指示。
1: 太好了，不愧是大佐，保护好弹药库。
0: 报告，卡雷已经撤退。
1: 尤西，不要追，
0: 保护好仓库。

0: 不好了，虎头那边出事了。你说什么？刚接到电台报告，抗联趁咱们离开，他们偷袭了虎头。奶奶的，竟然会有这种事儿！长官，您先别急，幸亏田园家宴有所防备，踏遍木村带兵前去增援，击退了抗联。哎，就是这个瘪犊子，害得我们一大早白忙活了，我们还中了他的计。
1: 快走！过来，
2: 滚走！你不是说你喜欢郭大双吗？那好，现在你把他挖出来，我让你和他在一起。嗯？看爹，这个不行啊！
1: 这挖出来是要遭报应的，
3: 干爹，你不是想挖坑把我埋了吧？干儿子，
4: 你不把郭大双从坟里挖出来，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呀？赶紧挖，快去挖！
2: 大双呀！

你说你早嫁给我不完事了吗？哪还有这一说？你现在死，你都死不安生啊！你大叔，你可不能怪我。

0: 您没事吧？
1: 武成，饶得饶不了你。

0: 大帅，婶儿，屁孩儿，二帅人都挺好的。爷们，我当时想让你啊，这踏踏实实睡一觉，一睁眼就是下辈子了。可是大帅，这小鬼子还没赶出去，这仇还没报，就是先让你挪挪地方。爷们儿向你保证，这次说话绝对好使啊！ 等把小鬼子赶出去，咱回到三部落给你选一块地儿，让你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咱们下辈子见。哎，扎扎这个不习惯，来，给爷们儿扎着两句。不愿意和我说话，生我气了。那行，那爷们儿还给你。
1: 哼一个两句呗。有一个小村庄，住着一个大姑娘，她的名字叫郭大帅。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大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肌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

0: 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

0: 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2: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
3: 嗯，
2: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3: 啊。
2: 哎，对了。 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3: 这样
2: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对吧？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 形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那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 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声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 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油有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 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再
2: 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 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

0: 胀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易安宁丸。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在你家有什么好的吃苦瓜不苦的方式？而且这个方式最好孩子还爱吃。
8: 做一个凉瓜焖排骨，
9: 苦中逐鲜，苦中求味，是中国饮食的一个特点。
10: 四川的叫苦瓜烧鸭。
11: 比如说夏天经常吃些苦瓜以后呢，它就不会中暑，它也不会长很多的痱子。
12: 叫做苦瓜爆鱿鱼，我要把这鱿鱼打成花。哎，我们今天选一种新的方法。
13: 家厨房开饭喽！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吃吧。
14: 我说方球，
15: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6: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4: 直播间，我记得来哟。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0: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这那咱们这苦瓜凉瓜的，咱做个啥呀？
3: 做一个凉瓜焖排骨。哦，
0: 凉瓜焖排骨。哎呦，这样咱让老赵做。
4: 对，
0: 咱看看，
3: 好吧？我们这因为排骨时间长，我们先给它飞点水。
0: 行。
3: 得了，先给它压一下。
0: 先这个肉。
3: 肉好了。
0: 好了。
3: 紧接着了。
4: 它直接在锅里炖是吗？
3: 对。这个苦瓜跟这个什么，我们今天做的是红色的，是烧的那种。哦，我们可以做什么？做苦瓜排骨汤。嗯，压完了以后一做也很好吃。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先把火开开，以后呢，我们放了葱姜，完了呢给
5: 点桂皮，
3: 对，给点桂皮，完了给点香叶，哇，完了给点料酒，好。完了呢，加入老抽。
0: 好，这时候就放老抽了。你这个是放的是有颜色的。
3: 对，加入老抽。好。完了后呢，给一点点盐。老抽是为了上色，盐呢是让它有一个底味在里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把这个等着上气以后，我们再压，大家再压10分钟。
0: 你那瓜都不放了？
3: 别着急，我现在在处理这个瓜。
0: 好，老赵，你得把这苦瓜都切完了是吧？
3: 对，
0: 这干嘛？先要腌一下吧。
3: 对，先腌一下。首先这是这样，我们切完苦瓜以后呢，它苦子来自于哪儿？来自于这个芯儿。
0: 白芯儿。
3: 对，我们把这白芯儿去得很，那它的苦味会降低。白芯儿要是不去很，它。因为我这边呢是去了点这个狠的，不去狠的就那中间，所以你想吃苦的就找这白馅儿吃，不想吃苦的就找这个没白馅儿吃。
4: 明白
3: 了。完了呢，我们给它腌一下，腌一下这是什么？这个腌一下，第二步腌一下是也是在给它去它的苦水苦味，会让它更那个苦味会减少一点，而且呢它会吃的比较梗，因为我们照烧时间长它比较面嘛，不好吃，
0: 对，
3: 把水杀下去烧的话，它那个
0: 口感会好一些，
3: 口感韧劲会比较强，就是嚼劲儿比较好。
4: 明白了。
3: 但是呢，有的人喜欢，假如说喜欢吃那种特别软烂的，像老人，他要希望搁嘴里抹化了，就一抿，拿舌头一抿就化了，那我们就放到咖喱锅里去压。
0: 一起压。
3: 对，假如我们要是，
0: 哎，那样一起压，这一锅汤是不是都是苦的？
3: 不是，一锅汤不是，我们先压肉，肉压10分钟以后拿出来以后，我把苦瓜放，再压5分钟，它不会很苦。好，我们先把这个基本上腌个5-6分钟，让它稍微水出了点。
4: 好嘞，
3: 这时候呢，我们就再做点配料在里面。完了，这个蒜呢，我们切完了以后呢，稍微让它氧化一下。
6: 空气结合以后呢，这个大蒜的味道才能散发出来。散发出来，我们就能闻到大蒜味。如果你不切，或者你不剥皮跟它放着，马上剥完皮马上吃，实际上呢，它的作用没有像刚才像那个赵师傅说这样能够更充分一些。所以一定要氧化5分钟以上。
3: 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快已经差不多10分钟了啊。我们先把这焯点水，完了就把这个把凉瓜腌的差不多了，给它焯点水。煮，这时候我们先关火，把气给它放掉。
4: 好，
0: 好香。哎，我这个苦瓜能放进去了吗？
3: 不放，苦瓜捞出来。
0: 捞出来啊？
4: 能用这个汤来炖这苦瓜？
3: 对。然后这时候呢，我们锅里呢稍微给一点点油，得了，给完油以后，油稍微热点的时候，我们 下入蒜跟姜。
0: 你瞅瞅老程啊，妹子你这么一个想吃苦瓜凉瓜，我们是费多的劲。
4: 怎么能说

0: 为我呢，我跟你讲是这样，
1: 为了孩子，
0: 为了大家。你想，一般来说，咱平时吃苦瓜，也就刚才说了吧，炒苦瓜。你这就多了一个吃苦瓜的方式，你要感谢我，知道吗？
2: 这个时候呢，煸炒以后呢，我们把这个。

0: 其实差不多了啊，我们要汤，
1: 哦，就要汤，
2: 得要这肉汤。好，我们这喝这么多，
1: 这不好喝才怪呢。这个，
3: 那排骨呢？
0: 别急，排骨你拿筷子挑出来，好吧？
3: 好嘞。
1: 来，老方碗。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给汤里的加入蚝油。
1: 汁碗。哦。
2: 他做的又是广东菜。
3: 啊，广东菜加蚝油是吧？
0: 加味精，味精给一点点就够了，不要太多。加入糖，完了大火烧它一下。完了这个剩完这汤呢，咱你也不要扔，晚上煮点面条。完了把这汤热了，完了面条一看，排骨汤，
1: 真
0: 厚面条。
1: 把排骨倒进去了。
0: 对，把排骨倒进去，我们稍微喂它也收点汁啊。完了这时候颜色有点浅，我们稍微加一点老抽进去，找点色。好，这时候我们关小火，完了放入淀粉，把火再开开，因为本身汁少，放入淀粉它就凝固，马上凝固就没，就成一坨一坨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排骨烧完了后呢，让它所有的汁裹住，再裹在这个肉上面，来一两滴香油，
3: 来。
0: 好，出锅。啊，
3: 好香。好，我们这苦瓜跟鸭子在一起做是吧？这是我们川菜的做法吗？
4: 川菜。
3: 川菜。哎，
4: 台北是做过极简的川菜。因为为啥子啊？做过极简的鸭子是非常的肥美。
3: 哦。给大家介绍一下食材。苦瓜知道了，这就是鸭肉，
4: 鸭肉，
3: 也这是什么整只鸭还是什么鸭胸啊、鸭腿啊？这具体是
4: 整只鸭，
3: 整只鸭，鸭肉
4: 都可以。
3: 哎，如果我们要是去超市买的话，有那现成什么鸭腿肉还是鸭胸肉啊？要买什么味？
4: 这个啊，一定要有点鸭胸或者鸭背。为啥子？因为这个吃起来，它才有一点点啃头，就有点嚼的，嚼劲啊。啊，
3: 这个是
4: 姜。
3: 姜，这不是老姜了，是吧？
4: 那个也是泡的老姜。为啥子啊？因为冬吃萝卜夏吃姜，所以我们炒
1: 是酸的，是吧？
3: 泡了的姜。
2: 泡姜啊，
3: 郫县豆瓣酱、大油，还有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青蒜啊，蒜苗。那咱们开始吧。
4: 开始吧。因为啥子啊？四川人啊，就是说他特别喜欢吃苦瓜。为啥子啊？特别夏天。他生怕是不苦，
3: 怕不苦啊！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里面的芯儿什么都不去，
3: 都不去是吗？
4: 一定就要让它苦尽甘来。
1: 对，
3: 把籽儿去了，籽儿去掉是吧？
4: 籽儿去了。
2: 四川闷热潮湿，越苦越去火嘛。
4: 所以它还有个不去籽儿的原因啊。它这个烧出来过后，它刺激吸味。
3: 吸味儿，
4: 在嘴里软软的。
3: 我给您加点油。
1: 这先得炒着鸭子是吗？
2: 对。
1: 哎，姐，是不是夏天吃鸭子好吗？应该。
3: 鸭子是凉的，是吧？
5: 对，夏天吃鸭子是非常好的。
4: 好。
5: 这个鸭子本身呢，它的那个就是脂肪的熔点很低。所以吃进去以后呢，容易被消化和吸收。
4: 猪油，为啥子？因为川菜的家常菜里头啊，它都要放点猪油，叫混合油。
3: 所以像我们在四川人家老百姓家里，这猪油就都是耗一点搁在那儿的，是吧？
4: 对，就配这个大蒜啊。为啥子？然后让它一配了，让这个大蒜啊更加的释放出它的大蒜的香味儿。那个时候我们就放啥子？放入几颗花椒，
3: 先放花椒，来，
4: 因为花椒啊增加它的香味，它就释放出来了，你看，
3: 放这么几个，
4: 放几个，好，你看，一爆，
1: 花椒一。特别香的
3: 花椒香味出来了，
4: 所以放花椒就是压它的一股腥啊。放这个时候放点大蒜进去
1: 而且鸭子一炒油还多了，这炒到一个什么时候算可以？
4: 要让它的水分爆干要把水分干爆干了以后，它容易再放我的味之红郫县豆瓣酱
1: 味之红
3: 味之红
4: 那个时候放几个 大料
3: 啊，这时候再放大料啊，
4: 嗯，让它更加的香，因为鸭子碰到这个大料啊，它两者的碰撞释放出来的这种香味是很浓郁。
3: 那为什么一开始不把花椒大料一块都放进去？
4: 因为大料过于的受了高温过后，它会伤害，受到伤害。好，那个时候我们就放入姜。
3: 啊，这
4: 为啥子姜要重要？因为姜跟鸭子很搭。
2: 这是酸姜是吧？
4: 那是酸姜。稍微就是调了水，泡了一个星期。你看，这个时候它爆出来金黄色了噻。
5: 你看南京做的那宝鸭汤，它也是一样，放一点姜，防止过凉。
4: 那个时候就放入啊。我们的万金油，
3: 万金油
2: ，
4: 万金油，豆瓣，豆
2: 瓣酱就出了是吗？
3: 对，
4: 因为豆瓣了，就像我们人在川菜里头啊，就像我们人体的血液。掺点水，有时候有啤酒。
3: 人家有那种啤酒鸭也。
4: 啤酒鸭
2: 也这个。
4: OK。放一点老抽，上色，
0: 老抽上色，
3: 对啊，
4: 老抽上色，放入一点糖，这个时候的糖，使其顺下进入嘴后下喉，纯的意思，它不是起到甜的意思，
1: 就要醇厚的意思啊，
4: 所以这个在放糖是很讲究的啊，
3: 所以这放了一点是吧？这时候我们那苦瓜什么时候放进去？
4: 好，这个时候就要放苦瓜了。
1: 那我给您放。
4: 好，
1: 就直接放进去就行，是吧？
4: 哇，慢一点，
1: 这是。
3: 这需要焖多长时间？
4: 这个就是把苦瓜焖熟。
3: 焖熟。
4: 就烧熟。那个时候我们就切
2: 青蒜。
4: 青蒜。好，
1: 我们讲究，
4: 一定要讲究。
3: 我给您拿这盖儿，您盖上，咱焖一会儿。就人炒菜都用锅盖，你从来都不用锅盖。老赵，
0: 不是，爆炒菜不用锅盖，焖煮一定要用锅盖。
4: 你看这个时候就是把火稍微开小一点。你看它这个是，注意哈。
1: 对
4: 我盖子一打开很香哦。
3: 对，
1: 就让它味儿在存在里头。
4: 不要流口水哈。
1: 哇，完了，流出来了，流出来了，
0: 牙掉了。
1: 流出来。
4: 其实啊。烧这个鸭子啊，这个时候因为有苦瓜，我们就不要去放味精因为它两个
3: 苦瓜不放味精，
4: 它两个不搭调
3: 它俩的味道不搭调，
4: 放入清爽。
3: 好，
4: 但是那个时候就要放啥子？放醋，醋在这个时候啊，它的起的作用不是酸，是提鲜，
1: 提鲜。
4: 好，你看我倒，它这个尽量的要散发到里头去，它是不是起酸的作用啊。
1: 那这就可以出锅了吧？
4: 料还有一样
1: 啊，还有
3: 香油。
4: 对啊，
3: 行了，
4: 好。因为这个香油这个时候要防止啥子一个是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香油夏天容茶还有一个它熄火
3: 熄火就像在四川吃火锅是吧，那个调料里都有香油哈。
1: 对，香油属于凉性的
4: 所以你看它的它这个时候就好了，
3: 这就可以出锅了。
1: 这醋太重要了，一下这个香味就窜出来了。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阴，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垢不净，随取就身，人刚我独，谓之子，我身人辈，谓之年。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全员。

0: 这个马术所以它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到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何老师，咱们来个什么呀？
6: 我这菜啊，我说让他来花心呢，
7: 是啊，
6: 我要把这鱿鱼打成花儿，啊，叫做苦瓜爆鱿鱼。哇，
5: 一听这苦瓜就知道夏天的时候啊，米营养老师最推荐的就是吃苦瓜，
7: 加苦瓜。
5: 这我们先收拾这鱿鱼吧，你买的是干发的呀还是新鲜的呀？
6: 这叫水发鱿鱼，
5: 实际上
6: 叫水发是属于碱发
5: 啊。
6: 这咱们在使用这个鱿鱼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后边的筋膜啊把它去干净。
5: 哦，就是白白的薄薄这一层。
6: 对对对，这已经撕过了。然后呢，这个鱿鱼你看我为什么在这水里边泡着它呀？是因为啊，这个碱发的这鱿鱼呢，我们往往买来的时候啊，它含碱比较大，所以要拿清水泡一泡，撤碱，撤碱撤充分了以后呢，我们吃着才怎么样？哎，口感好。对，所以呢，我们把这鱿鱼呢，给它一破两开，要打鱿鱼卷儿。打鱿鱼卷。
5: 那什么叫什么十字花刀是吧？
6: 麦穗花刀。
5: 啊，麦穗花刀。
6: 对，我们把这鱿鱼呢，给它切成那种麦穗花刀，然后打成那种鱿鱼卷。
5: 好，
6: 帮我做一点水先。
5: 好嘞。对，
6: 好，打这鱿鱼卷的时候呢，好多人就是不会打在哪儿，首先一个鱿鱼码的方向就错了，
5: 就是第一刀怎么下，
6: 要打一十字呢，这个鱿鱼一定要竖着冲着自己
5: 啊，
6: 然后你这一斜刀就45度角了，看见没有？哎，对，所以呢，我们打的时候呢是斜刀，先打到1/4的地方，
8: 我天，
6: 就是基本上打到皮的地方，但是不能破啊，直接就打过来，不能给它打破了。如果说这个自己没有经验，还有一小妙招，下面我借下一个的时候你们再看小妙招啊，
8: 就这小妙招吧，
6: 这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打法，专业打法呢是刀整个悬在空中
5: 啊，
6: 然后呢下一次打那个打那一面的时候要横过来
5: 啊，
6: 然后
5: 竖着一个，
6: 对，然后你再一切呢，它是不是正好就是
5: 明白了，
6: 两个45度角交叉，它就是一定要正十字交叉啊。最后这刀纹落在一起呢，是90度角的一个交叉。
8: 刀工是真好，果然名不出虚传，一边走一边落。
6: 对，然后你看这个打完以后，你看啊，
8: 手工结
5: 呀，
6: 你看
5: 这到时候一进水，我们就知道它就打
6: 出
5: 来了，
6: 就起来了。
8: 那您说谁有这技术啊？
5: 来吧，您刚才说了还有一个什么？
6: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我们在家里边呢，自己可能打不好以后呢，教大家一方法，就是刀尖顶住这个墩子这个角
5: 啊，
6: 刀斜一点，哎，这样呢可能一边深一点，一边浅一点，
5: 那也没关系，
6: 但是呢它没有关系，它不
8: 没事，
6: 哎，它不影响。你看啊，就这么着，你看刀尖儿，你看
5: 啊，
6: 这就可以随意，这个可以特别快了打的啊，就是因为它有那个支撑。

0: 撑点，所以呢，
1: 对，不会悬空，
0: 对，它不用悬空，这就可以。然后这点呢也一样啊，刀尖点着这个墩子，哎，直刀的时候也一样啊，只要刀根这点到了就行，到了位就可以了。哎，这样呢，我们就是可以怎么样，很快的就把它打出来。这个苦瓜呢，怎么样让它不太苦呢？就是我们苦瓜这里边有一层内筋啊，实际上这层内筋，这层内筋在哪儿？你看苦瓜边，这看见那白筋了吗？
1: 看见了。
0: 这层白筋膜它是苦的，我们把它，哎，用勺子一刮，哎，这样呢，它的苦味就会减少很多。去掉苦瓜芯儿，然后呢，把它改刀。这个改刀的时候呢，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鱿鱼呢，基本上要给它合上，基本上要一致。所以呢，我们先把它打成这种长条，然后呢，抹刀怎么样把它这么一片？你看，也跟我们那个鱿鱼卷出来的大小差不多。
1: 这是卷儿还配卷儿是吧？
2: 对。
0: 这个呢，我们有半根苦瓜就够了。
2: 为什么切那么多？
0: 这个苦瓜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要烙坑儿。烙坑儿以后呢，让苦瓜怎么样，在里边稍微一浸。对，浸完以后，如果是我们拌凉菜的话啊，就这个苦瓜捞出来以后，放在冰的凉开水里边，这样还能保持它的脆嫩的口感。就稍微一焖就行了。
1: 好嘞。
3: 哦，就等于放进去。不用断生它，
0: 对，没错，行了，现在就
1: 行了，可以了，就是吧？
3: 鱿鱼该焯了吧？
0: 鱿鱼马上焯，这鱿鱼要爆火来焯。
1: 好，
0: 就是什么叫爆火？就是最大的火，让它开到最大
1: 的
0: 程度，水要把它沥干。一会儿马上我兑一个汁儿啊，这个汁儿里边是什么呢？就是葱姜蒜片儿，然后呢里边我们要放一点儿。少来一点白糖，
1: 待会儿这就是快菜了。
0: 对，这一会儿哎，这爆的时候就很快了，三四克的白糖啊，然后呢放一点盐，盐呢也是三四克，
1: 好，
0: 然后呢放点味精，再来点鸡精，然后呢来一点料酒，
1: 料酒，咱这里
0: 还有您家的淀粉，
1: 淀粉呀。来了，红薯淀粉行吗？
0: 可以，来。这淀粉放多少呢？因为它是爆汁儿的啊，所以这个淀粉要放得特别合适，基本上放个十二三克就可以了。
1: 好，
2: 这么多就够。
0: 对对，
2: 好，这是一白汁儿的是吗？
0: 对，这是一白汁儿的。然后呢，放上水，水呢，好了，齐了。
1: 行了。
0: 对，
1: 我这水也大开了。
0: 好，水也大开了。
3: 鱿鱼我给您放进去了啊。
0: 好。这鱿鱼放进去，唰就卷起卷来了。
3: 走，一二三，走。
0: 哎，你看下去就打卷了。哎，
1: 漂亮。
0: 怎么样，花心？
3: 真棒。
0: 这个还不要烫过了，打起卷来就行。
1: 就捞了是吧？那您
0: 就
1: 把这水倒了就行了。给您这个。
0: 哎，对，剃地道。
4: 像麦穗一样。
1: 对。我把这水给您倒了，
0: 哎，对，
1: 就用这锅炒吧。
0: 这个呢，一定要把锅做热啊。
1: 嗯。
0: 做热以后呢，它要不然的话，这鱿鱼卷这下去一爆的时候呢，它会粘上。但是呢，今天咱们就可以不做热。
3: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鱿鱼卷不下去。
1: 啊。
0: 哎，我们今天选用一种新的方法，就是安全的方法。我们把油直接给它做热。
1: 啊。不下去怎么着？您拿着那照例直接往里头顺吧。
0: 不是，我把这个鱿鱼跟苦瓜呀放在一起，搁在这边上，拿这热油一冲。
1: 哦。
0: 但是冲呢，它爆这一下呢，主要是把是要把它的水气爆出来。但是冲呢，不足以把它的水气完全爆没，所以呢，我们要选用什么呀？
3: 纸。
0: 厨房用纸，把这个鱿鱼上边的水
1: 也蘸干。
0: 哎，把它蘸干。哎，对。这个跟一罩里边蘸特别好，这样呢，这个多余的水分就可以还挤出去。好，不一热这菜就
3: 有一热，然后这汁往上一喷完事儿。
4: 对，
0: 然后我们这苦瓜，水气少一点，苦瓜呢不放在中间，放在四周。
1: 嗯，
0: 放在四周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油往上一浇的时候啊，它会怎么样？这油会四溅，这点溅的油星子给这点苦瓜就足以了。对。
3: 姐，这热了。
0: 这个我们浇的时候也要匀着去浇啊。 留一点油啊，留一点油，然后

0: 我们把它放回来，还是大火，然后把我们这个鱿鱼卷把它的挂在上面的油稍微控一控，
1: 我给您
0: 直接就回锅，
1: 我给你搅拌干净了。您说倒我就倒啊，
0: 对，来倒，
1: 三二一扫，
0: 走，
2: 这可以用勺，这锅是铁锅，
0: 齐了，就这么快啊！哎呀，最后出锅的时候淋一点油。
1: 这就
0: 是传说中的油爆，
2: 油爆鱿鱼，
0: 土瓜爆鱿鱼，咱们就制作完成了。
2: 好，
1: 得嘞，
2: 漂亮，
3: 清淡。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还是感觉模糊看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视力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视力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借两头蒜，
5: 烂蒜肥肠，
6: 经过加工，它作为肠衣灌制成各种馅心，各种肠类。中国是肠衣出口的大国。
5: 蒜子烧白鳝，
7: 每100克鳗鱼当中呢，含有就是18.8克的蛋白质，它的胆固醇不亚于动物的内脏，但它脂肪很低。
8: 喜欢吃鱼，
9: 大蒜烧鲈鱼，
10: 掐头血，
11: 煮中间。
12: 鱼肉呢，下锅之后啊，千万别搅动它，让它充分的炸透之后再去推动它，保持一个大火，
13: 准备盘吧。
14: 好嘞。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

0: 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来啦！
1: 这里是距离晋冀鲁豫四省省会仅两小时车程，北方最大的全季恒温乐园——昆乐湾国际旅游度假区。想知道同时穿越四季，玩雪玩水是什么体验吗？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吧！

来到我们这个昆仑湾水世界，我们整体的占地面积是有100亩的，包含是水世界还有酒店的部分。它常年是保持在28到32摄氏度的，适合一年四季大家一起来出游的一个地方。我们场馆内总共是有20多个大型的游玩设备，可以看到我们左右两边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小朋友玩的，像大回环呀，还有翻江倒海的滑梯都是非常刺激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适合我们一家人一起出游的一个地方。然后像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酒店的话是大概有810间房间，是一个就是一站式度假旅游的好地方。

在这里既有让你肾上腺素飙升的惊险刺激的挑战项目，也有充满奇幻色彩的儿童乐园，同时还能享受美食和休闲乐趣，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造浪池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游客必要打卡的地方，通过先进的造浪设备和技术，创造出各种形态、大小、强度的波浪，让你不用去海边，也能体验到置身海洋的快乐。享受了热带的浪漫，让我们来一个跨越30度的极地穿越吧。昆乐湾冰雪大世界，占地约30亩，建筑面积约26000平方米，是邯郸周边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室内。

0: 滑雪场，完善的配套服务为游客带来全年无休的冰雪狂欢。
1: 今天咱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是刹车。正常咱们在雪面上走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来保持咱们平衡。第一步啊，咱们雪鞋前端可以用咱们雪杖，看我敲一敲，踩住前固定器这个位置，月牙槽的位置之后，脚后跟对准后面，好，咱们向后向下一踩， OK， 听到咔嚓声就 OK 了。前脚掌踩住之后，脚后跟向两侧均匀的推开，脚后跟挂开。
0: 在这里，不管你是滑雪小白还是进阶高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雪道。入门道57米，零基础友好，让你轻松开启滑雪之旅。当然，对于滑雪爱好者来说，这里还有中级雪道，长约165米，高10米，让你享受滑雪的快感。昆乐湾，就算是寒冷的冬天，也能尽情玩水；而在艳阳高照的夏季，你依旧还可以穿越到极地的冰雪世界。这背后的秘密，就藏在园区这片11万平方米的太阳能镜场里。这片太阳能镜配备有追日系统，根据每天太阳适时位置进行自动调整，确保太阳能极热镜片随时处于最佳角度。通过能源中心，将阳光转化为清洁能源，将采集的热能延伸到制热、制冷、造雪、制冰领域，实现项目全程运营无污染、零排放。经测算，这个太阳能系统每年能节省电量1.1亿度，替代燃煤消耗约1.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8万吨，相当于种了230万棵树。用光热改变世界。昆乐湾以四季恒温城、文娱新地标为契机，打造世界级度假区，将绿色基因融入血脉，以光热加文旅的创新模式展开零碳发展的新篇章，敞开怀抱，欢迎你的到来。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钢集团推进数字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1: 1至4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货值同比增长82.1%，河北企业出海竞争力持续提升。
0: 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
1: 2026年廊坊经洽会展区搭建全面开启，记者探访带您提前领略硬核科技与消费新场景。
0: 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进度近70%。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人工智能遇上传统钢铁制造，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河钢集团覆盖生产、研发、能控等链条的钢铁垂直大模型，正在全域赋能钢铁生产。5大重点领域100余项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让经验炼钢加速转向智慧炼钢。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股。

0: 国企今天走进河钢集团，看大模型如何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1: 我手上拿的就是河钢集团韩钢公司在上个月最新研发的新一代高强汽车酸锌板。目前呢，它已经完成了认证和试模，并成功实现了首批的小批量订货。和以往不同的是，它的配方不是靠研发人员反复试出来的，而是由人工智能大模型直接算出来的。
2: 这款由大模型算出来的汽车钢强度可以达到700兆帕，相当于在一根粉笔大小的钢材截面上能稳稳吊起一辆重型卡车而不变形，主要应用在汽车底盘、悬挂系统等关键部件上，可实现车身减重10%左右。目前该产品已成功应用到国内头部车企的新能源车型上。在过去，要研发这样一款高端汽车钢，往往需要上百轮反复试错，从立项到下线周期普遍在1年以上。
3: 这一次用的是计算先行加实验验证的方式，我们把用户的需求输入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大模型根据历史数据和材料科学知识，直接就给出了最优的成分配方和工艺参数。这一次我们的新产品从立项到下线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2: 效率大幅跃升的背后，是韩钢正在构建的研发大模型在发挥作用。通过把近些年积累的研发数据喂给 AI， 大模型就能够深度学习并掌握成分、工艺与产品性能之间复杂的内在规律。目前，研发大模型让韩钢试制失败率降低20%，研发效率提升20%。那研发端算出的最优方案能否在生产端精准落地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韩钢新区的数字指挥中心。那过去的炼钢呢，主要靠炉前工观察火焰的颜色来把控钢水的温度和成分，凭借的是经验。而现在呢，每一炉钢的冶炼都被智慧大脑精准掌控，研发端算出来的工艺参数直接转化成产线上的操作指令，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智能决策的跨越。
4: 以脱碳吹氧这道关键工序为例，以前全靠人工判断，不仅操作时间长，也很难做到炉炉都精准。自从引入这智能化脱碳吹氧系统后，系统基于预设模型实时监控，一旦超出最优参数，立即语音预警。咱现在每炉钢的脱碳吹氧时间平均缩短了约2分钟，每炉钢铝制品消耗节约成本500元左右。
2: 这种智能决策能力正在向全流程延伸。在韩钢新区炼钢厂，可视化炼钢大模型能实时分析炉口火焰、出钢出渣工况，自主做出操作决策。炼完一炉钢只需30分钟，比过去节省10多分钟。转炉作业区人员减少30%。
5: 我们以56个生产模型为支撑，构建起了生产大模型。关键工序自动化率从55%提升到了92%。人均钢产量提升了18%，质量大模型实现全流程数字体检，质量问题在线判断准确率提高了30%，重点产品的合格率更是提高了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2: 目前，包括韩钢产线应用在内，河钢集团推进数智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已开发自动炼钢、高精度热轧等80多项自主可控的核心工艺模型。集团旗下5家工厂与6个优秀场景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示范场景名单，4家单位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
6: 河钢将聚焦全域赋能，在 AI 加钢铁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围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产品研发等5个方面，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深化微赛博钢铁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测、可预、可控，快速在降成本、增效益、提质上见成效，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努力打造钢铁行业的全域智能体。
7: 今年1至4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3438份，货值18.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3%和82.1%。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河北企业享受到关税减免带来的好处，出海竞争力持续提升。
8: 一张 RCEP 原产地证书可以给企业带来什么好

0: 出。在位于沧州的一家玻璃制品企业生产线上，一套套茶杯、咖啡杯等玻璃制品正在下线，将出口到日韩等国家。销售经理张磊告诉记者，企业对 RCEP 成员国出口占销售总额近60%。今年以来，公司在海关指导下办理 RCEP 原产地证书28份，累计享受关税减免逾49万元。
1: 降低客人的清关成本，我们的产品就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客人的反弹意愿更强，每年都会在 RCEP 成员国内有10%到20%的订单的增加，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收入，把这部分多出来的收入投入到我们的新产品新材料的开发上，占领更大的市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RCEP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出口货物原产地的重要文件，有了这张证书， RCEP 成员国之间可以享受关税减让等优惠政策，实现互惠互利。以河北明亮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为例，申请 RCEP 证书后，货物出口到日本的关税会从10%下降到4.4%，让原产地政策精准落地，助力更多企业出海。沧州海关针对企业出口实际情况，通过大数据监测为企业匹配最优关税减让方案，
2: 一对一上门帮助企业申领 RCEP 原产地证书，加强对辖区企业的政策宣讲和业务指导，推广线上申请加智能审核加自主打印的签证模式。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 RCEP 的宣讲会21次，为400多家企业提供了政策服务和支持。
0: 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3438份，货值18.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3%、82.1%。
3: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关税收服务，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智能化手段，做好出口享惠分析，精准锁定政策适配企业，有针对性地加大便利措施宣讲辅导力度，引导和支持更多河北省外贸企业用足用好原产地优惠政策，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尽享协定红利，开拓国际市场。
4: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研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
0: 现场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制氢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连等行业热点深入探讨，分享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全球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
5: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这个环境与这个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来自全球的新能源领域创新成果获奖，一些海外企业也借助场景会平台展示技术，拓展合作。
6: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0: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塔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
7: 这次活动呢，为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搭建了一个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大家在这里对接资源、洽谈合作、转化成果，务实高效地完成，落地性很强。
8: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提供应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0到1、1到10到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说在雄安通过这样的场景的验证，实现了它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它在河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9: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

0: 6月16号至20号在廊坊举办。今年的廊坊金洽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来看本台记者的提前探访。
1: 2026年廊坊金洽会的展览展示场景搭建工作呢，正在紧张的进行中。那我们看到呢，现场呢已经是初具规模。那今年的展览展示会有哪些特色亮点呢？我们先睹为快。
2: 今年展览展示活动进一步突出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分设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四个专题展，汇聚了8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展品超过3000种，覆盖3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去年相比，物流展区进行了扩容，参展企业增长到245家，科技含量大幅提升，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场景等科创主题板块，行业吸引力持续增强，三通一达等行业龙头、头部科技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齐聚参展。
1: 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2号馆，这里呢也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消费展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消费新趋势和跨境消费，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省14个地市的特色消费展，
3: 可以了解我是燕达金色年华、固安莱康郡等龙头企业先进服务产品，可以在现场与润泽、洛必得等科技企业生产的 AI 机器人进行现场互动。此外，还可以在街区体验非接触式健康筛查、多功能氧舱、水平律动仪等多种健康黑科技产品，感受科技为健康生活带来的改变。
2: 本届展会不仅展示丰富的展品，还同步举办多场特色活动。专业观众可参与6月16号的展会成果发布会、1+14系列招商对接会及16场采购对接活动，还可参与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中国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等行业主题会议，高效对接行业资源，汲取前沿经验。
4: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由于近期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夏收工作刻不容缓。在新集市和保定望都县，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农技专家下地指导，争分夺秒，抢收抢种。
5: 从昨天到今天呢，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那么我所在的石家庄新集木店村呢，大家看此时此刻天空还是乌云密布，而且时不时的就会有雨点滴落。那大家看我右手边的这些麦田呢，已经都收割完成了，那我左手边的这些还没有收割。
2: 沉甸甸的麦穗在风中轻晃，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雨声。田埂边早早等候的村民守在运粮车旁等着卸粮，人们把每一分钟都攥得紧紧的。
5: 这哪儿的地是您的呀？
6: 这一片70亩地也都是我的。
5: 70多亩全是您的？
6: 对。
5: 那目前的这个收割工作完成了多少呀？
6: 70%，着急，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了。
2: 着急的不只是村民，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今天也专程来到麦田指导生产。
7: 如果继续下雨，首先就是说小麦收割会受到影响，因为机子不能进地，很容易陷在里头。另外一个，被收割机镇压的地块呢，会造成玉米的缺苗。
2: 多收一亩是一亩，何明奇索性当起了现场调度员，协调附近农机手从收获完毕的地块赶过来支援待收地块，把抢收节奏拉得满满当当。
7: 他们老魏不是在村北那头收的吗？赶紧抓紧过去。
6: 好嘞，我马上去了。
2: 木店村村民王云家今年种了20多亩小麦，到今天他家的小麦已经收完，同时抢种了8亩玉米。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天前，他还愁得睡不着觉，
8: 着急啊，因为到手的东西收不了。
7: 河北的南部麦区，像邯郸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啊。石家庄这块呢，收获面积也超过了60%以上。如果下雨以后，就说，土壤过年的地块，我们可以采用履带式的收割机进地抓紧抢收。对于一些抢收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要进行上采用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没有条件尽量摊薄一点，然后在晴好的天气呢抓紧晾晒。
2: 幸运的是，今天的降雨量不大，小麦。

0: 的品质和收获进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截至记者发稿，木店村的小麦还在紧张收获中。
1: 我现在是在保定望都县四庄乡的麦收的现场，现在呢大概是晚上的10点左右，可以看到收割机正在对我身后的400亩的小麦进行一个收割的作业。
2: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不少种植户的小麦收割受阻。望都县种粮大户张金辉今年种植的400亩小麦已经成熟，为赶在下一轮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并播种玉米，他决定连夜作业。
3: 这两天老是下雨，只有把这麦子收到家里我自己才心安。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收割机的灯光有点啊影响收割的安全。
2: 了解到种植户夜间收割照明不足的困难后，望都县农业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三下保电专项应急预案，
4: 马上调配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同时准备运输皮卡、加长线缆等配套设备，组建一人指挥、一人放线、一人飞控的3人专班模式，全力保障农户夜间抢收。
2: 科技赋能点亮麦田夜色，抢收现场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缓缓升空，稳定悬停在麦田上空，打造出一片可移动全覆盖的空中光场，彻底消除了夜间作业的安全隐患。
5: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细流电缆地面供电，24小时无线续航，最高可以飞到40米，照亮范围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大小，适应各种复杂环境，收割机收到哪里我们无人机就跟到哪里。
3: 这个灯太亮了，我收着都踏实。
2: 农技服务同步跟进，精准赋能。望都县农业部门组织20支农技小分队来到田间地头，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核心参数，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接下来的下播打好基础。
6: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是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有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2: 经过一夜不间断作业，张金辉家的400亩成熟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顺利归仓。依托部门联动、科技赋能，望都县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1: 我们今年小麦种植面积29.8万亩，当前收割进度30%，预计18日前全部完成收割。
7: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展演、展览、研学体验等活动，让大家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日前在邢台举行，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全省各地举办了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广场，卢龙唢呐、北戴河渔歌号子等极具秦皇岛地域特色的非遗表演依次亮相，点燃现场气氛。邯郸市邯郸道历史街区里，历史情境剧《胡服骑射邯郸学步》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形式，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
8: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生命力。
0: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美食、非遗加时尚成为主角。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五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今天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9: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太有智慧了。
0: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10: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0: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11: 非遗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

0: 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1: 下面请看简讯。

0: 河北沿海与内陆的快速交通通道，进一步推动临港产业与内陆腹地联动发展。
1: 暑假即将到来，近日河北公安推出五项出入境便民措施，其中包括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延时服务，解决市民工作期间无法请假办证的夜间专场服务，为企业提供加急办证的企业商务专窗服务，为紧急赴港澳人员提供往来港澳再次签注的智能速办服务。此外，年满16周岁的河北居民可登录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办理有效期3个月内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0: 今天，第28届国际药材节暨2026中国安国药材医药保健品交流会在保定安国开幕，推出品牌企业展、中药材鉴别大赛、中医义诊等系列活动。全国中药材炼主企业联盟同步启动，将推动产业链深度整合与协同发展。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亭亭风和丽，悠悠夏日长。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出，当前新一波较为激烈的降水正在自西向东铺展开来。今天傍晚到夜间，降水的范围涉及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普遍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关注降水进程，做好应对工作，确保降水时段待在室内。山区呢，还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确保安全。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这波降水过后呢，气温快速回升，预计后天开始南部地区高温上线，并且之后几天呢，中南部不少地方将经历持续高温天气，大家也要关注气温波动，加强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20到34度。张家口多云，13到29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7到26度。秦皇岛大雨转雷阵雨，18到23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8到28度。廊坊阴，19到28度。保定阴转多云，17到32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

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邢台多云，22到32度。邯郸多云，24到34度。雄安新区阴转多云，20到32度。定州多云，19到33度。新集阴转多云，20到33度。黄花岗雷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石家庄多云，20到34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雷阵雨，1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4到36度。感谢收看。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

0: 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1: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3: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

0: 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

0: 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

0: 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1: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2: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3: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4: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5: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7: 这边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5: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8: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5: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9: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0: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附着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附着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5: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

0: 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1: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4: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队长，我们回来了。
5: 你说你呢，派什么派？你是干什么的？
6: 陈旅长，我就是要采访这支打不散的队伍啊。
5: 你是来看我们笑话了吗？这叫打不散的队伍吗？啊，这叫打不散的吗？这叫打不散的吗？叫日本鬼子打得满身跑，七零八落的。
6: 你误会他们了，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他们都说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都要凝聚在一起。我采访过国民党的部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早就被打散了。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陈旅长，这才是一支真正的队伍。
3: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8: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无人机。

0: 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
1: 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
0: 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
2: 戴上眼镜就很轻松。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坐，
1: 请。
0: 这个要调整，难道我们拟定的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2: 叶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0: 这打仗和走路一样，这条路可以到达目的地，走这条路也可以到达目的地，是不是啊？这样，卫立煌将军现在是忻口前敌总指挥，我把这个方案转达给他，
1: 严长官。
0: 这关系到心口防御的成败，查漏补缺，方能保证全胜啊！大战在即，不能说丧气话，不能说丧气话。这样吧，我一定会把你们的意见，还有刘将军的方案，转达给卫立煌将军，你看好不好啊？那好。
2: 严长官，要快啊！你看这，
3: 报告，是严长官派人送来的文件。
2: 好，魏长官，严长官派人送来一份战略防御调整方案。

好啊，这是一份较为完整的方案。如果这样部署，我们的防御会更完善。好，真是一语提醒梦中人呢。

0: 哎，这份计划什么时候送来的？
1: 哦，刚才严长官派人送来的。听说这份报告已经报到严长官那儿好几天了。
0: 好几天了。

0: 我是郝孟龄，日军已向我方阵地发起猛攻。哪个方向？
1: 他们的进攻已经被我方打退，目前已经转向南怀化方向。
2: 那里是由正面部队，一旦阵地被日军攻下，那我们
0: 怎么打了？魏长官，你可以一定想办法。
3: 郝军长，我命令你调一个师的兵力，加强南怀化阵地。
2: 给我记住，一定
0: 刺一上去，打敌人的右翼。
4: 是。

要守住阵地。

0: 太厉害了，把我们的阵地都给炸平了！快想个办法吧！
1: 一串什么？
2: 小鬼子的飞机太厉害了，把阵地都给炸平了！
1: 敌人的飞机厉害，我能怎么办？我现在只能把阵地死守住。
2: 我们弟兄都被飞机炸死了。
1: 你们阵地还有多少人？
3: 两个营。
1: 我告诉你，你们就只剩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回去告诉弟兄们，绝不让小鬼子靠近我们。

0: 弹夹还有几个？就剩一个了，把它给我。 弟兄们，我在出征之前，已在家中写好遗书，不灭日寇，绝不生还。今天与诸位同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我若后退半步，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可以立刻把我枪毙。同样，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谁胆敢后退一步，我也立刻把他枪毙。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

0: 1937年10月16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倾全力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麟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在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混战中，郝梦麟不幸壮烈牺牲。
1: 喂，什么？南怀化阵地被日军攻破了？

0: 让郝梦玲接电话。
1: 郝军长被敌人的飞机扫射，牺牲在阵地上了。什么？郝军长死在敌人的飞机下了？是的，牺牲了。
0: 日本的飞机真是厉害啊，我们打不准，够不着，一天有几千官兵被敌机炸死，使馆心头大患。 我们打的是拼武器的仗，日军就是仗着他们的武器先进，才敢侵略咱中国。好样的，郝梦玲！好样的！

0: 来，营长。团长，你看这飞机，来来回回的，不像是炸咱们的。啊！通知部队加速前进，尽快找村庄弄吃的。快，
1: 好！同志们，继续前进。
0: 咱去那边找找吧。哎，好。营长，没找到粮食，这里的老乡好像刚刚逃走的，没找到老乡和粮食，
2: 再找找。
0: 哎，怎么样？没找到。你还有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看看有没有粮食。啊，快去吧。
3: 哎，都仔细找找啊！哎，好嘞，好。

0: 你吃什么呢？吃什么呢？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同志们，我知道大家都很饿，我也饿，但是这种不知名的野草不能吃啊！
1: 营长，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0: 怎么回事？
1: 我们找到粮食了，
3: 找到粮食了，
0: 找到粮食了！
1: 营长，你看，哎
4: 呦，土豆，
1: 是，
0: 我下去。哎，等等。
5: 这年头，不是日本兵就是国民党，这帮禽兽除了祸害老百姓还能干什么？我今天就跟他们拼了！你别拦住我！你别拦住我！别拦住我！放手！
0: 团长，团长，粮食到了！
6: 都吃了呀！
7: 吃了，
0: 粮食到了！
1: 哎呀，辛苦辛苦！
6: 有吃的，哎，
1: 怎么用到
6: 的了？啊，
0: 这些呀，是在一个地窖里找到的，是几位同志发现的。
6: 是是，
0: 就弄到这些了，给同志们分一分吧。
1: 行，大家平均分配，一人一点，让战士们充饥。
0: 行，
1: 来分吧，
6: 来
1: 分
6: 一下，
8: 来来来，
6: 好，
8: 来分一下。
1: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一下，来，
6: 好，这边。
1: 你们两个一会儿带几个人跟我去侦查一下。啊啊，我怀疑这附近啊有日军的飞机场。
0: 飞机场？
1: 嗯，哎，你们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有飞机飞过去了。

0: 这什么呀？这什么呀？不知道。哟，是钱啊！哟，是钱呐！钱呢？
1: 留下钱了呀！
0: 是啊，是啊。你这，我也不认识啊。
1: 走，咱们问问四叔去。走，老乡，我们实在是没吃的了，借了你们的粮食，这是我们全部的钱，不知道够不够。如果不够，你们就拿这条来八路军129师769团三营找我，差多少再给你们补上。
0: 我叫赵崇德，这八路军是啥军啊？咱都没听说过啊！
1: 前阵子我在报纸上看过，好像八路军是共产党的红军改过来的。
0: 红军？
1: 红军我知道。前阵子我去过陕北，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不抢粮不抓丁。
0: 不抢粮，不抓丁？现在还有这样的队伍啊？
2: 走。

0: 团长，团长，你快看！不错，是日本人的飞机场。这日本人真会选地方啊！快，看看到底有多少架，把位置图给我画出来。
1: 好。

0: 老乡，老乡，别怕，老乡，别怕，老乡，别怕，我们是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别怕，老乡，问你个问题，你住哪儿啊？
1: 我是前面苏兰口村的。
0: 苏兰口村的？你干什么的？
1: 我是给黄旗修机厂偷着跑出来的，
0: 修机厂。
2: 同志们，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
0: 没问题，保证消灭日本鬼子。
2: 好，有这个信心就好。我们这次作战的重点任务是炸毁机场，所以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一定要阻击从阳明铺派兵支援的敌人。一营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二营的阻击任务。我率团直属队为三营的预备队，保证攻打机场万无一失。
3: 是。

0: 好，那我看这样，三营拿出1000发子弹给二营，二营拿出1000颗手榴弹支援三营，因为三营的主要任务是用手榴弹炸日本人的飞机。啊，赵承德，我命令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束战斗，
1: 炸不完你也要退出来。
0: 根据我们现在的火力配备，只能阻击日军2个小时，不然我们的伤亡就不可估量。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刘师长跟我们说的，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现在我们最珍贵的就是战士，所以你们每一位指挥官一定要给我记清楚了，谁的牺牲最大，我拿你们试问。听清楚了吗？
2: 你们谁炸飞机？
3: 我们
0: 怎么了，老乡？
2: 您不要炸，炸楼上。
3: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2: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0: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2: 不，我们都叫楼上。
3: 好，楼上
0: 啊，楼上。
4: 团长啊，一个老乡点名要见赵营长。
3: 找我？
0: 你是不是拿人老乡的粮食没给够钱啊？
3: 团长，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老乡了。
0: 你呀，管理员，
5: 走，
0: 拿上团部的钱去补给老乡。
5: 是。
6: 你就是他们领导吧？
0: 哦，你是来找赵崇德的老乡吧？
6: 啊，是。他人呢？
0: 哦，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呀不应该拿你们的粮食，没有给够钱，要多少我来补。
6: 哎呀，
0: 管理员，
6: 什么呀？我们不是来找你们要钱的，我们来是给你们送粮食的。
0: 送粮食？
6: 是啊。等一会儿啊，来，把粮食都拿过来给八路军送过去啊！跟上，都跟上。快！
0: 哎，这，
6: 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队伍，不伤害老百姓，还替咱们老百姓打鬼子。这是我们村里面藏的这些粮食，都给你们拿来了。要是不够，再跟我说，我去给你们搞。
0: 行，好，有乡亲们的支持，有老百姓的帮助，我们一定打不好小鬼子。战士们，拿粮食。
7: 是，
6: 乡亲们，把粮食都拉过来。
8: 老乡，来给我吧。来，
0: 你把钱算出来给老乡们，别忘了。
8: 好，明白。
0: 老乡，谢谢你啊。
6: 谢谢你们。
4: 谢谢你们，老乡们。
9: 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10: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9: 为防止敌军由阳明铺派兵增援，由二营负责牵制和阻击敌人的救援部队。
10: 我们二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9: 一营为总预备队，战斗一打响马上把通往机场路上的桥梁给我炸掉，保证三营的侧后安全。
0: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1290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11: 有。
0: 好，出发。
4: 走。
0: 走。
1: 陈队长，你看，这里边就是鬼子的宿营地，那边还有一块地，也是有人看着飞机。
0: 老乡，谢谢你带路啊！小李，把老乡送回去。
12: 是。
1: 不，陈队长，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炸飞机。
0: 老乡，我们八路军打仗就是为了老百姓，绝不能让你冒险。来，快把老乡送回去。
12: 是。
1: 今天的飞行任务完成怎么样？
13: 很好，

0: 我投下一颗炸弹，他们就得死上一大片。
1: 好，我的飞机到了，要登机睡觉了。
0: 我倒希望临时接到飞行任务，看看夜间投弹的情景。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
2: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3: 陈希莲，重复一遍。
2: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3: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2: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3: 讲。
2: 赵崇德营长
1: 牺牲了。
3: 还有多少同志？
2: 上方30多人，但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3: 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意义重大呀。
4: 怎么没有飞机了呢？
5: 魏长官，魏长官，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啊。
4: 一大早哪来什么特大喜讯呢？
5: 八路军把日军的飞机场给炸了。
4: 阳明浦机场？
5: 是啊，
4: 24架飞机全部烧毁。刘伯承的129师旗开得胜。好，哈哈，好啊，快给我接朱德。
5: 是。
4: 哎呀，太好了，这比把他们调到正面战场消灭几千个鬼子都强啊。好，宇杰兄啊，你们129师首战告捷，
6: 大大支援了我们新口战场，
4: 我一定请示蒋委员长给你们发嘉奖令。
7: 嘉奖不嘉奖的都无所谓，我129师缺的是武器弹药。
6: 我向严长官要了几次了，
7: 可他是一毛不拔呀。
4: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武器本来是
6: 为了打鬼子的，谁打鬼子就应该配发给谁。
4: 你们129师立此大功，我要向严长官要嘉奖，
6: 要武器弹药。
7: 哈哈，感谢魏长官的
6: 一片好意，我八路军就是武器装备
7: 再差也要和鬼子拼到底，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的决心。
6: 魏总司令，只要我们
7: 捕捉住战机，我们就一定主动去打击敌人。
4: 好，说得好，还请玉阶兄转告
6: 刘伯承将军，他的防御方案非常的好，
4: 只是我们没有及时调整采用，等战役打响之后才深深地感到他的纵横斜防御的可用之处啊。
7: 这事可就怨不得我们了。
6: 本来讲伯承
7: 制定的那套防御方案在严长官那里压了3天，看来严长官没有把这个防御方案放在眼里吧。啊，
6: 新口战役正酣，
4: 此时闹将帅不和，乃兵家大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你们解决了我们正面战场上最头疼的问题，
6: 我想严长官也该镇定了。
7: 我们抗战的决心战场上见。
4: 好，郭参谋长
5: 到，
4: 给周恩来发报。
5: 是。
4: 阳明铺炸毁敌机24架，在战争历史上也属少见。我代表新口战役全体将士向八路军致敬。卫立煌，
8: 看报看报看报看报，八路军129师夜袭日军阳明铺机场飞机，取得首战胜利。
9: 八路军在阳明铺炸毁日军24架飞机，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
10: 魏将军提出要对阳明铺战斗的将士予以嘉奖，
9: 诸位有什么看法？
11: 是的，
12: 八路军处于侧翼防御，偶尔得胜就嘉奖，我们正面战场上的将士是否会有看法？ 这事儿闹不好会影响到将士的士气。
4: 各界民众都在倡议捐款奖励，如果我们再不行动，那么必将有损国民政府形象，也不利于联共抗战。对于取胜的八路军，如不奖励，这是不是说不过去了？
0: 是啊是啊，我觉得
11: 不能这么说呀。
13: 是啊是啊，
0: 要不说不过去，
11: 这怎么能说不过去呢？
0: 这么行
9: 呢？静一静。
0: 是。
9: 魏将军说的不错，现在是国共两党抗日时期，如果政府不予以他们嘉奖，难免给人留下口实。对他们嘉奖还有其他的含义，八路军不是能打吗？那就奖励他们与日军做更多的战斗。我决定予他们重奖20000元。
0: 20000元
11: 是不是多呀？
0: 实在是太多了，
4: 我觉得不对。忻口战场，日军的

0: 我们的飞机轰炸，每天就消耗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中奖20000元，我看也不为过。好了，此事不用在意，就这么决定了。
1: 老彭，哎呦，彭副总，我来迟了。不迟不迟，是我心态急了，我恨不得拿金牌把你催来。<笑>你看，这是老毛昨天发来的。
0: 哦，
2: 报告，周副主席电报。
0: 老总，你看。

0: 从主席和周副主席的电报看，他们都在为我们幺二九师的生存立足担忧啊。
1: 嗯，我和朱老总都议论多次了，今天就想听听你的想法。
2: 我和老彭的想法是一致的。第三八六旅暂以正台
3: 路以南、
2: 平汉路以西为活动范围，然后部队向南，以太行山脉创建根据地。
0: 好，
2: 太行山可是块风水宝地啊，思想准备要做在前面。
0: 这个我有所考虑，初步设想是建立一套党、政、军、民联合一体的班子，
2: 嗯，
0: 划分区域进行管理。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条件成熟了，我再呈报。
2: 听你这么一说，有长期扎根的思想准备。
0: 我想啊，只是军事上的占领，不是我们的目的和出路。
2: 这符合中央的精神，也是我和老彭的想法。老毛多次来电，都提到八路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1: 那你们的具体部署是什么？
0: 我们的计划呀，是划分四个工作区，刘志坚负责组建冀西工作区，秦基伟负责组建阳泉工作区，第三工作区由赖继发负责组建，以临城为基点。第四工作区以辽县、歙县、和顺为基点，由王新亭负责组建。
1: 那么工作区的任务是什么？
0: 在划区的区域内扩充部队，建立游击队，建立党的组织，组织和动员群众，准备建立敌后战场。
2: 嗯，太好了。原来我担心你们出师迟，怕伸展不开，现在你们先走一步了，我就放心了。
0: 不过我有个请求啊，赶快把我的副师长还给我。
2: 我已经电令向前同志，他带一部分部队在北边活动啊，他会很快归建的。有困难你暂时克服一下如何啊？
0: 张浩同志病情不断加重，倪志亮在晋南活动，我现在啊基本上是光杆司令一个。
1: 哎呀，伯承同志啊，这你就放心吧。老总啊，
2: 啊，
1: 我看伯承同志的想法很好。
2: 嗯，伯承同志，总部批准你们工作团的计划，你回去赶快组织实施吧。
0: 是。
4: 我的主要防守地是新关，日军昨日以第三十九旅团七十七联队配属两个山炮中队，绕过娘子关的右翼，向我发起攻击。我在新关纵深百里布设了环形阵地，构筑了永久性的攻势和火力点，日军多次攻击都被我击退。刘将军，日军想攻破我的防线可没那么容易啊。
0: 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显然是研究了娘子关的防御特征，现在发现新关也很难突破。我想啊，他们很可能继续的向南移动，攻击新关。

0: 这个地方要加强防守。不会吧，刘将军不必多虑嘛。哦，
1: 这只是我的分析。不过，请曾军长将我的分析报告给黄副司令长官。哎呀，
2: 刘将军。
3: 你这个建议，我怎么能够向黄副司令长官说得出口呢？
4: 要去，还是你亲自去说为好？
5: 那我亲自向他报告。
6: 参谋长，替我送客。
7: 是，刘将军，请。
0: 陈赓，陈赓。
8: 陈赓吗？师长，电话。陈赓吗？师长，是我。你马上命令七七幺团向石门口靠近。敌人一旦攻不下娘子关和新关，很有可能采取大迂回的战术，从侧翼发起攻击。晋绥军和中央军在这个防御要塞留下了一个大的空隙，石门口关系娘子关作战的全局。
9: 好，师长，我马上命令七七幺团赶赴石门口。
10: 你放心。
9: 好，同志们，加快速度！陈旅长命令咱们中午前必须赶到石门口。跑步，走！
10: 跟上，快，都快点跟上！
9: 林准前进。
11: 山田队长，你带人去前面探路。
9: 是。你们跟我走。
11: 营长，陈参谋，
12: 到。
9: 你们分两组，带10个有经验的战士到周围勘察情况。
13: 是。

0: 老大爷。哎，大爷，麻烦问一下，这里来过日本兵没有？
1: 日本兵？没有。
0: 谢谢大爷。
1: 不谢。
0: 走吧。

0: 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0: 我说方球，
4: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0: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9: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报告，嗯，严队长，八路军正在秘密赶往石门口，我们要绕到这里，必然遭到阻击，是否选择另一条路线？马上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休息。嗯，你把部队集结在这里，你带兵在这里潜伏，还有你在这里，你们形成一个包围圈。嗯，明白。
1: 1937年10月22日，38六旅771团抢先赶到石门口，多次击退日军冲锋。当晚，日军第40旅团的一个大队，外带300多骑兵，从左翼和正面对771团形成了包围之势，趁夜色偷袭了正在休整的771团。

0: 师长，我七旗摇团在七根村遭到日军偷袭，部队情况现在如何？
1: 部队被打散了，其他情况还不清楚。
0: 你离七根村还有多远？
2: 大约20公里。
0: 陈刚，你马上赶到七根村，收拢失散部队。
1: 我随后就到。
0: 是，师长，敌人情况还不明了，你路上要小心呐。
3: 是这样的吗？
4: 对。
3: 当时情况这么危急，你们还是要坚持找到部队。
4: 2、3、4、5、6、7。
3: 你们班当时还剩几个战士？
4: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5: 营长，团长。
6: 团长，
0: 你们有什么情况？
6: 我明牺牲9名，伤2名，还有49人下落不明。
0: 二营，
7: 到，
0: 快，报告情况。
7: 我带回来的就这些人了。
6: 徐团长，
0: 韩副团长，韩副团长，你可回来了？韩副团长，快，快坐下来。
8: 我没事，我没事。
0: 伤得怎么样？
8: 徐团长。我没事，没事了，没关系，没伤着骨头。
0: 韩副团长，只要能回来就好，你先休息一下。
3: 你们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坚持回到队伍，我佩服你们。
4: 这没什么，我们必须回部队。
0: 旅长。旅长，
1: 徐前进，
7: 昨天我传达给你的命令，听清楚没有？
0: 听清楚了。
7: 听清楚你还打败仗，遭伏击。
9: 旅长，我有份责任。
0: 韩东山，负伤了。先别跟我说责任，现在把部队的损失情况赶紧向我报告一下。
6: 报告旅长。全团牺牲36名，伤22名，还有233名战士没有归队，只有等到晚上才能知道具体情况。旅长，此次遭袭，我负完全责任，
7: 也有我们的责任。旅长，你处分我们吧。
0: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现在咱们的主要任务是归拢部队，布防石门口，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让日军攻破，这关系到整个战役的全局，你们懂不懂？
10: 旅长，我们三营又回来一些战士。
0: 旅长，说你呢？派什么派？你是干什么的？
3: 陈旅长，我就是要采访这支打不散的队伍啊！
0: 你是来看我们笑话了吗？这叫打不散的队伍吗？啊？这叫打不散的吗？这叫打不散的吗？叫日本鬼子打得满身跑，七零八落的！
3: 你误会他们了。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他们都说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都要凝聚在一起。陈旅长，我采访过国民党的部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早就被打散了。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陈旅长，这才是一支真正的队伍。
0: 同志们，你们都听见了吧？记者说咱们是打不散的队伍，是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你是哪个报社的？
3: 郑州日报记者江君玉。
4: 江君玉，
0: 哦，朱老总跟我提起过你。你看我这脑子，
3: 我能采访您吗？
0: 可以啊，可以可以。你要怎么采访？
3: 我想为您和您的战友拍张照。
0: 好，拍张照。哎，快快快，都过来！哎，快点快点啊，站好了，等我精神点啊。人家记者说咱们是打不散的队伍。对不对？
11: 对，
0: 打不散的队伍，
11: 打不散的队伍。
0: 来，好，大家准备好，照相了啊！

0: 师长，主任，我什么都不要说了。部队现在情况怎么样？七七要断，伤亡57名，其余的在不断归队。到我离开的时候，还有63人没有归队。可是战士们的情绪很高，他们都表示要洗清这次耻辱，寻找战机，给日军一击。到底是长征过来的部队能够马上归队？ 说明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整体素质，要吸取这次教训呢。别的部队都当了圣朝，可我陈赓，师长，你处分我吧，全部责任由我一人承担。我要向党中央直接写检讨。
1: 这个就不必了，你立即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对部队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警戒教育。
0: 是。
2: 我一定教育全连，吸取这次教训。包括我们在内，都应该吸取这次血的教训。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
3: 以七七幺团七艮村被袭一事为例，严厉地指出，部队在几次对日作战胜利后滋生麻痹轻敌的娇气状况。同志们，咱们今天啊开一个思想教育会，师部已将会议的内容报告了朱老总和彭副总。
4: 主要就七七幺团遭袭事件所暴露出的干部战士轻敌思想进行一次深刻的教育。毛主席从延安来电，对我们做了严厉批评。
0: 毛主席，师长，你是不是替我背了黑锅，对中央做了检讨？
1: 我是师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陈赓，
4: 到，
3: 你来念一下。
0: 是。
1: 萧胜之后，必胜娇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幺团七艮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一发通令于全军，直至连队和各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是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于子的干部，需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 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的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毛泽东。

0: 师长，我作为386旅的旅长，七七幺团、七根村受到偷袭，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在此做出深刻的检讨。今天，连营以上的干部都在，我代表386旅向师长保证，一定以优秀的战绩血洗耻辱，报仇雪恨。
1: 主席的电报大家都听了，七根村的教训是沉痛的。在座的是连以上的指挥员，战场上的任何疏忽，我们下面就要牺牲好多同志啊！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其中一半没有枪、大刀、长矛。 靠这些武器和人马同日军正面的交锋行吗？我们打仗是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我们今后的作战主要是山地游击战，我们要争取啊一点一滴的胜利，集小胜为大胜。消灭一个日军，缴获一杆枪都作数。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不打正规战。
2: 不打阵地战，不打消耗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战略的大转折，思想的大转弯。同志们，务必要做到思想平静，不要以为日军也好打，怀着跟日军一试高低的念头。
3: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坚决不能有的想法。大家都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你看，这是我们的位置。喂。哦，你等等。师长，第二战区副指挥官黄少红电话。好。
1: 黄长官，
5: 郭成兄，
1: 我听说你们七七幺团被日军突袭，受了大损失
5: 啊！这可怨不得谁，你们的游击战不行啊，
3: 还得靠我们正规军，正规战。我看你们八路军
5: 只能打个侧面了，
1: 正面作战恐怕不行。黄长官，不必怀疑我们幺二九师的游击战，
5: 保卫娘子关，你是众人在监的。
0: 对我们幺二九师，你过几天再下结论吧。哼，这个黄少红啊，看不起我们的游击战。师长，不用跟他生气，小人一个。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3: 哦，你说说。
0: 我想在七根村打一次埋伏战，只不过那会儿我是吃了败仗，怕你批评。 没敢跟你说，还有你陈庚怕的事情，说一说，你具体的计划是什么？师长， 来来来，来，你看啊，七根村往西有10里峡谷，谷深数十米，但是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大路西侧呢，蓬草丛生。
3: 便于咱们的部队隐蔽和埋伏，但是敌人的部队要从此通过，很难迅速展开。而且敌人急于控制正太路南面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与粮啊。七根村正是这条小路的必经之地。
0: 师长，你是不是早就有这个想法？
3: 嗯，我是这么构想的。
0: 太好了，师长，你放心，七根村是我386旅的伤心地，但是同时，它也是张王捕鱼的好地方。我要让七根村变成敌人的伤心地。我得赶紧回去安排战场，看看敌人的动向。
3: 哎，
4: 陈刚，
3: 哎，
4: 啊。

0: 你去吧。
1: 是。
0: 旅长，咱们在齐根村设伏的情报准不准确啊？都这点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0: 日军第二十师团向平定突击后，后面突有一支近500人的辎重队抄小路而来，昨天晚上在距七根村11公里的策隅镇宿营，今天一早已经出发。
1: 这里，旅长来了来了！
0: 这鬼子以为这条路还很安全呢，但是他们忘了，咱们不仅是打不散的队伍，还是打不走的队伍。
2: 敌人来了多少人？多少车辆？
0: 日军大概300多，马车40多辆，骡子100多。好，你们继续侦察，有情况随时报告。
3: 是。
2: 师长吗？师长，敌人已经出动了，昨夜在策隅镇宿营，军用物资都用马车和骡子拉着。
3: 命令。 齐齐腰疼，迅速赶到七根村以东，在桃花岭与七根村小路上运动。齐齐二团迅速赶到王德寨与川口间，一有情况立即出动。其他设伏，由你全权处理。
0: 是。
4: 11连12连，
0: 到。
4: 王金山。
0: 还有特务连第二排也编入其中，安排在七根村到甲南峪之间的公路两侧，准备埋伏营地。
5: 是。
0: 9连10连，
6: 到。
0: 你们到七根村以南的高地，是作为战斗预备队。
5: 是。
0: 我的旅直属队作为咱们的总预备队。记住，战斗打响以后，火力一定要猛。咱们子弹少，尽量少用子弹，给神枪手用，多用手榴弹，把手榴弹。 全砸在敌人头上，明白吗？
5: 明白。
0: 去吧。
5: 是。
0: 来，你们几个，开始。

0: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1: 师傅，师长，师长吗？敌人已经进入我伏击圈了。好，按预定计划进行。是。
0: 对，是我。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了。太好了，抓住时机，准确出击。
2: 是。
0: 同志们，都给我瞄准了他。

0: 看见了啊！吁，这都是缴获的呀。对，旅长，缴获马机枪，嘿，这可是好东西啊。好，旅长，太好了。那这机枪就配给你们营了。谢谢旅长。哦，对，给你挑了几匹马，你看有中意的吗？这匹给我来过来。
1: 是。
0: 嘿，哈哈。
2: 好，我就要这匹了。哎，给刘师长弄两匹去，
0: 让他也开心开心。中央也弄两匹去，给中央报个喜。
3: 是，保证完成任务。哎，
0: 黄少红那儿也弄一匹去。
2: 凭什么呀？
0: 让他也知道知道。
2: 这就叫游击战。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啊。
4: 陈刚同志总算不负众望，从七七幺团被袭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嗯，
5: 386旅的胜利应该马上报告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总部，
4: 还要报告第二战区，特别是黄少红。是，
2: 我们去七根村看看386旅的将士，我要亲自给他们庆功啊！
5: 好的。
0: 哎，师长来了！同志们辛苦了！
6: 师长，
0: 走。师长，看看我们的战利品吧。
6: 请。
0: 师长，你看，这些都是。
2: 这一仗打得好啊！386旅这一仗打得友军都眼红了。
0: 我们这是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们已经吸取经验教训了。
2: 你别吹牛，从今往后打这种仗是常有的事儿。日军也是有头脑的，我们更要动脑筋。

0: 想办法，兵不厌诈嘛！啊，嗯，打仗啊，就是要分析对手的心理，才能出其不意。嗯，哎，都不要跟着我呀，我到那边去看看啊。
1: 好，
2: 陈哥，
0: 哎，
2: 这一仗你们打得漂亮。
1: 师部已经上报总部和延安，为你们请功。是吗？不过，你要记住师长说的话：打了胜仗，一定要保持脑子清醒，千万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啊！
3: 张主任，你放心，七七腰团遭到袭击以后，我们全旅上下没有一个人敢掉以轻心了。
1: 嗯，好。
3: 这次七根村伏击，我们还掌握了一些新的战法。刘师长说过的山地游击战。 还真是我们在太行山地区歼灭敌人的好办法。
4: 齐焕，你们要抓紧时间，把缴获的战利品和战斗伤亡情况统计给师部，我们要及时报告给总部和延安。
1: 好，我马上组织人清点统计。

0: 哎，
1: 小货了，不错。
2: 张主任，啊，你看这战场打扫的差不多了，一会儿会长部队也撤了。哎，你和师长先回去吧。
3: 好，
4: 就是啊。
2: 师长怎么还没回来？
3: 就是不一样。
2: 那走，
5: 看看去。

0: 师长，战场已经打扫的差不多了，你和主任先回去吧。我准备命令部队撤了。不，啊，
1: 我们不撤。
2: 不撤？
0: 再打一次。对，再打一次。
1: 哎，这打谁啊？
0: 日军。
2: 日军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他们还会再来吗？
0: 师长，再打一次伏击太冒险了，日军即使回来也会加倍小心。
3: 走这招险棋啊，我的理由有三。其一，日军自攻入华北以来，国民党军队一战即溃，这次虽受我伏击，在他们的眼里啊，只是小小的遭遇战而已，屡胜之后他们必生骄气啊。其二，日军第二十师团急于攻打旧关，齐艮村仍是最近最快捷的路，他们从侧隅镇向前方运送给养也只能走齐艮村。第三，我想日军也是通晓用兵不负这一原则的，肯定判定不会再受伏击。陈刚，这次啊变化一下，让部队啊埋伏在村子东头，要放过敌人的前卫，打起尾巴，他的前卫势必回头救援，但攻击力就不那么强了。你不是缴获了那么多敌人的弹药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日本人的弹药打击他们的前卫，哎，这就叫啊首尾不能相顾啊。
1: 好，好办法，
0: 明白了。
4: 老总，电报。
5: 什么？刘伯承还要在齐艮村设伏？
4: 怎么？伯承同志还要在齐艮村设伏？这样很危险的。娘子关已经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如果再在齐艮村设伏，很容易被日军包围的。
6: 朱老总，您继续看下去。伯承熟读古代兵法，不会不知道用兵不负的道理。我看呐，这正是他灵活用兵的独到之处。
5: 伯承。

的分析啊，很可能有道理。你看啊，正太路以西的日军正向东移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正向左翼的旧关抄袭，显然是急于想打通正太路，然后从后背威胁太原。我认为

你说敌人还会上当吗？秦王会不会不来了？别瞎说，回到你的战斗位置上去，时刻保持警惕。

0: 电话拿来，团长，好像有动静了。
1: 王金山吗？
2: 旅长，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区了，太好了！哎，是不是先头部队？
0: 是。
2: 正说师长所料啊，有多少人？
0: 200-300人呢。
2: 你记住，把先头部队先放过去，就打后面的辎重部队。
0: 关起门来打，
2: 就打他的尾巴。哎，还有，打完以后迅速撤出，以防平定方向的鬼子增援。
0: 旅长，放心吧，我都懂。

0: 停止前进，高速后面要小心点。
1: 是。

0: 我是刘伯承。
1: 师长，敌人进入咱们的伏击圈了。
0: 好啊，敌人已进入了伏击圈。
1: 正如你所料啊，这次蝶伏咱们打成了。
0: 陈庚，按照预定的方案狠狠地打击敌人。
1: 是。好了，准备了，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记住放过先头部队，打后面的辎重部队，放过前面的部队，打辎重部队啊，放过前面的部队，打辎重部队。

0: 报告，日军已经撤退，我军已经突破防线，向南行进，请军长马上走。
1: 你说什么？日军撤退了？为什么？
0: 十八路军在七根村又一次伏击了敌人，日军派遣部队前去增援，我军才突破了防线。
1: 天不灭我，天不灭我呀！幺二九师能在一个地方设两次伏击，绝无范例啊！刘伯承的打法就是不一般，我得感谢这位独眼将军。走，向幺二九师靠拢。

0: 山西有攻不破娘子关的说法，现在让日本人给攻破了，真是叫溃不成军呐！向南逃跑了，
1: 一定要保住太原。只要保住了太原，我们还有反攻的机会。要是失去了太原，我们会被山西的老百姓用唾沫星子把我们给淹死。严长官，心口怎么办？

0: 命令卫立煌把所有部队撤到榆社北太谷一线，全力保卫太原。
1: 哼，娘子关失守，万里长城毁于一旦。忻口日军后勤严重供给不足，前线的日军士气已经大大受挫，正是我们反攻的好时机。娘子关失守，我们就处于日军的大迂回包围之中了。当初周恩来早有提醒，严长官就是不做部署。
2: 魏长官，严长官有什么打算吗？
1: 他有什么打算？他早已经做好了退守太原的准备了。哼！
0: 啊，诸位，
3: 对，
0: 哎，久等了，久等了，
3: 严长官。
0: 啊，
4: 严长官你好。
0: 啊，周公，请坐吧，请坐。娘子关被攻破，忻口的部队现在也处于危险境地，所有的部队都撤回了太原。今天这个会就只有一题，选出包围太原的前敌总指挥。诸位，请把你们的意见提出来吧。国难当头，谈日色变，畏敌如虎。
1: 忻口战役，中央军和晋绥军相互团结，表现出与日军一决到底的决心。郝梦龄军长战死在前线，晋绥军也表现出守土有责、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至于保卫太原的事，我想还是严长官自己一决人。

0: 却为好。
1: 卫司令是话中有话呀。中央军指挥有道，作战勇敢，打仗还是依靠中央军，保卫太原更离不开中央军。我已将以中央军为主力保卫太原的作战方案电告了蒋委员长，我这个司令长官责无旁贷。卫司令，你也不能坐视不管吧？
2: 我看这样吧，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负责城内的防务，第二部分负责城外的战斗，严长官和魏长官坐镇指挥，再选一个懂得当地风土人情，熟悉太原周边地形地貌，在军中有威望并且有指挥战斗力的人做前敌总指挥。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4: 1937年11月8日拂晓，太原失守了，日军冲进城里烧杀掳掠。
5: 我要救我娘！
6: 哎，小姐，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哎呀，你回来，小姐！
5: 高富贵，你是个军人，现在国难当头，你应该在战场上。你没有学学，谁是人家八路军，谁是人家陈赓的部队，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我不要你管我，我不要你管我。
6: 哎呀，回来，小姐，现在部队都打散了，我也想找部队，我找不到部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现在要是有部队的话，我也和小鬼子拼了。
7: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0: 我是方琼，
8: 我是程程。
7: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8: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石雕在中国传承千年，是刻在石头上的文明瑰宝。曲阳作为中国雕刻之乡，全国60%以上的石雕精品都源自这片土地。3000年岁月流转，一代又一代曲阳匠人以石为媒，以刀为质，将雕刻技艺薪火相传，坚守至今。从华夏大地的古典造像到遍布全球的地标建筑，曲阳石雕早已声名远扬。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传承文明、守护匠心、连接古今的重要节点。让我们走进曲阳，认识一位深耕石雕技艺的代表性匠人，看他如何用创新激活心智生产力，让千年石雕焕发新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0: 高老师，这里面的作品真的都好精美啊。
1: 因为有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形式。这件作品呢叫盛世芳华，是传统的题材。我们把雕刻的圆雕、浮雕、线雕、镂空雕这些技术都体现在这个作品上边。我也雕了梅兰、竹菊、松树、牡丹、山河锦绣、百花盛开、歌唱祖国、乐章华彩这样的一个寓意的作品。这组作品呢就是展示在中国军事革命博物馆，在南迎宾厅的墙壁上做了12块的汉白玉浮雕，体量也是比较大的。在专家组验收的时候给了很高的评价，说继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之后的又一大型杰作。
0: 高老师，看了您这么多件精美的作品，我也是非常的佩服。那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词语，您这么多年来是怎么卷出来的呢？
1: 我觉得应该是磕，和石头磕，和我自己磕，也和这个时代来磕。我们呢要把这个雕刻艺术呢推向全世界。
2: 有着3000年传承的曲阳石雕，早已融入一方水土。在曲阳，石雕不仅是世世代代的手艺，也是世世代代的生活。高英坡深耕石雕技艺40年，拿下41项国家级奖项。有人说他是石雕的天选工匠，却没有人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0: 我感觉来到这个石林啊，有一种逆境寻高人的感觉，而且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好像都会说话，这一敲起来都棒棒的。
1: 我们做雕刻呢，3分靠人工，7分呢还要靠天成。如果选石选不好，你可能会前功尽弃。
2: 跟石头打交道并不容易，不但要有智慧，还要有体力。
0: 高大哥，你小时候是不是就在这儿捡石头呀？
1: 对呀、啊，很小呢，我姐姐带着我就来山上选那个小的苹果梨的那个小原料。有一次呢，就选完石头，我在前边这样拖着往下走，我拖的一拖的时候劲儿大了点，然后姐姐脚一滑，石头滑下去，把她也砸了一下，把我脚也砸了啊，受点伤，印象非常的深刻。
0: 那小的时候呀，那个年纪我们都在贪玩，然后您就开始已经做石雕了，是父母逼迫的，还是说自己就特别愿意去做这件事呢？
1: 我的曾祖父呢，赵州桥整体的落架大修，50几年由他来主持新做的雕刻，那我们现在去看依然做的厚重大气。然后我的爷爷呢，在天安门落架大修的时候，他去雕了天安门上面的那些雕刻，所以从很小呢就特别痴迷这个做雕刻。每次放学呢就回到好像我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角落，然后开始做石雕。到晚上之后呢挑一个小灯泡，每次我妈妈就是喊着你吃不吃饭呀，你睡不睡觉啊，你别人还睡不睡啊，你老在那折腾，然后天天这么喊，喊的就没办法了之后，然后才停。而且我觉得就是从小把这个自己的爱好和事业融合到一起，所以我这一生的工作我感觉都是很幸福的。
0: 很幸福的。
1: 是的。
0: 所以看得出来您是从骨子里就流淌着这个石雕的血脉。那您40多年来都这么热爱这个雕刻，有没有哪个瞬间突然感觉到好像有点乏味了呢？
1: 当然也会有。当一个作品雕了几个月，从外形到雕刻到细节一点点去雕，当你做一个镂空，突然里边打出一条石缝，然后越早那个石缝越大，甚至里边还出现了空洞，你非常的苦恼，很无奈。如果你把它砸掉你又不舍得，你再做下去也没有意义，所以在我的工作室里边有些半成品的就是这样造成的。
2: 用高大哥的话讲，他人生中大部分的痛苦都是石雕带来的，但与此同时最大的快乐也是石雕带来的。只要置身在石头当中，他就能感受到千金不换的欢乐感。
0: 高大哥，雕一件石雕作品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你想我们用锤子这样当当当当当这样去凿这个雕刻的时候，1秒钟就2-3下， 好几个月才能出一件作品。
0: 那在雕的过程中是不是手比较容易受伤啊？
1: 做石匠呢，实际上是比较苦比较难的，尤其是从初学的时间段，眼睛看着这个钢圈垂得这样去走，你越看钢圈越砸手，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你一垂下去砸伤流血，然后呢又冻开裂，一个冬天就是都没有好过。所以呢，每一个学徒在那个过程中一定是要经过砸手的，你不砸手你是学不会的，只有你疼了之后你才会把心用到那个节奏上，然后去掌握它。
0: 所以这也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您像现在这种石雕的这个需求量这么大，它又是一门手艺活，现在能忙过来吗？
1: 早先好几个月才能出一件作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借助科技的这个力量，触控技术啊，数字技术啊，我们的心智生产力都用到了这个雕刻上。现在呢，一个小时就可以朝早先三个工人三天的雕刻进度，效率非常的高，而且品质提升了很多。现在呢，许阳的雕刻出口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以前我们做石雕，尘土飞扬的，灰尘特别大。现在有了这个新设备，再也不用灰头土脸的干活了。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以前大狮子手工做的话，要1个月2个月，现在这个新设备，1天之内我一个人就能完成。
2: 高英坡将数控技术率先引入曲阳石雕产业，推动整个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位在石雕领域成就斐然的大国工匠，创作的脚步从未停止。穿过这里，我们来到了他的另一番创作天地——定窑研究所。2010年，年近40岁的他毅然从零起步，潜心深耕定瓷创新，让古老的定瓷烧制技艺焕发全新光彩。
0: 高大哥，您不是做石雕的吗？怎么又想到去做定瓷呢？
1: 曲阳呢有2项国家级的非遗，一个是雕刻，一个是定瓷的烧制技艺。我就发现定瓷的代表作海尔枕，海尔枕本身就是一件雕塑，所以我把2项技艺融合，创新了定瓷的产品。
0: 怪不得我看到眼前这个作品，
1: 它就跟
0: 平时我看到的定瓷不一样，因为它上面有更多这种精美的浮雕。
1: 这个作品不单一是定瓷的刻花花花，我把立体雕塑和它去结合了。
0: 那您在刚开始做定瓷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人去反对您，觉得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觉得肯定是做不成的？
1: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工艺。我也拜访了很多这个定瓷方面的一些老师和前辈，然后大家都反对说，你这个立体出来之后几乎没有可能性成型。我用了数百次甚至上千次的这种实验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我发现咱们工作室有很多年轻人。
1: 对，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还是愿意从事我们的雕刻定瓷艺术创作。
4: 2020年在央美毕业后，我就留在了这儿。现在曲阳雕刻通过 3D 技术实现了很多手艺人不可能完成的创意。我把自己所

0: 学的知识带给我的家乡，让我家乡的雕刻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1: 如今，高英坡在家乡建艺术馆、办雕塑大讲堂，免费传艺，授人以技，让20000多名匠人从中受益，也让曲阳雕刻在一凿一刻间生生不息。
2: 您这一辈子都在跟石头打交道，您内心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呢？
3: 雕刻人呢，就是大山的情怀，石头的性格，所以我也希望带着很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去把雕刻技艺去学习好，把我们这门千年的手艺更好的传承下去，推动和弘扬这个雕刻文化。
2: 那如果说您用一个词来形容您这么多年的坚守的话，您觉得用哪个词比较贴切呢？
3: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词。
2: 嗯，
3: 第一个词呢就是生根，人要扎根，扎进石头里。第二个词呢是开花，我们要让石头去开花。我是出生在雕刻世家嘛，我已经是第四代传人。这些年呢，我一直在从事这个雕刻创意设计，包括我们和科技的融合，把我们的心智生产力用在我们的艺术创作上，让科技融入艺术，让科技去推动艺术产业的发展，这样呢，我们就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让年轻人一代一代把我们的千年的雕刻艺术发扬光大。
1: 高英坡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好似黄山坡上一块坚韧的磐石，深深扎根在这片故土之上，以一生坚守传一世文脉，这就是河北奋斗者最动人的模样。

0: 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

0: 全是地雷，你们疯了！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1: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战大队。
0: 王策云，你是王策云吗？
2: 是。
0: 是我吗？小房子，我来扶着兵。
2: 小房，
0: 嫂子，我是无锡镇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1: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1: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过去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2: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1: 好，那你们踩着我们的脚窝，一条队。
3: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那些故事。
1: 快点，等等！如果这个死，老子怕了，求啊，求啊！

0: 你咋了？怎么又哭了？我好想看见武雄关了啊！行，这些是。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
1: 为什么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吗？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 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吧？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 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 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 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那么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 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 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2: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
3: 我跟总司令走，
4: 我也跟总司令走。
3: 由总司令决断，
5: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6: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0: 北平不能开战，
2: 北平不能开战，
3: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全集合队伍，
4: 这些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力量，
4: 这些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
4: 军事禁区，往后退，退，退！
5: 哎，长官，有车来了！哎，
6: 过来！长官，这是出城的证件。
0: 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
7: 现在传话这么多了，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8: 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7: 送葬？啊，来，拿着。

0: 冷静一下，他们有武器。
1: 放枪，放枪，
2: 放枪，放枪，放枪！
1: 哎，带几个人？

0: 怎么还没来啊？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通知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通知？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
1: 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莫非是毛泽东本人？两位先生，久等了。
2: 副作义的代表说，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还有什么？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副作义这几天频繁地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马衡、叶全宇等。
1: 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3: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
1: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
3: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2: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是啊，
3: 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
2: 嗯，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3: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发报员，哟，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三十五军全军将士。 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局长。

0: 我让你们出去。
1: ！
0: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 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一点原出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秀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呵呵，听俘虏们

0: 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1: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0: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2: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0: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总督，白剑生来电。
1: 念，
0: 当今局势战机不易，何宜困难，故念时间破促，稍纵其势，无论何战，必须速谋决定，恳请。趁早惊断。
1: 这个白剑生啊，昨天就发了一封电报，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2: 报告总统，程潜来电。
0: 怎么讲？他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
3: 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
0: 还有谁？
2: 还有黄绍竑，他已经到了香港，通委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 首领李济深接头，
4: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
0: 出去。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住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嗯，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
1: 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这刚检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2: 别慌，咱们见机行事。

0: 我们已经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2: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哎，长官，你看，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哎哎，这你怎么在大街上放人的衣服？
1: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
0: 来人，给我按住！哎，别动！
2: 这怎么回事？
0: 别动！
3: 这是干什么？
0: 别动！
3: 你们干什么？
0: 啊！
4: 干嘛如此粗鲁？
0: 你们这么做，
3: 别动！别动！
0: 走！
5: 怎么回事，
6: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5: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7: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
0: 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
7: 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0: 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5: 怎么回事？
6: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5: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8: 周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周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9: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5: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呢。
8: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5: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8: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周武兄，

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多包涵。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 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周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0: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
1: 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载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
0: 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师傅兄啊，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1: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
0: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1: 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爸，您怎么不关门呀？不能吹冷风，对您身体不好。爸，35军没了，秀山死了。
1: 他是带着对我的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译电员造成的差错，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0: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共产党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事意义上的将领。
1: 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
2: 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3: 诚意，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1: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说吧。
1: 孙兰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0: 嗯，不用守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绥远。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
1: 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
0: 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元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1: 好，我马上去派飞机。司令
0: 啊，
1: 我要不要把大夫叫来？
0: 不用了。
1: 司令，35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
0: 嗯，
1: 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弄清楚了。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的。 千万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明白吗？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就在大金门外观察到，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

0: 更像是逃难的，但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1: 看来辅佐意识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2: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共六纵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境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0: 事发突然，现代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
3: 一举拿下张家口。
4: 对，
3: 你们看，大境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5: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4: 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
6: 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4: 是的，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6: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4: 还没有。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6: 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5: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94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挥队的据点被摧毁了。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回不够用，去告诉林伟初，顾不了宜兴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1: 是。
0: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1: 是。

没守住啊。

0: 了，大娘。
1: 太爷

0: 父亲听说一身功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一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一身功，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一生公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一生公，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一生功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生公，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您，之前发生的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1: 李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来，李国，用茶。

0: 东局同志，
1: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0: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1: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0: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1: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0: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
1: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哎，这个
0: 啊，这个啊，它原本是个头花，是一对儿的，可是后来弄丢了一只，但我实在喜欢，就戴在手上了。怎么了？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
0: 这是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1: 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这么晚还不睡啊？
1: 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0: 爸，您终于想通了。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我看白吉尔气鼓鼓地走了。
1: 您跟他吵起来了？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拿有打，两手准备。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2: 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哎呀，
3: 好爸爸！<笑><笑>
4: 副总理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很多问题呀。
2: 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3: 是啊，天津。
2: 您别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
5: 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3: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6: 主席，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
3: 嗯，我。
2: 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哎，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搭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我来帮你，您歇会儿。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愿吧。我想家了。您现在是这么说。 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0: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躺，嗯，可香了。邓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 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

0: 诸位都是小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致生死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3: 绝不萦怀，而以为国民的公义是否？
4: 德莲，有没有意见？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5: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不行，不投不能下去，不能走，我反对，我反对这个文告，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

0: 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不能下野啊！
1: 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 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国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一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大。所以总统隐退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
2: 我来讲两句吧。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 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抛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了。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我听说，你将三十五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 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实伤势严重。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但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
1: 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她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蒋系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再等中央。 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 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1: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董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
0: 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1: 东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住！啊！你们几个，把他们救回来！

0: 陆觉民，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
2: 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
0: 你们出去一下吧。
2: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你。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完章。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漫漫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人工智能遇上传统钢铁制造，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河钢集团覆盖生产、研发、能控等链条的钢铁垂直大模型正在全域赋能钢铁生产，五大重点领域100余项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让经验炼钢加速转向智慧炼钢。系列报道向心发力看国企，今天走进河钢集团，看大模型如何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1: 我手上拿的就是河钢集团韩钢公司在上个月最新研发的新一代高强汽车栓吸板，目前呢，它已经完成了认证和试模，并成功实现了首批的小批量订货。和以往不同的是，它的配方不是靠研发人员反复试出来的，而是由人工智能大模型直接算出来的。
2: 这款由大模型算出来的汽车钢强度可以达到700兆帕，相当于在一根粉笔大小的钢材截面上能稳稳吊起一辆重型卡车而不变形，主要应用在汽车底盘、悬挂系统等关键部件上，可实现车身减重10%左右。目前该产品已成功应用到国内头部车企的新能源车型上。在过去，要研发这样一款高端汽车钢，往往需要上百轮反复试错，从立项到下线周期普遍在1年以上。
3: 这一次用的是计算先行加实验验证的方式，我们把用户的需求输入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大模型根据历史数据和材料科学知识，直接就给出了最优的成分配方和工艺参数。这一次我们的新产品从立项到下线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2: 效率大幅跃升的背后，是韩钢正在构建的研发大模型在发挥作用。通过把近些年积累的研发数据喂给 AI， 大模型就能够深度学习并掌握成分、工艺与产品性能之间复杂的内在规律。目前，研发大模型让韩钢试制失败率降低20%，研发效率提升20%。那研发端算出的最优方案能否在生产端精准落地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韩钢新区的数字指挥中心。那过去的炼钢呢，主要靠炉前工观察火焰的颜色，来把控钢水的温度和成分，凭借的是经验。而现在呢，每一炉钢的冶炼都被智慧大脑精准掌控，研发端算出来的工艺参数直接转化成产线上的操作指令，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智能决策的跨越。
4: 以脱碳吹氧这道关键工序为例，以前全靠人工判断，不仅操作时间长，也很难做到炉炉都精准。自从引入这智能化脱碳吹氧系统后，系统基于预设模型实时监控，一旦超出最优参数，立即语音预警。咱现在每炉钢的脱碳吹氧时间平均缩短了约2分钟，每炉钢铝制品消耗节约成本500元左右。
2: 这种智能决策能力正在向全流程延伸，在韩钢新区炼钢厂，可视化炼钢大模型能实时分析炉口火焰、出钢出渣工况，自主做出操作决策。炼完一炉钢只需30分钟，比过去节省10多分钟。转炉作业区人员减少30%。
5: 我们以56个生产模型为支撑，构建起了生产大模型。关键工序自动化率从55%提升到了92%。人均钢产量提升了18%，质量大模型实现全流程数字体检，质量问题在线判断准确率提高了30%，重点产品的合格率更是提高了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2: 目前，包括韩钢产线应用在内，河钢集团推进数智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已开发自动炼钢、高精度热轧等80多项自主可控的核心工艺模型。集团旗下5家工厂与6个优秀场景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示范场景名单，4家单位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
6: 河钢将聚焦全域赋能，在 AI 加钢铁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围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产品研发等5个方面，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深化微赛博钢铁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测、可预、可控，快速在降成本、增效益、提质上见成效， 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努力打造钢铁行业的全域智能体。
0: 今年一至四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3438份，货值18.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3%和82.1%。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河北企业享受到关税减免带来的好处，出海竞争力持续提升。
7: 一张 RCEP 原产地证书可以给企业带来什么好处？在位于沧州的一家玻璃制品企业生产线上，一套套茶杯、咖啡杯等玻璃制品正在下线，将出口到日韩等国家。销售经理张磊告诉记者，企业对 RCEP 成员国出口占销售总额近60%。今年以来，公司在海关指导下办理 RCEP 原产地证书28份，累计享受关税减免逾49万元。
8: 降低客人的清关成本，我们的产品就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客人的反弹意愿更强，每年都会在 RCEP 成员国内有10%到20%的订单的增加，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收入，把这部分多出来的收入投入到我们的新产品新材料的开发上，占领更大的市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7: RCEP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出口货物原产地的重要文件，有了这张证书， RCEP 成员国之间可以享受关税减让等优惠政策，实现互惠互利。以河北明亮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为例，申请 RCEP 证书后，货物出口到日本的关税会从10%下降到4.4%，让原产地政策精准落地，助力更多企业出海。沧州海关针对企业出口实际情况，通过大数据监测为企业匹配最优关税减让方案，
9: 一对一上门帮助企业申领 RCEP 原产地证书，加强对辖区企业的政策宣讲和业务指导，推广线上申请加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的签证模式。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 RCEP 的宣讲会21次，为400多家企业提供了政策服务和支持。
7: 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3438份，货值18.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3%

0: 3%，82.1%。
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关税收服务，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智能化手段，做好出口享惠分析，精准锁定政策适配企业，有针对性地加大便利措施宣讲辅导力度，引导和支持更多河北省外贸企业用足用好原产地优惠政策，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尽享协定红利，开拓国际市场。
0: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探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现场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智轻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联等行业热点深入探讨，分享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全球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
2: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这个环境与这个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来自全球的新能源领域创新成果获奖，一些海外企业也借助场景会平台展示技术，拓展合作。
3: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0: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塔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
4: 这次活动呢，为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搭建了一个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大家在这里对接资源、洽谈合作、转化成果，务实高效地完成，落地性很强。
5: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提供应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0到1、1到10到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说在雄安通过这样的场景的验证，实现了它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它在河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廊坊举办。今年的廊坊经洽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来看本台记者的提前探访。
6: 2026年廊坊经洽会的展览展示场景搭建工作呢，正在紧张的进行中。那我们看到呢，现场呢已经是初具规模。那今年的展览展示会有哪些特色亮点呢？我们先睹为快。
0: 今年展览展示活动进一步突出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分设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4个专题展，汇聚了8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展品超过3000种，覆盖3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去年相比，物流展区进行了扩容，参展企业增长到245家，科技含量大幅提升，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场景等科创主题板块，行业吸引力持续增强，三通一达等行业龙头、头部科技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齐聚参展。
6: 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2号馆，这里呢也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消费展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消费新趋势和跨境消费，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省14个地市的特色消费展，
7: 可以了解我是燕达金色年华、固安莱康郡等龙头企业先进服务产品，可以在现场与润泽、洛必得等科技企业生产的 AI 机器人进行现场互动。此外，还可以在街区体验非接触式健康筛查、多功能氧舱、水平律动仪等多种健康黑科技产品，感受科技为健康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本届展会不仅展示丰富的展品，

0: 还同步举办多场特色活动，专业观众可参与6月16号的展会成果发布会、1+14系列招商对接会及16场采购对接活动，还可参与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中国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等行业主题会议，高效对接行业资源，汲取前沿经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由于近期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夏收工作刻不容缓。在新集市和保定望都县，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农技专家下地指导，争分夺秒，抢收抢种。
3: 从昨天到今天呢，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那么我所在的石家庄新集木店村呢，大家看此时此刻天空还是乌云密布，而且时不时的就会有雨点滴落。那大家看我右手边的这些麦田呢，已经都收割完成了，那我左手边的这些还没有收割。
0: 沉甸甸的麦穗儿在风中轻晃，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雨声。田埂边早早等候的村民守在运粮车旁等着卸粮，人们把每一分钟都攥得紧紧的。
3: 这哪儿的地是您的呀？
4: 这一片70亩地也都是我的。
3: 70多亩全是您的？
4: 对。
3: 那目前的这个收割工作完成了多少呀？
4: 70%，着急，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了。
0: 着急的不只是村民，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今天也专程来到麦田指导生产。
5: 如果继续下雨，首先就是说小麦收割会受到影响，因为机子不能进地，很容易陷在里头。另外一个，被收割机镇压的地块呢，会造成玉米的缺苗。
0: 多收一亩是一亩，何明奇索性当起了现场调度员，协调附近农机手从收获完毕的地块赶过来支援待收地块，把抢收节奏拉得满满当当。
5: 他们那些老魏不是在村北那头收的吗？赶紧抓紧过去。
6: 好嘞，我马上去了。
0: 木店村村民王云家今年种了20多亩小麦，到今天他家的小麦已经收完，同时抢种了8亩玉米。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天前，他还愁得睡不着觉，
7: 着急啊，因为到手的东西收不了。
5: 河北的南部麦区，像邯郸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啊。石家庄这块呢，收获面积也超过了60%以上。如果下雨以后，就说，土壤过年的地块，我们可以采用履带式的收割机进地，抓紧抢收。对于一些抢收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要进行上采用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没有条件，尽量摊薄一点，然后在晴好的天气呢，抓紧晾晒。
0: 幸运的是，今天的降雨量不大，小麦的品质和收获进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截至记者发稿，木店村的小麦还在紧张收获中。
8: 我现在是在保定望都县四庄乡的麦收的现场，现在呢大概是晚上的10点左右，可以看到收割机正在对我身后的400亩的小麦进行一个收割的作业。
9: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不少种植户的小麦收割受阻。望都县种粮大户张金辉今年种植的400亩小麦已经成熟，为赶在下一轮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并播种玉米，他决定连夜作业。
10: 这两天老是下雨，只有把这麦子收到家里，我自己才心安。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收割机的灯光有点影响收割的安全。
9: 了解到种植户夜间收割照明不足的困难后，望都县农业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三夏保电专项应急预案，
11: 马上调配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同时准备运输皮卡、加长线缆等配套设备，组建一人指挥、一人放线、一人飞控的3人专班模式，全力保障农户夜间抢收。
9: 科技

0: 能点亮麦田夜色，享受现场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缓缓升空，稳定悬停在麦田上空，打造出一片可移动全覆盖的空中广场，彻底消除了夜间作业的安全隐患。
1: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细流电缆地面供电，24小时无线续航，最高可以飞到40米，照亮范围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大小，适应各种复杂环境。收割机收到哪里，我们无人机就跟到哪里。
2: 这个灯太亮了，我收着都踏实。
0: 农技服务同步跟进，精准赋能。望都县农业部门组织20支农技小分队来到田间地头，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核心参数，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接下来的下播打好基础。
3: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是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0: 经过一夜不间断作业，张金辉家的400亩成熟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顺利归仓。依托部门联动、科技赋能，望都县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4: 我们今年小麦种植面积29.8万亩，当前收割进度30%，预计18日前全部完成收割。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展演、展览、研学体验等活动，让大家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
6: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日前在邢台举行，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全省各地举办了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广场，卢龙唢呐、北戴河渔歌号子等极具秦皇岛地域特色的非遗表演依次亮相，点燃现场气氛。邯郸市邯郸道历史街区里，历史情境剧《胡服骑射邯郸学步》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形式，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
7: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生命力。
6: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美食、非遗加时尚成为主角。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五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今天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8: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太有智慧了。
6: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9: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6: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10: 非遗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5: 11号到14号，北京市商务局联合相关单位以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为核心活动，联动各省市驻京办特色餐厅、地方风味餐饮与北京老字号品牌，打造了一场全国美食盛宴。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1: 民以食为天，众人熙熙皆为食来。北京展览馆前广场，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160个展位，让您足不出京就能吃遍全国。新疆羊肉串，
12: 新疆羊肉串烤棒子。
11: 炎炎夏日，来一碗海南的清补凉，清凉可口，瞬间暑气全消。
13: 这个是浙江非遗缙云烧饼，梅干菜肉啊，是国家级非遗。

0: 有600年的历史。
1: 把这个章丘烤肉，然后带到现场，可以用煎饼卷着吃，哎，然后平时也可以冬天炖白菜，然后这个季节凉拌也可以。这是一整头，哎，200斤、300斤的大猪，然后烤制的。
2: 我们一进来先吃了这个臭豆腐，湖南省的，觉得还挺好吃。
3: 刚尝了尝这个河南的这个炒的凉粉，我每节都来，非常喜欢。
4: 除了品尝各地美食，在这里您还可以感受到各省市的非遗手工艺品和优质的特产。此外，此次活动还专门增设了北京老字号餐饮特色板块，让大家感受舌尖上的京味文化。
5: 喝香包酥鱼，然后精选的鲈鱼，鱼肚子里边有香菇、黄豆，还有冬笋，然后呢，经过荷叶爆好之后呢，需要再卤制10个小时以上。
6: 主要带爆肚，还有焖椒肉饼，现场制作，这是让食客们吃到热的、鲜的北京味道。
7: 从去年的140个，升级到今年的160个展位，新增了港澳台地区的美食餐厅。我们就是想打造一个，现场市集、现场体验，一直到线上引流、线下消费的。这么一个消费闭环，我们预计的话，每天人流会在5万人左右。
4: 品人间至味，享四海佳肴。近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美食节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8: 今年的美食节作为2026海河消费季的先导活动，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6座城市的16家餐厅。各家门店带来了黄金脆吊带、昆明烧乳鸭、本帮熏鱼、香煎海胆苏子河等上百款美味。端午节临近，现场还设置了粽子专区，陈皮豆沙粽、蛋黄鲜肉粽、闽南大肉粽等风味齐聚，咸甜皆备，提前带来了节日滋味。
9: 我那边买的熏鱼还有那个蝴蝶酥，口味都挺不错的，确实内容挺丰富的。
10: 带来的是一些福建的一些很地道的一个小吃，在天津的这一次呢，整体效果还是非常好，也很热情，看满满都是人。
11: 我们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促消费活动也就要陆续的开展。
4: 下面请看简讯。
12: 6月12号清晨，经过850名建设者9小时奋战，横岗高铁第二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石际客砖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石际客砖成功实现互通，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横岗高铁起自衡水市，经沧州市至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通车后，将依托石际客砖打通河北沿海与内陆的快速交通通道，进一步推动临港产业与内陆腹地联动发展。
13: 日前，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世纪宣讲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全省的5位模范代表分享了扎根基层、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感人故事。今年全省已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宣讲活动69场次，通过多元化、接地气的宣讲形式，在群众中广泛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14: 为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出行难题，廊坊已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据统计，环京地区有通勤人员75万，其中廊坊有约35万。
12: 今天，第28届国际药材节暨2026中国安国药材医药保健品交流会在保定安国开幕，推出品牌企业展、中药材鉴别大赛、中医义诊等系列活动。全国中药材炼煮企业联盟同步启动，将推动产业链深度整合与协同发展。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亭亭风和丽，悠悠夏日长。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出，当前新一波较为激烈的降水正在自西向东铺展开来。今天傍晚到夜间，降水的范围涉及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普遍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关注降水进程，做好应对工作，确保降水时段待在室内。山区呢，还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确保安全。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这波降水过后呢，气温快速回升，预计后天开始南部地区高温上线，并且之后几天呢，中南部不少地方将经历持续高温天气，大家也要关注气温波动，加强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20到34度。张家口多云，13到29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7到26度。秦皇岛大雨转雷阵雨，18到23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8到28度。廊坊阴，19到28度。保定阴转多云，17到32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邢台多云，22到32度。邯郸多云，24到34度。雄安新区阴转多云，20到32度。定州多云，19到33度。新集阴转多云，20到33度。黄骅港雷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石家庄多云，20到34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雷阵雨，1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4到36度。感谢收看。

0: 河北景西，烟尽突取，山峰林立，别有洞天。行走景行古道、古镇、古村落，感受燕赵的风土人情与慷慨悲歌。敬请关注《行走美丽河北之行走景行》。
1: 公元前2010年七月，河北景行县境内的一条小路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十几匹脚力强健的快马疾驰而来，马背上的人一律黑盔黑甲，手持马鞭，厉声催促行人避让。桃花一丈与浩浩荡荡的车马在两行士兵的簇拥之下前行，避让在侧的百姓不仅猜测，莫非是皇帝来了？没错，这正是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返程的皇家车队，只是温凉车里的秦始皇早已驾崩，身躯已腐，正被秘密地运回都城咸阳。秦始皇死后，秦朝江河日下，走向覆灭。六年后，公元前2004年，同样是在秦始皇最后走过的这条景行古道上，韩信背水摄阵，置之死地而后生，以万余弱旅大胜200000赵军，成就了他兵仙之名，也加快了刘邦统一全国的进程。可以说，这条古道见证了秦朝衰落，汉室的崛起，它拥有比秦汉更为悠久的历史。那么是谁创造了它？承载着这条古道的土地还发生过哪些传奇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
2: 行走在景行，处处会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无论是崇山峻岭，还是田野沟壑，无论是青石砖瓦，还是风土人情，都有着不可言说的沧桑和深邃。从秦始皇时设置景行县，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古代，绵延的太行山脉纵隔了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人们互通往来就靠太行山脉自然形成的8个段口，也叫做行。景行是从南向北的第5个段口，因为这里地形四周高，中间凹，就像井的模样，就有了景行这个名称。作为河北与山西的通衢要道，在景行如今确实还留存着一条古道横穿而过，向西直通山西、陕西，向东则经河北远及渤海。石家庄著名文化学者梁勇老师告诉我们，这条道路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一个皇帝，但是他的历史可比这个皇帝还要长。
3: 现在我脚下的这条古路呢，就是景行古道了。梁老师，这条路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4: 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3: 2000多年了。
4: 对，因为在春秋以前，这条路可能就已经开通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路啊，它是在秦始皇修的赤道的基础上，给我们留到今天的。
3: 哦，这个我记得，因为在学习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讲过，就是当年秦始皇为了方便出巡，修建了很多的赤道，而这一条景行古道和秦始皇有着很深的渊源。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这条古道之所以又被称为秦皇古驿道，除了它是由秦始皇修建，是秦朝鼎盛时期的产物之外，它也见证了秦朝的衰落。前面有一方名为秦皇歇灵台的石台，就讲述了这段历史。
3: 这个不到10平的地方就是秦始皇的这个歇灵台了，是吧？
4: 哦，
3: 我看那边好像还有一个题诗的这个石碑，上面写的是
2: 念载

0: 矮生蝉化始黄，郎当西渡走温凉，可堪回首东征日，赵国河山岸夕阳。
1: 这首诗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2: 这是清朝正定知府郑大进写的一首诗，他讲的就是秦始皇啊死在沙丘平台以后，沿着这个景行古道西归这段故事。
1: 嗯，
2: 当年呢，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他在全国各地到处这个巡幸啊。
1: 嗯，
2: 后来第五次巡这个东巡的时候呢，他就死在了沙丘平台。
1: 嗯，
2: 赵高就想着把这个皇位传给胡亥，因为他怕这个长子扶苏将来掌权以后对赵高不利。
1: 哦，
2: 所以他就逼迫李斯演了一个这样的一出阴谋，逆诏秦始皇的这个遗诏，说赐死扶苏，然后传位给胡亥。所以这个阴谋编制好了以后，他们就把秦始皇装到温凉车里，
1: 嗯，
2: 沿着原来他既定的这条路，就是他修的这个秦皇古驿道，从沙丘平台然后要回咸阳。同时他要的沿路要监督看看扶苏是否说按照诏书被赐死了。
1: 哦，
2: 嗯，所以走到这以后，其实他的尸体就已经臭了。那么为了掩人耳目呢，赵高还让当地的老百姓啊给他准备了几担鲍鱼，放到这温凉车的后面，一乱其臭，来掩人耳目。他走到这个景行这个古道的时候，因为长时间的行驶，据当地人传说啊，就说他的棺柩需要在这个地方晾一晾，所以这地方就留下了这个秦始皇西陵台。
0: 虽然秦始皇没有亲眼见到修建一新的驰道，但他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影响深远。寒来暑往，历史的车轮也在这里形成了两道深深的车辙印，作为历史的见证留存至今。
1: 老师，咱们现在脚下这两条就是车辙的印记了。
2: 对，秦始皇车同轨，所以他的车辙老在一个地方碾压，就碾压成这种，
1: 就留下这种痕迹了。
2: 对，
1: 我看这块还挺深的，您觉得这大概有多深？
2: 最深的地方可能有30公分，
1: 30公分是吧？
2: 二十多公分
1: 是吧？我今天带了装备来的，我想知道到底有多深，找一个深一点的地方，我想量一下看看。
2: 深一点，这可能就
1: 看看这儿大概有多少。哇，这大概有24到25公分了，差不多，因为它下面还有一些淤泥什么的，看来真的是很久远的年代了。像这么深的一个车辙，大概得多长时间能压出来呢？
2: 哟，这就涉及到一个理论，叫岩石动力学，就是岩石受到外力碾压以后啊，它就不断的要损失。有人算过哈，就说按照一定每年一定的车辆的运行，大概需要360年左右，就压到30多公分深。
1: 30公分是360年，
2: 需要33公分左右吧？
1: 哦，
2: 它就压这么深以后，它就不能走了，
1: 哦，
2: 就需要把它凿平，凿平以后再经过历史的碾压，可能再经过300年，它就又下去了，又不能走了，所以人们就不断的雕凿。原本这条路的最高的路基啊，原本在这儿。2000多年以前修这条路的时候，是沿着这条坡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就不断的压上以后雕凿，然后一个轮回一个轮回就雕凿成，到了今天这个把这基岩就凿成这样了。
1: 所以这面墙就是无数个360年，
2: 对，历史的见证。
0: 远远望去，两道深深的车辙印送走的是一个帝王的背影，迎来的却是太行山东西向不绝于道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想见，军队、商贩、文人，身份迥异的人们往来在景行古道，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如今只剩下剥落的石碑、低矮的古驿铺、斑驳的老树，见证着军事、商业、游艺等等曾经在这里留下的繁华与荣耀。
1: 老师，我看前面就有一个石屋了，这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地铺吗？
2: 对，这就是那个地方。
1: 哦，这还立了一个石碑，立笔首录。这个立笔首录是什么意思啊？
2: 过去中国的文献上讲了，列树以表道，立笔石以首录。列树以表道，就是我们种上这行道树，证明这是道路，表示这是道路。然后呢，在这个偏远的路边建立这样的石屋，就是为了守路。其实它是古代驿道上的两种这个服务设施的其中一种。比如说我们中国过去这个服务设施最大的叫驿站。
1: 啊，驿

0: 战，对，
1: 你像河北有鸡鸣驿，对吧？苏州有横塘驿，它是驿站，驿站是过去接待官员提供服务的地方，
0: 接待官员的地方。
1: 像这地铺呢，它是过去啊传递军事情报的，这房子其实就是过去在这儿交换文件，或者是换马休息的地方。那这儿呢，如果要交接，里边还有一系列的当时这个地铺交接的一些文件。
0: 梁老师，我看这展示了很多什么火票啊，什么，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些都跟过去这个地铺有关。哦，这火票呢，就是传递，其实就是军事情报。
0: 哦，军事情报，情报叫火票。
1: 对，火票，烽火加急，过去不是有这词儿吗？啊，
0: 对对对，
1: 兵部调动军队或者是传递重要军事情报，就用这个火票。哦，它就要经过800里加急要传递，就是这样，你看。这信使就赶紧跑啊，
0: 赶紧跑过来，带着皇上的这个
1: 指示，
0: 火票指示，然后赶紧来。
1: 然后这个火票的传递过程当中，他就要在这个沿途啊有排单，就是
0: 排单，
1: 就是走到什么地方了，然后谁得签字登记。你比如说走到这一站，他需要，这叫换人不换马，这马接着跑，人需要休息，那就得交给你，这上都有登记。哦，
0: 就是看这一个火票都有多少人接手。
1: 对，这些重要的食物啊，它也证明这个利比首路这个铺，目前已经成为全国唯一的保留完整的一个地铺了。
2: 这座石屋据专家考证，建于清代嘉庆年间，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没有屋前古道一般拥有厚重的年轮，但它古拙的建筑特色，完好的石屋体系，成为我国游艺历史上的一个活化石。
0: 老师，你刚才跟我说这个驿道除了有游艺的作用之外，还有军事的功能。这儿发生过什么重要的战役吗？哎呦，
1: 这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
0: 这个地方，
1: 因为它交通咽喉嘛，所以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战争，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淮阴侯韩信背水之战。可以说为大汉王朝平定这个赵国啊立下了赫赫战功啊，主要就是发生在这儿。这块碑你看是不是？
0: 淮阴
1: 滩兵处。这件事儿呢，实际《淮阴侯列传》里记载呢，就是汉三年，就是刘邦那年号，让韩信和张耳带领30000兵马到这地方来平定赵国。当时这个赵国的主将叫陈馀就在这个地方布防。这一线
0: 就在这一片儿，
1: 陈馀的阵地。陈馀当时在这建的赵军营了有20万大军。韩信呢只有30000人，而且都是人家的市井之徒临时拼凑的。那怎么打呢？韩信就在这地方，这个渭水那儿。
0: 这边能看到那边
1: 是吧？延万水设阵。陈馀一看这个背水设阵没有退路，那你必死无疑啊。而且我的军事实力很强。就倾巢出动，要把他围歼在这地方。结果韩信呢就佯装败退，一直退到水上，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成语就这么来的。韩信呢以30000这个市井之众战胜了他20万大军，这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经典战例。
3: 一座兵城把守关隘，3道防线如何抵挡纷争战火，千年古道穿城而过，为这个小镇带来了怎样生机？行走美丽河北之行走警行正在播出。
4: 这里是井陉县天长镇，作为南北两条古道的交汇点，山西通往河北的大门，这座古城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唐代的时候，此地已被称为天长镇，驻有天长军。从北宋开始，这里成为井陉县的治所。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这座兵城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经历了5代的靖赵之战、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清代庚子之役等战役。然而，连年的战火并没有摧毁这座古城。完整城墙以及城内存留的大量文物古迹，使得天长镇入选第4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那么究竟是什么秘密让这座城池屡遭战争冲击而不废？穿城而过的井陉古道又为这座古城带来了怎样的生机与活力呢？
2: 天长古镇位于景行县西部，近千年的历史在这里留下了许多故事和古迹。天长镇街道两侧的许多建筑都保留着当时的古香古色，而在城南的王家大院是这个镇古建筑的代表。整个大院瓦舍森森，重门深街，各个房屋错落相连，曲径通幽，常常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森严的大院，高筑的城墙，是常年处于战乱动荡的古镇自保的方式。那么这座古镇是凭借着这些在兵马的冲击中做到稳如磐石的吗？
0: 梁老师，刚才咱们在这个古镇里面转了一圈，我发现大多数的这种古建筑保存的还是很完好的，但是您刚才跟我讲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兵城，经常会有一些战役和战争，怎么会保存的这么好呢？
1: 因为历史上它扼守景行古道重要的军事重镇，所以这座城不断的在修缮，而且它也构成了它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至少它有三道防御体系。第一道防御体系呢，就是这道城墙。它这座城呢，这个城墙把它环绕一周，有三个门，西门、南门、东门，但是它没有北门，因为北面是一座山。所以这是第一道防御体系。第二道防线，我往这儿看。它所有的南北向的这街道啊，都是丁字路口，被东西向的这个街道把它截断。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万一这个敌人攻破城墙进来以后，可以利用这个街道进行防御。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役当中啊，这个抗金的军民就曾经在这个地方进行巷战。
0: 也是巷子里面打仗。
1: 他这个巷战，这要利用这种丁字路口可以防御。第三道防线就是后面这座山，这叫好汉寨。
0: 好汉寨
1: 。
0: 这座山就是在整个古镇的后面，
1: 对，
0: 没有后门了，敌人也不会从后面打进来。
1: 对，所以当地人称这城叫簸箕城。
0: 簸箕
1: 就像一个簸箕一样，背山，面河，前面就是绵曼河。
0: 包括前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门中门，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呢？
1: 这是瓮城。
0: 瓮城。
1: 瓮城就是在城墙外面修一个像瓮一样的。
0: 我想起一个成语叫瓮中捉鳖。
1: 对，
0: 它这个是瓮中打敌，是这个意思吗？
1: 敌人，你比如说外城墙他进来了，把他圈到这里边，然后四面围歼，聚而歼之。
0: 这种智慧真的是很厉害。
2: 牢固的城墙、丁字形的街道、城北的山岭，共同构成了天长镇三道坚固的防线，使这座位于要塞的古镇得以在历代战火中免于沦为废墟。或许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比其他地方更渴望祥和宁静的生活，这种渴望就遗存在他们的日子里，他们的舞蹈里。
1: 景行的拉花啊非常有名，其中这个庄望拉花就是这个很经典的一个代表。林彦玲是这个庄望拉花的传承人。林老师啊，林老师你好，孩子们好。
0: 刚才看您带着孩子们在那儿跳，感觉特别有劲儿哈，跳起来特别带劲儿。
1: 负责想跟您学学拉花，
0: 能不能教我几个有特点的动作？
5: 行，完全可以。
0: 您先教我几个基础的动作吧，我先热热身。
5: 转往的雁南肥吧。
0: 雁南肥。
5: 对，雁南肥。雁南肥它就是抖肩。抖肩就是说先拉着上面这样。肩说这个肩啊，这样一提。你看脚不一样。
0: 这只脚。
2: 扭秧歌相比，拉花的舞姿和舞蹈动作更具有表现力，比如拧肩、扭臀、翻腕、吸腿等动作，形成了刚柔相济、舒展优美的舞姿。在我跟李爱玲老师学跳拉花的过程中，虽然学艺不精，但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舞蹈的独特魅力。
0: 李老师刚才 跟您学了几个动作之后，我发现拉花还挺有特点的，特别是这个抖肩的动作，我觉得特别好玩。我想问问，就是您最开始学的时候是跟谁学的呢？
5: 跟我爷爷学的。
0: 哦，跟您爷爷学的。
5: 对，我爷爷。
0: 您爷爷就是专门跳拉花的吗？
5: 对，我爷爷就是专门跳拉花的。
0: 等于说是世代传承下来的中王拉花。
5: 对对。啊、嗯。
0: 那咱们中王拉花有什么特点呢？
5: 双马拉花呢，这个女的动作、男的动作哈，女的动作是呢柔中带刚，有的时候看的特别柔，要到那刚，等一下子

0: 特别有劲儿啊，搂东带刚。那男的动作是景气慢落，启动的特别紧，蹬走起来落动特别慢，严重的那种。因为蟑螂拉花，它这个流派，它就是爱情诗。
1: 爱情啊。

0: 我把我的庄王村的拉花我就传给我弟媳他们吧，我教他弟媳，我教给他，让他在庄王村把大伙儿都带起来，带起来把这个拉花先传给庄王村，庄王村的人学拉花，学拉花，然后我在我婆家邻村也教，这样把这拉花普及开。因为啥？咱有这个责任。我爷爷已经过世了，他叫李素芳。叫李素芳都是我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说爱玲，不管怎么样，你把庄王拉花必须传下去，庄王拉花发扬光大。
1: 因为一句爷爷临终嘱托，李爱玲在传承拉花的路上一走就是几十年。传承是我们对历史、对文化的尊重，也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听到最多的两个字。
2: 501载石头村，造就了怎样的石头神话？忠义孝廉于家人，又在恪守着祖先怎样的训诫？行走美丽河北之行走景行正在播出。
1: 从天长镇一路向南，我们来到了位于景行县西部的余家石头村。村子身处太行山腹部，四面环山，宁静深邃。也正是这样闭塞的地理环境，守护了这一片古老的村庄。500余年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26代余家后裔在这里恪守清白忠义，坚韧不拔。他们开山凿石，用石头书写了一部村落史诗。
3: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余家石头村，在这里放眼望去呢，前后左右全都是石头。我们脚下的这条路是石头铺就的，我们左右的院落是石头搭建的，就连我们两旁的排水沟都是用石头垒成的。而且我听说呢，这个村落最开始的祖先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到底是谁呢？他有什么传奇故事？
4: 这个村子他们的先人就是明代著名的民族英雄于谦。于谦呢，在明英宗土木之役之后，明英宗就被俘了，所以这个鞑靼耶先带领他的军队就围攻北京城。这时候于谦力排众议，扶植了这个明英宗的弟弟做了皇帝。国不能一日无君，所以这时候取得了保卫北京的胜利，挽救了明王朝的覆灭，所以他就是真正的民族大英雄。但是后来啊，这个明英宗复辟了，就把于谦作为罪臣诛灭九族，所以于谦他的后人就四处逃散。其中他的长孙叫于有道，这个人就沿着太行山寻找避难之所，然后就来到了这地方。因为于谦有一个著名的一首诗写的叫石灰吟，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3: 哎，没错，这首诗
4: 这个其实它是借物喻情，这物呢就是这石灰岩，这个山周边啊全都是这个石灰岩，也就是石灰岩经过烧制以后就是那白石灰，就是于谦的一种精神，所以他的后人就秉持这种精神在这地方就落居了。所以他们就秉持他祖宗的这种精神，就是用这个太行山的这种石灰岩建造房屋、修建道路、搭建戏楼，甚至还有他的后裔专门建了这座著名的清凉阁，就打造成一个太行山最具特色的，真正完全是用石灰岩青石建成的一个村，叫余家石头村。
1: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先贤已去。为了寄托对先人的哀思，余家后人又用石头和思念堆砌起了余氏宗祠。薪火相传的不仅是一方血脉，还有一种永不褪色的节烈与坚守。
3: 老师，我看这四周有很多画布，这是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5: 这叫家簿。
3: 家簿。
5: 家簿就是什么呀？你看写到书上的叫家谱，就是编成一本册子。
3: 哦，家谱。
5: 挂到墙上的叫家簿。
3: 家簿。
5: 家簿。这家簿呢，就是于有道的五个儿子，这五形成的五谷。如今这所有的余家村的人，都是这个五谷繁衍下来的。这家簿呢，就是把他们这五谷已故的先祖都 都要在这上面按照辈分都排下来。

0: 让世世代代他们的子孙都记住自己祖宗是哪一代怎么传下来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家风和一种这个家族文化的一种传承。
1: 于是宗祠是一座保存完好的石头四合院，宗祠大院的北面是祠堂，门首悬挂爱见细纹的金字匾额，意思就是仿佛看见先贤的身影，听到了叹息。这四个字表达了余家后代对先人的深切怀念。在余家村，每到春节都会祭祖，年年如此，并且相当隆重，耍一台社火，演一出香戏，平日里冷清的戏台也就热闹了起来。戏台之上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戏曲之中寄托着老百姓对于来年的希望与期盼。如果你来的时间比较凑巧，不仅可以赶上正宗的乡间大集，还可以看到戏台上的戏曲表演。戏文一押胜过千言万语，步履轻盈，瞬间万水千山。除了听戏赶集，余家村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那就是石头博物馆。里面的石头形态各异，千奇百怪。
2: 来到余家石头村，咱们必须得来到这个石头民俗博物馆来看一看。因为听当地人跟我讲呢，说这里有很多明清时代的奇石怪石，甚至还有一些食物用石头打造的一些石器呀、还有食用具什么的，我觉得都非常有意思。就现在看的，咱们看的这些都是天然的一些石头吧？
0: 对，这都是就是附近山上石灰岩溶蚀以后形成的一些怪石。
2: 而且最重要的是，前面的那个器物馆里面有很多石头打磨的这种石磨呀、石碾、石鼎等等，咱们俩进去看看吧。梁老师，这里面都是明清的一些古器具，对吧？
0: 对，都是当地人用当地的石灰岩凿的一些生产和生活用具。对，
2: 像这边的这些都是什么呢？
0: 这个有意思。
2: 这干嘛的？
0: 这叫护队，门当户对，布袋，实际上就是上马石。它做成很漂亮的装饰。
2: 梁老师，前面我看还有一个碑，写的是整饬村规，这是讲的什么呀？
0: 这就是村里边其实是禁赌的一块碑。
2: 禁赌？
0: 禁止赌博。所以余家人呢坚决反对赌博，他这个碑主要说了举了很多实例，就是因为赌博会引发家庭纠纷，于是就立了那么块碑。我觉得这个体现了余家人给这村村啊树立良好的村风家风这样一种传统。
1: 历史有两种，一种写在纸张上，一种刻在石头上。余家村的石头就像守望历史的老人，寒来暑往，秋处冬藏，行走期间，或许在你转过街角的时候就已经跨越了百年的沧桑。只是静谧与冰冷之间，注定是余家村人简单幸福的生活，淳朴忠厚的民风。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向往呢？
3: 世间万物有盛衰，人生安得长少年。这是余家村，也是太行古行人奉行的不变天理和王道，曾经因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的特殊地势而令人俯应长叹的井形河山，完好地保留了天长古镇、石头村等，留存了拉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车不得方子、席不能成列、扼禁忌交通咽喉的井形古驿道，惠泽西人，无比厚实。通达的交通与险要的地形，成就了井陉多种文化的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不朽的文脉在这里传承，太行古行终究会在这苍劲的山脉中谱写出更加壮丽的诗句。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什么意思？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
2: 是你搞的这套是吧？北涛，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3: 棍子，北涛这是用心良苦。
0: 就是，
4: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有个好结果。
2: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万一你真的醒过来，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好吗？你这么磨叽干什么？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4: 给个痛快话，
3: 赶紧的。

0: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刑侦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
1: 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2: 郭大怎么来了？
3: 谁？
2: 老郭旁边，我像汉奸那样。
0: 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经侦支队的政委。
4: 因为体型的。

0: 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制度就是制度，你们探索，长期以来纪律意识大。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徐师傅，这是你的吧？
1: 楚瓜达，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0: 徐国柱，你叫我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崔铁军，你身为探长，在纪律作风上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2: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
3: 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儿。赵律，你坐那个位置啊。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会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
2: 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
4: 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3: 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4: 来来来
3: 来，小李都过来。
4: 来，
5: 来，你就坐着。
4: 哎，走，
5: 你坐着，坐着，坐着。
6: 你是又掺沙子又搬钉子，
2: 别那么多废话。
7: 好，来，三二一。
3: 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
6: 好嘛，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
2: 现在发牢骚有个屁用啊！
6: 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
3: 潘师傅，你不要抱怨嘛。郭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4: 不用，我看这儿挺好。
3: 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不要抱怨了啊。
6: 哎呦，一口一个咱们，真要干活了，他走了。
2: 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哦，

0: 这个人叫魏胜义，这材料哪儿搞来的？别外传啊！
1: 北头，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针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的。
0: 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
1: 不行，
0: 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说你什么干不出来吧？嗯，没错，
2: 没你的事儿啊。
0: 我倒是想问问你，北头，这政治部。 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10年前的材料呢？
1: 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查。
0: 喷子，
1: 我把这份。

0: 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但是今天咱们把这个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你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
1: 你还干的少啊！哎。
2: 要真是你干的，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
3: 行了行了，
4: 雷东，赶紧说说，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0: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5: 进来。

0: 徐曼前来报道。你怎么来了？你就是那个新调来的？
1: 对，省厅安排我到基层锻炼。正巧我听说咱们市局成立了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哦，
0: 那你真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
1: 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啊，您不会不欢迎我吧？
2: 哪儿能啊？
3: 老徐，老徐真会说话。
1: 你们在研究什么案子？啊，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是吃食堂呢，还是叫外卖？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这是个问题。你们忙，不用管我。工作内容，楚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

0: 你们继续啊，我不影响你们吧。没事，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
1: 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啊，哎呦，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预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
2: 哦，您也，您忙去吧。哎，怎么把他发来了？你们说这是郭局的意思，还是陈阳的意思？我看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个姑娘不简单。
3: 北头失策了吧？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啊？现在等于把自己架火上烤。
2: 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
1: 没错，这行市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呀？太闷了吧！
4: 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了。
3: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等会儿，北头，你怎么想起刨卫生义这个案子了？
4: 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这个卫生义一出狱，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可是老夏人都没了，老夏在这儿呢。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办了174个案子，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
1: 可是现在。

0: 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医了，咱们这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1: 北头，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
0: 没错，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言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
1: 你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谁不知道？
0: 反正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
1: 别头，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但是卫生医这个案子
2: 十年了，板上钉钉了，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喂，是我。
1: 我回来了。
2: 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1: 好嘞。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来，您的炸酱面啊。
3: 这不好像有求老板娘，帮我们调一下体育频道吧。
2: 没问题啊。那你有点凉啊。
4: 喊那江河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未生一，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哎呦，这都过去十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他们想起多少算多少。
1: 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2: 从头说。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1: 把鞋换一下。什么意思？
2: 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
1: 这个死者叫什么来着？
0: 李凤山。
1: 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

0: 还有打斗的痕迹。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
1: 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后来你们怎么找到魏胜义的？排查呀，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普通工人。 这个魏胜义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了。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的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2: 潘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0: 啊，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3: 签字有什么问题？
0: 就说你想问什么吧。
3: 我看魏胜义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
0: 对，竹筒倒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
2: 潘师傅不愧是名体啊。嗨。
0: 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根据魏胜义的交代，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了。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
4: 打斗中，这个魏胜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
0: 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
4: 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有其他凶器吗？其他凶器没有，
0: 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
4: 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0: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
2: 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
4: 手机呢？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0: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4: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5: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4: 魏胜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
5: 嗯，
0: 这个就得问李凤山了。魏胜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4: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
5: 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十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
6: 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6: 那你什么意思？
4: 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6: 有没有帮助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烦了，我们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4: 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
7: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上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
8: 陈阳陈队，
9: 不是，
8: 那都是锅具。
9: 也不是，不是楚政委吧？哎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8: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9: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
0: 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1: 哎呀，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查不查呀？
1: 还查不查呀？
2: 那查查查。

0: 从派出所同事那儿查到了魏胜义他爸的老房子，咱们先从这儿入手，探探路。
1: 背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了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
2: 你们俩都想通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先别往外透风。万一，我说万一啊，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怎么都好说。往下干了一辈子警察，这一世英名
0: 还用你啰嗦？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
5: 我跟你说，其实你别看我师傅们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
4: 楚政委。
6: 哎。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5: 啊，他们。
4: 他们查案去了。哎呀。
6: 哦。开张了呀、啊。嗯。他们接了哪个案子？
5: 啊，就是那个。
4: 一个诈骗案，刑侦队送过来的。
5: 对对对。
6: 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
4: 期待，期待，
6: 挺好，挺好。

0: 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儿干，不然太碍事儿。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1: 他怎么不给我打？
0: 他怕你。
1: 怕什么来什么。
0: 喂，小吕。
1: 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
2: 楚振伟问了，你们怎么说的？
0: 好，我知道了。
2: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3: 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2: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3: 嘿。
4: 这俩孩子，孺子可教也。魏申一他爸3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申一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0: 看看再说。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呀，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魏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哎，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魏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了。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0: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向左转。
1: 不走
2: 呀呀呀呀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背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
2: 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
0: 嘿，可以啊，背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
1: 这孩子应该就是魏生一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生一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哇，
2: 调查的够细的。
1: 嘿嘿，咱是干什么的？
0: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棍子，

0: 这个你有辙吗？哼，先去这个地方瞧瞧。屏东路福鼎巷三十七号院，魏莎莎。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你这个人呐！
1: 你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陈阳刚刚说了，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你就一定是要犯错误的。
0: 那怎么办？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
1: 那怎么行啊？那得先去看看呀。<笑>
2: 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啊，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干嘛？要加班啊？
3: 不是，
2: 咱们是句还五加二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3: 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
2: 啊，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真的吗？啊。可是我晚上有约嘞。
3: 啊，没事，那你先忙。
2: 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这方便吗？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
0: 哦，好，我马上下去啊。嗯。哦，还有陈队啊。嗯。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呢。
2: 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这。别吱吱囔囔的了，走。
4: 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
0: 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三十七号吗？
3: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陈队，
2: 上车，走。

0: 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坤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0: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1: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许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
0: 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的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
1: 是怕耽误你。
0: 嗯，
1: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
0: 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焦虑？

0: 哎呦，溜的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哎，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了不知道。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 现在全都是外地人，那上哪儿找去啊？喂，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一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1: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就认识魏莎莎。哎，
0: 什么人？
2: 哎呦喂！哎呦。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

0: 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分离，只有选择离。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团长，团长，你快看，是日本人的飞机场。你干什么呢？
8: 我是给皇军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7: 修机场？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听清楚了吗？
8: 你们谁炸飞机？
7: 我们。
8: 怎么了老乡？您不要炸，炸楼上。
7: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8: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7: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8: 不，我们都叫楼上。
7: 好，楼上。下面 由我来下达。

0: 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 咱们129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1: 有。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锡林，
0: 请讲。
1: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0: 陈锡林，重复一遍，是炸。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炸得好啊，炸得好。
0: 首战告捷，
1: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0: 讲，
1: 赵崇德营长。
0: 还有多少同志啊？
2: 上万30多人，他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锡林，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4: 战友们的血不愧白流，
0: 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
5: 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0: 副师长徐向前，嗯，
6: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0: 李参谋处长，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哎，这
7: 等了半天，鬼子也没动静。
0: 是啊，怎么还不来呀？朱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傻等什么呢？

0: 刘师长，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
1: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0: 是。
2: 副师长，
1: 嗯，
2: 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行吗？打上电话，跟我走。
3: 跟上。

0: 旅长，徐副师长来了。
1: 啊，副师长，
2: 陈刚啊，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0: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
2: 嗯，
0: 周旭汉，按副师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3: 是。

0: 总司令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您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
1: 各位将军。 我们这次东路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依我看呐，只要打得赢，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4: 占领太行山，
5: 破太行城，
4: 和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6: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哎，
1: 你撕的。
2: 不是，谁把海报搞成这样的？
1: 问你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谁看的？啊，那太缺德了吧！
3: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
1: 没看见，真缺德。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
5: 迪厅，
3: 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 VC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1: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3: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她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是恶作剧。

0: 我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1: 你老板谁？
0: 你想认识啊？他一会儿就到。
2: 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她干什么？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4: 凤哥，崔警官，范警官，嗯，好久不见呐。
5: 是啊，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的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4: 董虎，哎，我警告你，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0: 140-180，
1: 降的差不多了。
0: 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啊。
2: 还站得起来吗？
0: 嗨，能活着就不错了。
1: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了，可惜虎哥啊。哎，你杵那儿干什么呢？拿水呀。哦。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
3: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3: 对。
0: 他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说情况。
4: 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三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他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3: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一定一定。
3: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2: 别送了，你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4: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杀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吧。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
2: 过去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
3: 对对，得问我们领导。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
4: 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易后难。
3: 让他自己说。过去。过去。
4: 郭局，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0: 郭局的意思是啊，
3: 让他说。
0: 我认为。 我要批评你，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

0: 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
2: 国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说得好，
3: 朱政委，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哼哼，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嗯嗯。哎，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
3: 好，你们接着忙，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
4: 您是指挥棒，定盘星。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
0: 一点皮毛。哎呦，
3: 你崔师傅啊，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
4: 他是没少受他媳妇的思想熏陶。
0: 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
4: 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
0: 没事儿，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我们俩？嗯。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吗？
5: 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
0: 哎，
4: 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嗯。
3: 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6: 忙着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万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卫生医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
3: 嗯，
6: 哎呦，
3: 棍子啊，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07年忘川杀人案就是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 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棍子。<笑>
7: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见了人参果似的。
3: 嘿，棍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7: 棍子。
8: 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听说挺有名的。嗯，
3: 那个律师叫梁凤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哦，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7: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3: 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吗？
6: 哎呀，这个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
3: 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陈阳那边紧锣密鼓的，正查着这个魏胜义。 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得使不了兜着走，赶紧的，磨叽呢。老李，我是小潘呐，潘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梁峰南，哎。

0: 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峰南身体不太好。
1: 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
2: 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
3: 我认识你。
2: 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
3: 哎呦，这怎么回事？
2: 不
3: 好意思，你怎么打我？不让吃包子，王八蛋！
1: 哎，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呦，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叫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爸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
2: 啊，没事没事。
4: 您认识他吗？
1: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
5: 好吧，那打扰了，
3: 姐。姐，
4: 您说什么？什么钱？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
3: 钱，多少钱？钱，
2: 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霉。
4: 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钱。没准这是个切入点。
2: 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呀？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
4: 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呀，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十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的。
6: 那接下来怎么查？
2: 跟钱有关，那就得查银行流水，
7: 翻账本。
8: 金盏大酒庄，
9: 你就当是陪我一趟，白领一号金盏多好呀！
10: 你一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9: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走走，领一号金盏又没有什么损失。
11: 哎，老刘，快过来排队呀！来
12: 了，这可是好事
8: 儿。阿姨，稍等一下。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
13: 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
8: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14: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你们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
15: 是啊，开始吧。
16: 是来替父母挂一号。
8: 我们这个不用挂号，随来随检。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资源。
16: 得请师傅们出马。
2: 我这边20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
6: 2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
17: 20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2: 这个魏胜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五

0: 他把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1: 给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2: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3: 进。哎，嘿，三位。 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还需要点什么？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哎，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0: 魏莎莎？
3: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
4: 49，应该是这边。
3: 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4: 嚯，这关系盘的够远的。贵儿哥交代的事儿，谈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2: 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
4: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
2: 到了。

0: 谁呀？
1: 我。
0: 找谁呀？
1: 石亮吧。
0: 啊，
1: 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0: 哦，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2: 随便坐啊。
0: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投手。等一下，跑什么你？条件反射啊！我一听出"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腿疼不疼啊？
1: 疼，活该！
2: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你怎么想？

0: 开它。
1: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啊，问你点问题，给你做个笔录。
1: 你们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
0: 认识微生意吗？
1: 认识啊。我们在一个耗子里边关了五年。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0: 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1: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我都不知道。
2: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
0: 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
1: 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啊，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
0: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哟，肝不好啊，平常爱喝酒是吧？
1: 这都能摸出来？
0: 哼，
1: 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跟喝酒？
3: 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0: 听说过测谎吗？
1: 听过呀。
0: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1: 怎么叫快问快答呀？
0: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1: 想问什么呀？
0: 你叫石亮。
1: 对啊。
0: 回答是或者不是。
1: 是。
0: 今年29岁。
1: 是。
0: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1: 不是。
0: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1: 是。
0: 判了7年。
1: 不是。5年。
0: 在平安市第二监狱服的刑。
1: 是。
0: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1: 是。
3: 不是，我犯什么毛病啊？
0: 偷手机。
3: 不是。
0: 那还是溜门跳锁。
3: 是。不是，我没有。
0: 是你一个人干的？
3: 不是。
0: 那还有同伙？
3: 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0: 小子，这叫 POT 紧张风测试，这是科学，懂吗？
4: 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
3: 说什么呀？
2: 跟他废什么话？啊、直接带走！
0: 哎呀，你坐。哎呀，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小子，政策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3: 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2: 在哪偷的？
3: 在魏哥家。
5: 哪个魏哥？
3: 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2: 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
3: 是。我跟他在一个耗子里边关了5年。那个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成人滑了。
5: 哦，
3: 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哦，
5: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3: 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
0: 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
3: 这不今年年初吗？那个不是回来了吗？
0: 啊。
3: 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台上整的挺大，魏哥还是有钱，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

0: 当时我正好喝点酒，我就问大勇合计啥呀，往咱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这跳楼死了。
1: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0: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还愣走了，啥也没有。
1: 是吗？
0: 整点那个什么破字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人要。
1: 嘿，真是，就这些。
0: 啊，还有个这玩意儿。
1: 哎，
0: 我，这。
2: 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
3: 保证完成。
4: 警察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2: 喷子，老中医那套玩的挺好。
3: 嘿，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
5: 魏胜义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门的律师。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3: 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2: 否了，硫酸那事就属于意外事件，
5: 但至少不像魏胜义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
3: 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5: 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
6: 师傅，我去了新城公园，他确实有位老人提前送鸡蛋的，但是我和徐曼都太年轻，连门都没进去就被轰出来了。哎，师傅们，我们回办公室了，你们在哪儿呢？刚才楚政委来问了，我说你们查案子去了，他一会儿让我们做工作汇报。师傅们，我们刚跟楚政委汇报完，让楚政委建议咱工作室联合刑侦队一块办这个案子，让我一会儿去跟刑侦支队的张队汇报一下。
2: 潘子，跟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
5: 你好好开车。
3: 这瓜搭诚心的是吗？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张建国给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2: 要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
7: 哟，老三位。哎，
8: 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
7: 嗯，
8: 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
7: 哦对，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师，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
3: 哦，张队，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7: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9: 领鸡蛋
7: 啊，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3: 你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嗯，
10: 哟，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
5: 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
3: 就是。
8: 老三位，楚政委，我们队里也挺忙的，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我先表个态啊，只要你们召唤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
7: 走。
10: 哎，张队，
11: 干什么？你干什么？
10: 张队，张队，
11: 走！
10: 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小吕和小徐，办案遇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

0: 让你们以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1: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0: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2: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1: 就是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
0: 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
0: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
1: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
3: 什么套路？
1: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2: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4: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1: 为什么？
4: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2: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5: 医生他也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大桥手术，他一号脉就给号出来了，我是真服了。
6: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啊、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5: 可信。哎，
1: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50周岁。
2: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60、70的。
1: 不可能。
7: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
8: 您看的可真准，谢谢您呐、啊。
9: 阿姨，
7: 下一个，
9: 这边领鸡蛋。
7: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10: 一直吃着呢。
7: 气虚血热，浊声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2: 那该怎么治呢？
7: 吃素。哦，下一个。肾阳虚衰，温煦实质，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
2: 哟，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7: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
2: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7: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下一个。
9: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
2: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的。
1: 怎么了，大夫？
7: 今年多大岁数？
1: 刚过50岁啊。
7: 看着不像啊。
1: 那您看着我像。

0: 多大岁数？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嘿，您看出来了，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吃六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
1: 个子挺高，虚成这样。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吧？
2: 我还一个劲儿勾搭，人根本不理这茬。
0: 哎呦，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
2: 一个太虚，
0: 啥收获都没有。
2: 这收获还不大呀！
3: 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
2: 你们是骗子！
4: 咱说错人了，
2: 你们骗子啊！你们是骗子！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冲了来一点。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0: 当骗子啊！你们骗子，骗把你，
1: 你就是骗上一百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0: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2: 小心点儿。
3: 厉害的。哎，对对对，
2: 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4: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5: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0: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哎呦，
6: 行行行行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哎，
0: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5: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
7: 叔，赶紧说吧。
8: 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2: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喂，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
9: 家离得远，随便对付一顿。
2: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大爷，您刚才不是说您病已经好了吗？怎么还……
9: 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哎呦，
2: 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
9: 没错，就为这两颗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的，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
2: 哎，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儿掉吧。
9: 你们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拉倒吧。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儿也跑了，扔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妈，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2: 大爷，您别这么想。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生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
9: 谢谢啊，谢谢。
8: 您这茶叶蛋。

0: 卖的，哦，两块钱一个。刚才啊，我喝的你们的水，这个你拿去吃。那怎么能行？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1: 哎呀，没事儿啊。
0: 我拿50个。
1: 我不用你可怜我，
0: 不是可怜，是敬佩。
2: 大爷，我就爱吃这柴的。 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3: 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
2: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
3: 秦元生，国医大师，曾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
2: 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3: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骗子也能请甄大夫，
4: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2: 没准啊是钩下的深，线放的长。
3: 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
2: 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哎，坤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5: 你要干什么呀？
6: 他想买六味地黄丸。
7: 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哎哎哎哎，坤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
2: 好了没有啊？
7: 哎呦，来了，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了。
2: 嘿呦，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嗯，嗯，怎么突然想起
7: 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哼，
2: 嗨，瞧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
7: 中年进补，老来打虎。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嗯，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嗯哼哼。
2: 这怎么还哭上了？啊！
8: 你别打扰我。
9: 太可怜了！你这呀，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由自己的泪。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你说你
10: 买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
9: 我中气不足，面前无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
10: 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9: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10: 你看上去还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9: 重则口开生痰，吐沫直视，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不治而亡。
10: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
9: 哎呀！你看你的相貌不凡。
10: 定是神医，这个病您一定有法子治吧？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9: 求求你救救我呀！老人家，老人家请起。
10: 魏总，
9: 快看电视，
10: 《平安二套》《玉环传奇》。
9: 和这个郎中和这个卖馄饨的，
11: 赵怀，我早就要到这里。您要是能救我，以后您来这儿吃馄饨，我一文钱不要。
2: 合着都是。

0: 都是假的！
1: 街坊局，你这帮骗子！
2: 街坊局，
1: 大爷，您就为了多少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2: 什么人呢？一帮骗子，切！骗我门都没有，切！

0: 瞧瞧，又演一遍。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俩，咱们再来100回也不一定能识破。关键我白花那么多钱买茶叶蛋，不行，我得让楚瓜大给我报了。
1: 去报销你怎么说呀？就说咱们仨来抓骗子，结果让骗子把咱给骗了，是吗？传出去你也不怕让人笑？
0: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们费那么大劲，搭台一诊送鸡蛋，还请了专业演员，又是砸场子又是煽情的，图什么呀？总不能是为了骗人去买茶叶蛋吧？
1: 一般诈骗都是先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的设套，让受害人往里钻，让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的我见多了，这种套路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0: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套路玩得深呢，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

0: 这三天全是兔味儿，
1: 你锅端了。你着急啊，都是些小喽啰。
0: 来，叫什么名？
2: 邵石辉。
3: 邵石辉，嗯，
0: 来下一个，叫什么名？
4: 方平。
0: 方平，嗯，行，来，走，快，下一个。
1: 刘玉珍。
0: 好，来，走，来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
5: 三叉戟。
3: 记得我们吗？我就是帮他们传人头，他们找那么多演员，不是拍戏的吗？你问谁呢？啊？他们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传人呢？于洋，我们现在请你来配合调查是询问，你要是不老实改讯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明白，
0: 肯定配合。 我就是趁着白天夜场休息，出来挣点外快，不知道他们是违法乱纪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前就是在淮安影视城干群头的，人家剧组通知我。
1: 说人话，知道吗？什么群头啊？
0: 就是群众演员的头头。说白了就是组织群众演员的。人家拍戏需要多少人，什么年龄段，跟我提要求，我给安排就行。
1: 其他的人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必要打听。这回活也一样。
0: 那这回的要求是什么呀？每天50个人，年龄5、60岁，男女不限，群众一天一人100，小特500，大特1000。
1: 不跟你说了吗？让你说人话，听不懂啊？
0: 我也没说外语啊。
1: 这什么大特小特的，说清楚了。
0: 就是，戏份不一样。
1: 人也不一样，我文化程度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圈里都知道，
3: 小特，是不是就是特约演员？有对白戏份多一点，大特戏份更多，角色更重要。
1: 对对，是这意思。
3: 那演医生的跟来闹事儿的老大爷就算大特了吧？
1: 没错，这姑娘挺懂的，之前当过演员。
3: 看
1: 你那形象，不当演员可惜了。
3: 少废话。
0: 他们的戏份都是谁定的？具体谁演什么角色、说什么词儿，都是对方来安排的。我找的都是专业演员，经验丰富，演过很多影视剧，有几个还是咱们省话剧团退休的呢。哦，对了，他们这星期天有大场面，人多，要100多个。
2: 哦，什么大场面？
0: 保密。

0: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还跟我们保密？
1: 是他们跟我保密，他们一直用电话跟我联系，钱直接打我卡里，我都没见过他们面。
0: 这活是谁找你的？
1: 一个编剧，之前在剧组认识的，叫张世东。
2: 这个张世东毕业于北影啊，
3: 嚯，还是名校。
4: 其实就是北方影视培训学校民办的，他故意简称北影，拉大旗做虎皮。嗨，
2: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张世东1978年出生，孟州人，2010年来平安发展，参与编剧过《两条泥鳅的离婚官司》《一只母猫的女性主义》《蚂蚁的平行宇宙》等一系列先锋话剧。
0: 好家伙，跟动物干上了。
5: 有没有前科？
2: 没有。
4: 我还在网上发现了这个，
0: 平安市首部沉浸式话剧《潘多拉魔盒之阿帕推》。
3: 嘿，
0: 阿帕特。
4: 阿帕推。哦，
0: 啥意思啊？这搞先锋话剧的怎么都喜欢起这洋名啊？
4: 这个阿帕推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欺骗之神。
0: 他都把自己封神了，导演、编剧、主演张世东。合着都是他自己。嗯，
3: 哎，这个沉浸式话剧是什么意思呢？
4: 一般的话剧都是观众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吧。但这个沉浸式话剧的观众啊，就会在一个布景当中身临其境的观看演出，甚至有可能参与到演出当中，跟演员进行互动。嘿，
0: 小徐，你懂得还真不少。
4: 夸我还是骂我？
0: 夸。肯定是夸。你崔健不有首歌唱得好吗？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紧赶慢赶的都踩不着你们脚后跟呢。今天那鱼头说那个什么这特那特的，我都听不懂，漏气。
3: 鱼，别扯闲篇了。你们琢磨琢磨，这个骗局像不像是一出沉浸式话剧？
4: 还真是啊，他们专门挑老年人多的公园，搭一个帐篷，放一些体检的设备，然后再找一些演员去扮演医生、护士和参加体检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式入戏，钻入他们设好的圈套。嗯，
3: 这出戏咱们得看看。
6: 里面请。剧场内提供各种零食和酒水，各位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吃东西，但是不要干扰演员的正常演出，谢谢配合。嘿，
0: 看个话剧连吃带喝，这钱花的值。
6: 哎，你好。
0: 尝尝尝。哎，这边。嘿嘿。花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啊！来，是他吗？
7: 张世东，请问他犯什么事儿了吗？
2: 有个案子，找他配合调查。
7: 案子？哦。这出话剧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我们只负责出租场地、收租金，其他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4: 您放心，我们只是来跟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7: 哦，

丹丹，直到我离婚以后，我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都失去了信心，直到遇到了你。你是这么快乐、健康、活力，你完全感染了我，你让我燃起了对幸福的渴望。丹丹，愿意嫁给我吗？

0: 给他，
1: 嫁给他，
2: 嫁给他，
3: 嫁给他，
2: 嫁给他，
3: 嫁给他，
2: 嫁给他，
3: 嫁给他，
2: 嫁给他，
3: 嫁给他，
2: 嫁给他，
3: 嫁给他，嫁
4: 给他，
0: 嫁给他，嫁给他，我们已经分手了，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5: 丹丹，你就是因为这个老男人离开我的，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是因为他有钱才跟他在一起。
6: 赵百川是吗？
5: 怎么了？
6: 我听丹丹说起过你，丹丹，你下去。
5: 丹丹，
6: 你是男人，坐下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
5: 坐就坐。
6: 赵百川，我呢听丹丹说了，你呀没有工作，好吃懒做，成天沉迷于游戏，还欠了不少网贷吧？
5: 这跟你有关系吗？
6: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消失，永远不要打扰我跟他的生活。这张卡是你的了，里面有10万块钱，够你还清网贷的。
5: 10万？哼！多加个零，100万。只要给我这个数，别说郑丹丹，以后女人名字里有丹字，我都离得远远的。
6: 成交。
7: 俗套。这10年前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这个张世东也没啥水平啊，
8: 三观不正啊。喷子，这是照你写的吧？
7: 嘿，你这
8: 摘果子吧，咱又不是来看戏的。
9: 再看看，他又跑不了。
7: 就是就是，反正钱也花了。哎，
0: 怎么样了？
5: 100万。到手了！哎，我们说好了，5-5开，1人50万，
0: 少不了你的。
7: 嗨，仙人跳啊！
9: 也是诈骗。看来张世东啊是写这个类型的专业户。
5: 已经第5次了，我们差不多就收手吧，我怕早晚出事。
10: 差远了，我还得来票大的。
5: 啊？你有新的目标？

0: 叔，一个人来的？
1: 我们三个人。
0: 在我眼里，就你一个人。
2: 哎，对对对，他一个人来的，我们不认识他。
0: 大叔，能求你帮个忙吗？我手机刚被偷了，你能帮我结一下账吗？就一杯咖啡钱。
1: 我也没带钱。
2: 他带了，带了，演戏。
1: 那好吧。什么？
0: 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
1: 啊，这可不行。
2: 姑娘，来。
0: 这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回头我转给你。
3: 怎么还盯上个大爷？
4: 你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心思活，有存款，最好下手。嗯，
3: 要我说，你与其广撒网，不如盯准一个人，假戏真做。
4: 假戏真做？
3: 就刚才那个男的，他能给我100万，说明他家底丰厚。你不是说他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吗？如果你跟他结婚，突然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那他所有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

1: 原来这就是沉浸式啊，魏童，你沉浸了吗？我沉浸了，棍子带药了吗？给我一粒，给我一粒。
2: 你好，我是张世东先生的律师，负责他的遗产分配问题。是这样，张世东先生生前立下遗嘱，给您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不过你得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才能领取这笔遗产。
1: 手续费？
2: 是，多少钱？
1: 200万。
2: 什么手续费？要200万？
1: 毕竟遗产数额巨大，手续费自然就高一些。
2: 好吧，
1: 好，跟我来。
3: 支付宝到账200万元。

0: 不是，我们这儿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1: 小吕，一会儿你上，你来审。我想吧，把妈去掉，对自个儿也有信心。平时该教你的可都教你了，这案子你也了解，情况也不复杂，是时候拉出去溜溜了。我怕我会搞砸了。
2: 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潘师傅在后面给你坐镇吗？
1: 对呀，我当你的后盾。
3: 行，那我试试。
2: 别看这小子这样，但不好对付。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更何况他还会演戏，对付这种人，就得先点再拍。明白。哎，你先进去吧。
3: 怎么了？紧张了？啊，有点儿。你以前不是也审过人吗？
2: 以前我都是书记员，跟潘师傅打配合。这还是我第一回主审。 来，把手伸出来，用力捏你的右手虎口，深呼吸，你试试，吸，呼，怎么样，好点没？
1: 好像是有点用啊。
3: 这是我缓解紧张焦虑的独门秘法。走。

0: 姓名？
1: 张世东。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喷子，你怎么让小吕上了？
3: 啊，让他练练手，以老带新，咱得落到实处嘛。
4: 喷子，你哪句是实话，我们还是分得清的。
2: 棍子，看破不说破。喷子这是怕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人家年轻人说的那些娱乐圈的词儿，怕听不懂再漏气。
3: 哦，笑话，这三尺审讯台前我还没怕过谁，

0: 再说了，就这种段位的还用我亲自出马？咱可是有徒弟的人。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跟你没关系啊。那鱼头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3: 什么鱼头狗头，我没听过这名。
2: 于洋，外号鱼头。
3: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你们是不是变懵了呀？
4: 我跟你们说啊，好多人是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坑蒙拐骗呢。
2: 那这么说您还真成名人了。
3: 不是，这你们就不懂了。哎，那真是那种大腕吧，反倒没事儿，一说名都认识，蒙不了人。
4: 就是我们这样的，现在你中不溜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最容易被骗子给利用了。
2: 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那没准是有人打着你的名号在外边招摇撞骗。
3: 没错，你们一定好好查查，
2: 这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的。哎，那鱼头还说那些什么布景道具、帐篷、医疗器械啥的都是他花钱租的，还买了好多鸡蛋，钱都是他垫的，你还没给人钱呢。
3: 不是，我说你们就被蒙了吧？那鱼头就是一群头，他知道什么布景道具的呀？
2: 你怎么知道鱼头是群头啊？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5: 你那些损招都学去了。哼，
6: 什么叫损招啊？这叫审讯技巧。小李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透。
0: 这小子成了。
3: 我真不认识他。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
2: 自己拉出来的屎还打算缩回去？我们这可全程录像了。赶紧说，别硬撑着了。
3: 鱼头这名儿我之前听说过，他应该是圈里边吧，以前就很有名的一个群头。哎，但我真不认识他，啊，更别说给他介绍活的事儿了。
2: 你这儿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怎么着非得我把于洋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才行？
3: 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我的话，那他纯属于瞎掰。

0: 兴松公园金盏大健康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
1: 从来没见过。
0: 你还在这跟我装？你把这当演话剧了？
1: 不，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沉浸式骗局。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1: 不是，金先同志，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0: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
1: 不，您别抬举我，我真没到那种戏如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拿出来啊。
3: 小吕有点拿不住他。
2: 没事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毕竟还是嫩呢。
3: 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
2: 行吧。小吕，今天先这么着吧，咱们以后再想别的办法。
3: 一会儿小吕出来，别数落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2: 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0: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2: 一定一定，真的。
0: 哎，对啊，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
4: 嗨，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顶流。那属于极少数的，
1: 像我们这样在圈里面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些钱。
0: 我这头回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哎，那像您这个收入应该不会太低吧？我看见又编剧又导演，还自己演的。
1: 你甭提了，我也是没辙。现在话剧行业啊，它不景气，我只能自己上。你看我今天我自己演的。
0: 那平时就没别的什么挣钱途径了？
2: 嘿，这怎么还落下家常了？
5: 小吕这是有想法呀。
0: 是，
4: 你也得看。
3: 按照现在娱乐圈时髦的说法，这叫彩蛋。
2: 嗨，什么彩蛋，别扯了的。
4: 是把剧本写完了，
5: 别管，听小吕怎么说。
0: 那您最

0: 多的时候一年挣过多少钱？
1: 挣多少钱？
0: 啊，我那表妹，我一表妹正好不是今年高考吗？想考试叫艺术类编导专业了，这不是碰您这专业人士，我咨询一下。
1: 啊，运气好的话呢，对吧？你说当当枪手像我这样的，一年挣个七八万，差不多了。你说平安这种地方，咱吃饱饭够用就可以了。你知道我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什么知道吗？
0: 为啥？
1: 因为我回去以后，你说亲朋好友的孩子发红包，那我发不起啊。
0: 那像现在您搞这个沉浸式话剧，这些什么布景道具啊，场地租金，什么演员片酬，这些乱七八糟加起来，这至少得投个几十万吧？
1: 得四十大几万，不到五十万。
0: 你哪来这么多钱？我问过剧院经理了，这些钱可都是你自己掏的腰包。
1: 我那什么，我们做这种戏都是有投资人的。对，我那投资人他实力挺大的。
2: 你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账户我们已经查过了。
1: 不是，锦山同志，你说我在行当也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也有点积蓄吧？
0: 你刚才不是还哭穷的吗？银行的账户在3月7号到4月15号期间，分三次收到了40万。
2: 要查这些钱的源头，对我们警方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你好好想想。
0: 不老实交代，我也不强迫你啊。别到时候说我没给你机会。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免费体检，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活动？你自己家里有老人吧？你要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的，那你就错了。本来呢，你可能只是被骗子利用，但现在你已经涉嫌犯罪。
1: 我没包庇什么。我给你们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行吗？
3: 哎呀，
4: 看看。
3: 小吕，这是有备而来。哎呀，
4: 就是这个转折呢，稍微有点生硬，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5: 这小子可以啊。
1: 2月份的时候，重庆的一个朋友找我说，是一个老板要写剧本，给10万块钱。
0: 哪个老板啊？
1: 金盏传媒，那个老板叫苗野。
0: 让你写什么剧本？
1: 就是剧本杀。现在这个剧本杀不是挺流行的吗？跟这个沉浸式话剧也挺像。但我听完他对我的要求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不是寻宝，也不是探案，他就设局坑人的。
0: 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
1: 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老年人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那种防范意识。他跟我说这个剧本啊，要写得巧妙一点，让这种有防范意识的老年人也能上套。他还给我解释说，这是宣传正能量，防诈骗宣传。我写着写着，我就觉得他就是一诈骗的剧本。我中间是想退出的，然后就经不起他加价嘛。一开始说10万，后来给20万，最后给了我40万。我确实没挣过这么多钱，当时我那话剧项目啊也需要资金，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我心里想着，那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反诈宣传的事儿。
2: 你到底会给自己找台阶啊？反诈宣传能给你40万啊？
1: 秦山同志，那有的时候不得自个儿说服自个儿吗？我也是被骗的。
0: 那个叫苗野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1: 我手机里都有。
0: 说说吧，剧本怎么设计的？
1: 就是经典的三幕式，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然后是反转，让你入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最后就结尾，告诉大家这是个骗局，谨防上当。里面还得设计几个有特点的 NPC， 它起到干扰他判断力还有带节奏的作用。

0: 我以前写过剧本杀，对我来说呢，倒也是驾轻就熟的。
1: 你写那剧本呢？交给他们了。
0: 自己没留底稿啊。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酒店里面一个多月，电脑也是他们的，底稿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价值。那最后，他们安不安我剧本演，那我就不清楚了。
2: 什么编剧？
3: 也编不出这样的结局。
4: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5: 小吕说他要自己待会儿。
3: 嘿，这小子还回味呢。哼。
6: 哎，师伯，
3: 好小子。 干得漂亮！刚才真是给我紧张坏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审
7: 多了就习惯了，我的监控室一直看着你呢，我们大家都对你充满了信心。
8: 得了吧，喷子！刚才中间你差点让小李结束呢。
3: 就是，切，我这是激将法。
7: 胡说！
3: 八道。哼，小吕，中午师傅好好慰劳慰劳你。 咱们带上徐曼，咱们好好搓动好的，不带他俩，
9: 铁公鸡拔毛喽！
10: 拔毛喽！拔毛喽！拔毛喽！
9: 狠狠地宰他一顿。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鸡，
1: 一口鲜甜。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

0: 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晋绥，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9: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0: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9: 笑话是吧？
11: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9: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

0: 敢。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3: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4: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8: 我就在部队用餐。
9: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
10: 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11: 一天5分钱菜金。
9: 战士们呢？
12: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9: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3: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4: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5: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6: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国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7: 他要是坐视不管。
18: 我就翻他的船！
19: 蒋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6: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来，小李。
1: 嗯，谢师傅。
0: 来，小徐。
2: 嗯，谢谢潘师傅。
0: 嗯，味儿不错啊。
2: 嗯。
3: 我说喷子，这就是你请小吕和徐曼吃的大餐呀？你也太抠了你。
0: 工作要紧，就不出去吃了。哎，这可是平福居的菜啊，花了我小200块钱呢。
3: 那不容易，你春子师傅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500块，花了200块钱买了茶叶蛋，那这顿饭就算是出了血了。
1: 什么茶叶蛋？
0: 别瞎打听，多吃点啊。

0: 吃不完浪费了。
1: 韩师傅，您这太可怜了呀。
0: 嗨，我也不抽烟，平时吃食堂，顶多每个月买半斤高沫，没有花钱的地儿。
2: 张世东手机里那个苗野的手机号是个空号。
3: 是不是咱抓了张世东和于洋打草惊蛇了呀？
4: 没那么快漏风，这电话号码上星期就注销了。
0: 看来对方啊挺谨慎的。
4: 小林，这 U 盘里头是鱼头手里的群众演员资料，一共一百来号人。
0: 行了，差不多了，收了收了。
5: 停，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3: 这于洋手里边应该都是剧本杀的 NPC 啊。
5: 什么 C？
3: 啊，是吗？
6: 哎呦，都忙着呢。
3: 楚政委。
1: 楚政委。
6: 哎，挺好挺好。这是看什么呢？
3: 那诈骗团伙的全员资料。
6: 你们瞧瞧，本来一个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乾坤。现在的犯罪形势都到了如此境地，这给咱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忙着吧忙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0: 合着在公园摆摊只是第一幕，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是第二幕，真正第三幕骗局张世东也不知道，反正不会是反诈宣传。
7: 你瞧，第三幕来了。
0: 潘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金盏大健康的免费体检活动。明日上午9点，我们将在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举行养生大讲堂活动，届时将会邀请著名的养生专家现场讲座，并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品赠送，凭纸条短信入场。你们也是这个？
7: 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他们跟平安电视台还有关联呢？
0: 那个地方只要花钱，谁租都成。
1: 这就是于洋说的那个大活儿吧？
7: 上次张世东说的那个什么剧本杀是什么意思
0: 啊？对，还有刚才说那什么 C， 我也不太明白，给我们解释解释。
1: 剧本杀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首先，你会有一个剧本。玩家会根据剧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说让你破案，让你寻宝。参与者会在一个模拟真实的布景当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叫沉浸式。同时游戏里还会有一些辅助角色去协助玩家，这些辅助角色就叫 NPC。
7: 还是不太明白，
3: 是吧？这于洋找的这些演员就叫 NPC， 而整个骗局呢，就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杀。
1: 嗯，
4: 你们俩欧什么呢？听懂了？
1: 这样吧，为了破案，我觉得有必要带三位师傅体验一下。
7: 可以。
0: 哎，等会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1: 这是家网红店，特别火，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

0: 哎，你们仨怎么又来了呀？上次门口那事我还没弄清楚呢。
1: 我们是来玩的。
0: 玩？
1: 嗯。
0: 你们啊？
2: 我定了一个沉浸式剧本杀，姓徐。
3: 啊，你们一起的是吧？
2: 啊，嗯，对。

0: 咱们店沉浸式剧本一共四个，这个是警察探案类。
1: 我们又不是来加班的。
2: 不玩。
3: 老板，给我们换一个吧。
0: 行。嘿，
4: 咱们这个节啊，是密室惊悚类的。
5: 惊悚就算了。我主要是怕师傅们上前进了给吓着。
2: 对对对，这种装神弄鬼的不太好，主要棍子啊有心脏病啊。
1: 你别拿我说事，
6: 孙子，你要真害怕，你就再换一个，没事儿啊。
2: 我能怕这些东西吗？
3: 老板，再换一个吧。
0: 行。

0: 这个怎么行啊？古装情感，既不烧脑，也不惊悚，就是穿上古装，谈谈情，说说爱，比较温和。
1: 这个他俩玩比较合适，我们仨，三个老汉，谈什么恋爱呢？
2: 不玩。
0: 那就剩最后一个，古堡，古堡探秘。
1: 就这个。

0: 那你说这中世纪的女人真太可怜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罩一个大鸡笼，
1: 勒都要勒死我了，太不得劲了。
2: 这儿真挺好看。
1: 好看啊，咱俩换换。
2: 那算了。哎，那我这个咋样，好看吗？
0: 咱俩拍个照片吧，好不容易变个妆，来，低点儿。你知道吗？在这个班里，你还是我未婚夫呢。笑一个。
3: 嘿，来来来，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哎呦
2: 我高点啊！哎，
4: 三二一，签字。
5: 各位都拿到剧本了，那就请各位按照名牌在游戏中啊，尽量称呼对方角色的名字。
2: 师傅们，他们两个呢就是 NPC， 主持人呢叫 DM。哦，
3: 哎，那咱们是什么？
2: 咱是玩家呀。哦，
5: 那就请各位把剧本打开。菲尔家族和赫文家族是伦敦最具威望和权势的两个家族，而托马斯伯爵和汉格伯爵则是这两个家族的族长，同时也是针锋相对的政敌。当晚，托马斯伯爵邀请汉格伯爵到家里参加晚宴。
6: 停，你读得太慢了，我们自己看吧。哎，
0: 不行。
6: 怎么了？
0: 崔师傅，这得等 DM 提示之后才能翻开下一页。
6: 对，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问你，你这个本子是不是就是要抓住毒死汉格伯爵的凶手？
5: 对，后面呢我会给出一点点提示。
6: 不用，这个案情太简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啊？他就这个比利，就是提供毒药的人，是不是？
5: 没到这一番呢，
6: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5: 是。
3: 那还有，他就是这个贝拉，就是他把毒药带到宴会上的，是不是？
5: 没错，但是
3: 他这个独眼龙，不小心把两位伯爵的咖啡给调换了，是不是吧？
6: 所以凶手就是
4: 福丁。
5: 不是，你就是福丁。你怎么还说自己是凶手呢？
6: 你就说是不是吧？
5: 那是也不能承认啊！他们指认你，你还得辩解呢。
6: 辩解什么？什么辩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0: 行，坦白是吧？不是，我说老几位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砸场子的啊？这开局不到五分钟，你们就把底给我刨了，这后边怎么玩啊？
1: 你这剧本啊，太简单了。
0: 不是，这是你们原因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先声明啊，本店一旦售出，概不退款。后面还有四个小时，你们自己看着办。
1: 走走走。
2: 老板，这就结束了？这太亏了。哎
1: 呀，没错，贝头，你说你小徐小吕好不容易带咱仨出来开个眼，你倒好，太扫兴了，
3: 没意思。走吧。
4: 等会儿。我这儿有个精彩的剧本，要不要玩一玩啊？嗯，
5: 哎，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什么情况？
4: 明天咱们去那个电视台的培训中心参加那什么健康大讲堂，到时候他们肯定给咱们上演这么一出。
2: 崔师傅，您这是把剧本都替他们编好了呀？
3: 小徐，你和小吕演观众。哎，
6: 秦大夫
3: 上场了，
6: 哐起的一起，哐起的一起，哐起的一起，哐，什么词儿？
3: 大家好，我是秦元生，在新松公园，我给大家做过体检，今天我来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健康。
6: 卖茶叶蛋的老头上场了。哎呀，秦大夫呀，秦大夫，
3: 怎么是你？
6: 你，
7: 这老头就是在公园闹事儿的。
2: 他在公园门口摆摊，我还买过他的茶鸡蛋呢。
6: 对，你想干什么，秦大夫啊？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是来给你道歉的。秦大夫在兴松公园给我体检，说我的癌细胞都扩散了。秦大夫说的对，我确实是癌症晚期，也确实是扩散了，散了。
1: 不是，这要磕点血，是不是会更逼真呢？
6: 秦大夫，
3: 我姐，
1: 这后面该谁的词儿了呀？
3: 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6: 你剩下的日子，你剩
3: 你，
6: 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呀！我要给你道歉，我死不瞑目啊！
1: 又该谁的词儿了呀？
3: 这个时候就该跪下磕头了，跪下磕头。
1: 这怎么还磕头啊？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3: 不过，这帮骗子为了让那些受害群众相信，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1: 不是，这鞠俩躬差不多得了。
3: 他说的对，演戏就得全套。跪下，跪下，
6: 秦大夫呀！哎，我对头，
3: 我秦大夫，
6: 我秦大夫，
3: 这，
6: 好，
3: 这，
6: 老先生，别这样，快请。不瞒你说呀，我讹鸡蛋就是为了攒钱留给我的小孙子啊。
8: 老先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我也是当爷爷的人，我理解你的苦衷。哎呦。
3: 戏到这个时候，那就该推向高潮了，图穷匕现。
8: 你的病，我。

0: 能治。谢谢秦大夫啊！
1: 鼓掌，鼓掌，热烈鼓掌，欢呼，欢呼，欢呼！
2: 先别着急欢呼啊，这时候他是不是该卖点什么了？
3: 卖保健品？
0: 太便宜了！哎呀，
2: 他攒这么大个局，保健品才能骗多少钱呢？
3: 抗癌理疗仪，
2: 没错，价格肯定还不便宜。哎，今天不要18888，也不要16888，今天促销只要8888。
4: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3: 嗯，当然到目前出现都是 NPC 啊，真正的骗子呢？
2: 这收钱的肯定就是骗子，
5: 现场工作人员也是骗子。
3: 这些都不是主谋，我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1: ？DM。
3: 现场一定有一个 DM， 观察着，掌控着全过程。
2: 崔导演，你这本子
6: 有点意思。
2: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7: 政委，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8: 我还查不到你们，太不像话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9: 您别生气，我们真的是为了查案子。
8: 为了查案子？笑话！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外国办案吗？一个个还办上了。他们三个老的不着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你们两个小年轻的，怎么也跟着学坏了？而且来这种地方。我相信这次肯定不是他们仨的主意，真是令人痛心呐。
4: 楚政委，您让崔师傅把话说完嘛。
8: 说，我看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9: 您也看到了，这个叫剧本杀，我们要查的这个诈骗案就是用剧本杀的方式行骗，我们也是为了体验这种新的形式，做到与时俱进嘛。
8: 别说得这么好听，咱们都是过来人，早年间打着出国考察的幌子，公费旅游的事还少了，考察出什么来了？还不是花国家的钱，享个人的福。
9: 您还别说，收获还真不小。
8: 有什么收获？
9: 首先说这个沉浸式，确实让人晃范儿，尤其是诈骗团伙制造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确实是沉浸式洗脑。再者 ，NPC 不是咱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关键。在 DM 身上，
8: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2: 这就是成果，听不懂吧？没关系，给我们把考察费用报了。小徐，
4: 楚政委，这是发票。
8: 这么贵？
2: 嚯！

0: 确实有，确实有，听得见吗？
1: 摄像头装好了是吗？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徐指挥，特警增援啊，已经就位，我让他们把车停在远处，免得打草惊蛇。
2: 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就几个骗子，还用不着特警。
1: 叫老田，叫几个人过来就行了。哎，现场这么多群众，万一引起混乱了怎么办？咱们还是要谨慎为上。我这儿就等你们信号了啊。

0: 这地儿啊，我经常来。里面禁止拍照，请大家上交手机及电子产品，我们会替大家妥善的保管。啊，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哦，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1: 好，谢谢。你们也是。
2: 金盏大健康讲座，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盏大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小刚。
3: 这是平安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认识，应该是花钱请的。这些都是
1: NPC， 我们要找 DM。哎呦，雪儿来了，将会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包赠送。
4: 有请我们的养生专家秦元生掌声有请。老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啊，主办方请我来，让我为大家讲一讲大健康的问题。
5: 秦大夫啊，秦大夫啊，秦大夫啊！秦大，
4: 你怎么那么多专业啊？不要拦着我，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给秦大夫道歉的。
5: 嘿，真跟你那剧本大差不差的，要不说他提前剧透，我确实没劲。
4: 在兴松公园给我做体检。 其实秦大夫说的都是实话呀，我已经是肝癌晚期啊，已经扩散。得，可写了。大家看，我的时间不多，当时啊，我就是为了多讹2盒鸡蛋。 我故意冤枉秦医生啊！其实人家秦医生是一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呐。如果我就这么死了，让秦大夫不明不白的背上黑锅，毁掉了一世的英名，我这心里我过不去呀，秦大夫。哎呦呦呦！
6: 老先生，不要这样，我不是个东西啊！我记得他，当时他想砍人呢。哎，
7: 我也有印象。你别说，这秦大夫呀，还真有2把刷子。
6: 老哥哥，您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不是有句话吗？不知人难，莫笑人短。其实我也是个做爷爷的人，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您不就是想多存一点钱，留给您的小孙子吗？这个事儿我知道，他的小孙子还不到10岁呢。真的挺可怜的。其实啊，这位老哥哥的病啊，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这里就有一个方子，专门治疗晚期癌症。 再配上咱们金盏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个理疗床，不敢说完全治好他的病，延长他的寿命，提高生活品质，完全没有问题。我秦元生在这里想。

0: 大家郑重宣告，老先生的病我免费治疗。我再送他一排
1: 理疗床，
0: 大话不说，我敢保证让他活到他的小孙子长大成人上大学的那天。
2: 还真的都是按照你们的剧本杀走的。那这台上的是个演员？
3: 楚政委，你看，就是他。
2: 好好的演员不当，怎么会干这个呢？
3: 现在话剧不景气，估计也是为了挣点外快被人蒙骗的吧。
0: 俗话说得好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只要打通了浑身经络，百病不生。
4: 这个理疗床啊，
0: 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通浑身的经络。它采用远红外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可以帮助咱们老年人延年益寿。
5: 好了，现场的朋友们，需要购买理疗床的请到这里，需要备登记。
6: 我们平时的售价是18888，今天针对老年朋友优惠，不要18888，不要16888，只要8888元。
7: 价格都蒙对了，
8: 小孩子就没事啊，小毛小病的就不用说了，有情感都给他打断，肯定都没问题。
2: 老三位，赶紧找出那个DM， 找出这个 DM， 咱们就可以收网了。
9: 这几个工作人员能收好的，肯定不是 DM， 就这么几个生瓜蛋，扛不起这么大一个圈。
10: 我就想法子把这个 DM 找出来。
11: 排队，
12: 对不起啊，见过一下。哎呀，
13: 不可惜，师傅再来啊。哇，
12: 这个就是那个理疗床啊。
13: 是的，是的，是的。
12: 我能试坐一下吗？
13: 当然了，可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来。
12: 我能躺躺吗？
13: 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呀，怎么样，舒服吧？哎
12: 呀，不舒服，这太硌了，这东西。不，这东西它能治疗癌症，这么神奇吗？
13: 当然了。
12: 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我打开看看啊。哎
13: 哎，这可不行，你一拆它就坏了。
12: 那怎么行啊？哎、真金不怕火炼，矫正不怕鞋歪。来来，都看看。我跟你说，我们这不适应怎么能花钱呢？大妹子，我爱人跟你体重差不多，来，上来上来。
10: 我们到后边是我们电脑那儿。
14: 我这助听器不用交了，
15: 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14: 好，谢谢。
16: 第四排，把表扶衣服，
2: 收到。
13: 电脑里有设计图，我带您去看。
12: 真的假的呀？
13: 真的真的。哎，来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
3: 这人不是群人，
2: 立即行动。
12: 别在这儿跟凶手
13: 跟我来跟我来。
17: 我先躺一下行不行？
18: 可以啊，你
17: 试试上啊。
19: 真热闹。
3: 你说这理疗床它有用没用啊？哦，
14: 就冲着秦医生，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哎，
19: 有道理。

0: 没带这么多钱怎么办？
1: 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您在这边填写一下您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就可以了。
0: 好嘞。
2: 哎，您看这个，您看这个。
0: 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3: 哎，你们干嘛？
4: 别说话。
5: 谢谢。
6: 停止行动，立刻马上。
7: 为什么终止行动？
8: 不是发现目标了吗？
6: 回去再跟你解释，现在听我的。
8: 这个崔铁军什么意思啊？
9: 回见，
8: 回见，回见。崔师傅，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特警都已经就位了，你为什么终止行动？
10: 是不是目标错了呀？那人不是 DM？
9: 不可能，我们仨不会看走眼的。
11: 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带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
8: 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12: 会场里一共有多少人？
13: 不算您三位和工作人员，一共128个人。
12: NPC 有几个？
13: 于洋说他找了100个群演。
12: 100多号人，就骗这28个吗？
14: 他们卖理疗床的这个登记表有2种，
12: 一种是做样子给 NPC 登记的，另一种才是真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
14: 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
13: 不到25万。
12: 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哦，
8: 那你的意思？
14: 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
8: 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
9: 是啊，伟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
12: 那就还有个彩蛋，
8: 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就是主谋，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
12: 那他要不是主谋呢？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还得经营一段时间。DM 盯上了，
10: 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
12: 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
15: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0: 哟，这么快就送来了？
1: 你买的？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
0: 8888。
1: 崔铁军，你知道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你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四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抬进来，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
0: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1: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

0: 我弄出去啊，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1: 暂时还不能弄走啊。
2: 这是钓鱼的饵，估计还得在家里放几天。
3: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4: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
2: 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哟，
3: 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2: 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嘿，
4: 哎，老夫老妻的，你悠着点。
2: 你说什么呢？你
4: 边上去。
5: 回头啊，别太自信了。
2: 我这真是床硌的。
5: 我说的是案子，那帮人不在那儿摆摊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2: 哦，原来你说的是案子，那帮人是被一帮街道办的给轰走了。
3: 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2: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0: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
6: 哎呀，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0: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6: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
0: 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6: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
7: 就有资格
0: 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7: 你的工作重要，
0: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7: 都是为革命做贡献，
0: 哪有高低贵贱？
7: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0: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8: 嗨，
9: 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 连夜搬走了。
8: 弯弯，线索全断了。
4: 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你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儿。
5: 你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4: 我想的一点儿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后边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那张建国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呢。不，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事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诈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5: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嗯，
4: 这办法可以。
2: 喂，我是。不需要，不需要。什么以房养老？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咱们呀，两条腿走路，逛公园。让年轻人去，咱们找那个报案的事主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总觉得他们肯定还有后续动作，我倒想看看这个剧本后头还有什么彩蛋。

0: 电表走字了，家里有人。
1: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0: 市局的，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
9: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
5: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7: 我说方球，
6: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8: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7: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市局的。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
1: 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我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就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
0: 是，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0: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是，也是被骗的。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警察正候在拨。
0: 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
3: 你怀疑他们是一波的？你接。哎，
0: 小吕，你徐师傅在开车。什么？哦，我们马上回办公室。怎么了？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什么？又是以房养老？
4: 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我也接到我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
3: 对方说，拿着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到最后房子都是我的，
4: 这不合同上都写着呢。
3: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
4: 哎呦，你也别说，还真的差不多。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吗？头2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3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 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糟透了。哎呦，哭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
2: 棍儿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
3: 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这么一哄，就着了道了。哎，我这位置算放松警惕了，怎么办？贵哥，贵哥，
0: 三位，
4: 你们得帮我呀！
0: 快起来，起来，
3: 起来，
0: 帮我呀！
3: 小方，
0: 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
5: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
6: 徐师傅，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儿，怎么还上这种当？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
0: 跟社会早就脱节了。你就说这个老方吧，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边坐牢坐了8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BB机时代，出来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啊？这帮所谓的老炮儿啊。
7: 早就被时代甩到脚跟去了。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2: 小李，哎，小李，
7: 来了，
2: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跟他申请一笔办案经费。
7: 行。哎，背头，你真觉得送鸡蛋卖理疗床的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2: 探一下就知道了。
7: 你打算怎么办？咱也给他来个。 沉浸式的剧本杀。

0: 风。
1: 嗯，
0: 你是我们家的司机，这个环境你应该很熟悉，你要放松，放松。

0: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小吕，你崔师傅利用职务之便享受按摩服务的，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哎呦，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咱把窗户都摇开呗。
1: 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
0: 哎呦，回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1: 注意，玩家进场，

0: 请进。
1: 老方
2: 来了，
1: 人呢？
2: 先等一下。
0: 崔总，人到了。
2: 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
3: 崔院长您好，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
4: 崔老板好。
5: 坐，请坐吧。
3: 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6: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4: 不老不老，您看起来也就六十出头。
3: 对，
6: 我才五十。
3: 崔先生，您不办以房养老，那约我们到这儿来是？
5: 老方是我们家多年的司机，前两天我听他说把房子抵押给了你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最后房子还能还给他，我是对这个模式比较感兴趣。
3: 哦，是这样啊。崔先生，其实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我们用客户房子的贷款去做理财投资，收益呢我们跟客户共享，这样还能同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真的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鱼两吃啊。
5: 嘿，一套一套的，那年化收益率呢？
4: 我们这边给到客户的是6%，也就是300万的房子，客户每年能分到18万，每月能拿到15000左右呢。
7: 我就是对这一点比较感兴趣。实话说，我一直是在南方做生意，最近这个公司的周转有一点小问题，本来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听老方这么一个项目呢，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
3: 那您每年就会有180万的收益。
7: 我要8%。
4: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7: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3: 我们老板实在太忙了，崔先生。
4: 对。
5: 哦，不方便说。
7: 现在找个工作都能直接见老板，那就是瞧不上我这个小生意喽。
4: 当然不是。
3: 不是，
4: 这个我们得先汇报一下。

0: 我听说你们的好消息了。好，好，好。崔总，还有那个名额。等等，
1: 我呀，很少来平安市，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名医叫什么来着？秦元生。
0: 我想找他帮我看看，最近我是腰酸背痛。你们是搞养老产业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大夫，出诊费什么的都好说。
2: 真是太巧了，崔先生，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0: 那就谢谢了。
3: 嘿嘿，还真让背头给猜中了，真跟健康讲座卖理疗床的那帮人是一伙的。
4: 跟谁一伙的？
5: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3: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哦，
5: 干脆对，编出来。嗯。
6: 崔师傅，那我让楚政委把租的别墅退了吧。
7: 再等两天，留神这帮人杀个回马枪，别露馅了。
0: 哎呦，楚政委又该肉疼喽。
1: 师傅们，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既然这帮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老人的房子，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弄什么体检送鸡蛋、卖理疗床的剧本呢？
7: 他们在筛选目标。
1: 筛选目标，
3: 小菊，听说过秦始皇复活的骗局吗？
1: 是说秦始皇复活了，要一笔钱，复活兵马俑，占领全世界那个。我倒是听说过，不过就当个笑话呀。这么傻的骗局，不可能有人信吧？
8: 对，我还收到过说自己是李莲英的，也是让给他打钱，他送我慈禧太后用过的金丹云。
3: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1: 那问题是有人信吗？
3: 还真有，而且都被骗得倾家荡产了，因为人多基数大，什么人都有，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相信，就够这帮骗子们赚的。你让这帮骗子去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他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但你如果让他们逮着了十个傻子，哎，那可就太轻松了。这种骗术呢，在国际上叫做尼日利亚王子骗术，就是把这个逃亡的尼日利亚王子换成了秦始皇，原理都一样，中招的不在少数。哦，
8: 我说老方，你就是那傻子。
7: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套骗术比秦始皇复活迷惑性大，而且切中了上岁数人的要害，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1: 连环套。
5: 老方，到，你去体检领鸡蛋了吧？
3: 还买了个理疗床，对吗？
5: 真没想到。
1: 那咱们现在用的这招能行吗？
7: 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那是因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可你别忘了，骗子也是人，他也有弱点。以往骗那些老人的房子一套三五百万，这次一下价值3000万，翻了10倍，他很难不动心。
6: 来电话了。
9: 喂，啊，我是崔总助理。行，我们准时到。明儿下午2点，汇金大厦501，他们老板亲自跟崔师傅谈。
5: 这样不合适吧？我听说这案子最早在刑侦，按说应该让他们上啊。

0: 现在看来呀，这案子小不了，这要破了，你们经侦那得记一大功啊。老铁，你刚上任，我们这可是给你送业绩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1: 现在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是金融诈骗了，就该经侦管，名正言顺，
0: 理所应当啊。
2: 哎，石老板，我查了一下，汇金大厦501是个对外招租的办公室，昨儿刚租出去，短租。
3: 于洋刚才也联系我了，说有人找他订了20个群众演员，18个年轻的扮演公司员工，2个中年的扮演经理。我追踪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虚拟的。
0: 这是在招 NPC 呢？
4: 啊？什么 PC？
1: 小徐，跟于洋说，那20个人我们来安排。老天，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0: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1: 2个经理，老田来一个，还差一个。
4: 咱们几个都是熟脸。
5: 崔师傅，租的别墅什么时候退啊？这一天可不少钱呢。
1: 生脸来了。

0: 您放心，都是专业演员，我还让他们带了公文包，效果逼真。
1: 嗯，这两个字。
2: 各位老师，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你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一会儿这些工位呢，大家随便坐，但是坐好了就不要随便走动了。一会儿杨小姐会告诉大家具体做什么，好吧？
3: 那两个经理呢？
0: 他俩就是。
2: 二位老师，幸会啊！这位呢，是我们老板，姓苗。我们一定要记住，
0: 苗总。
4: 喂，怎么样啊？
5: 是张生面孔。
4: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猎人有时候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6: 这人不是上回礼堂那个人。
2: 你们一会儿就叫他苗总，一会儿他一进来，你们俩一定要起立问好。嗯，要起立。
0: 我是不是要拿一份文件让苗总签个字啊？
2: 拿什么文件？
0: 什么文件都行啊。我主要是想嘛，这样显得咱们老板日理万机，业务繁忙啊。
2: 有道理啊。啊，对，一会儿他进到办公室啊，你就拿一个文件夹给他，你就说这是你刚谈好的以房养老的项目，让他签合同。
0: 明白。瞧瞧咱找的演员专不专业，都会自己加戏了。
2: 确实比我们专业。
7: 哎，停着停着，送货的在下一层。
8: 我们是访客。
7: 访客？
8: 走走走。

0: 安全。朱政委太抠，租半天大奔能花几个钱？
1: 他说呀，那别墅已经多租了两天招标了，让咱客服一下。
0: 这不是客服的事儿，让人看到就前功尽弃。你到那儿接我下车。

0: 杨小雨约我们来探险。好的，请稍等。王总，客户到了。好的，请跟我来。崔总。嗯。哎呀，崔老板，您真是太准时了。崔老板，
1: 崔总，
0: 那里边请，里边请。
2: 崔总，您喝茶。苗总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到。你们这公司规模不大呀。
0: 我们这不是刚来平安市发展吗？这只是个分公司，总部在襄城，有500多名员工呢。啊，对了，您昨天打听那个名医秦元生，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会儿也约到公司跟您认识认识。
3: 姚总好，姚总好，姚总好。我们姚总来了，
4: 幸会，幸会，幸会，崔老板。您的情况，小王他们已经跟我介绍过了。既然情况你都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不得不说。 你们这个模式那是相当好啊！<笑>
5: 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生意的？我在南方做一点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今年呢，公司碰到点困难，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
0: 对不起，打搅一下，苗总，这是我刚谈下来的一笔以房养老的业务，请您签个字。您看看。 又一个办业务的，现在以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4: 把你们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0: 啊，您看这个。

0: 好了，
1: 身份确认。
0: 谁动？
2: 别动！哎，
1: 你。各位，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经侦队的，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集资诈骗，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有警察了。

0: 不能打人，起来！感谢老几位见义勇为，协助我们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哎呀，别坐了！叫什么？苗铁，跟苗野什么关系？他是我弟弟。他让你跑的？是。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
1: 记得，记得。
2: 这套衣服徐曼是从哪儿借的？还是影楼借的呀？秦大夫，戏演得不错，现原形了。群众利益无小事，这里我要特别点名表扬一下。 三叉戟工作室，作为我们市局的一块招牌，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联合金针队共同破获了一起以房养老为名的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100万元，替50多位受害老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0: 夸赞呐！哎，到
2: 这请。

0: 好，我接着说，这起大案的源头却是一起体检送鸡蛋的小案引发的，值得深思啊，同志们。由此可见，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成绩，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没头说过，一个字儿都不差。
0: 老郭得给我交版权费了。另外，这次季度总结大会，我要提前宣布一个决定：近一段时间，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新型犯罪违法活动十分猖獗。在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下， 市局决定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也就是反诈中心，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

0: 我说他能发现吧？
1: 我说他能发现。
0: 行行行，你赢了。
2: 什么情况？
3: 眼熟吧？这是从那个以房养老的犯罪嫌疑人苗田那里发现的，
2: 跟魏胜义手里的一样。
1: 魏胜义的是梅花五。
4: 预审我没参加，看笔录也没提这扑克牌的事儿。
2: 你能不能？
4: 不能。为这点事儿，把人单提溜出来，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1: 我去市面上打听打听，问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说法。
2: 再查查，魏胜义跟这个苗田有什么牵连？喂，小吕，我马上到，我在什么？楚东阳和张建国吵起来了。
5: 张队，哎，
6: 要紧，你往这儿捡。
5: 哎哎，怎么回事？
2: 楚政委，这一大早的怎么玩上命了？
1: 哎呦，崔师傅，你们可算来了。
5: 当初三叉戟工作室成立，我们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送来了一批报案材料，对吧？
1: 今天我们队里面开总结会，
5: 想把这批材料拿回去梳理一下，回去一数少了一份，我就说过来问问吧。楚政委愣说没有，当初移交材料的时候咱们可都是签了字的。
2: 那肯定是搁哪儿忘了，好好找找就行了，你动什么家伙呀？哎呀，
5: 是说好好找找了，楚政委不让啊。我说是不是在这柜子里？楚政委说他没有钥匙。我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锁撬开，我回头陪你把锁不就完了？我动家伙不是冲人，是冲这把锁。
6: 这里是三叉戟工作室，要找也是我们来找，你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5: 不是我们的材料吗？
6: 你刚才自己都说移交了，那就是我们的。
5: 您这不讲道理了。
2: 行了，别吵了。这柜子钥匙我有。

0: 网红整容诈骗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谢谢崔师傅啊，走。
2: 崔师傅，
1: 你说你瞎起什么劲儿？
0: 怎么了，
3: 楚政委？你痔疮犯了是吧？这一大清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1: 你们知道什么呀？张建国为什么突然来要这份材料啊？
4: 他们不是说要梳理工作吗？
1: 那是他坐不住了。季度总结大会上，咱们受了表扬，这个案子还是从他们那漏过来的，他心里能得劲吗？
0: 那他拿走这材料干什么呢？
1: 郭局在会上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呀？
5: 不知道。
6: 知道。
1: 要不说你们仨升不上去。郭局特地指出，诈骗类案件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成立反诈中心就是信号啊。哦。不瞒你们说啊，今天早上6点我就来办公室了，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所有报上来的材料，发现这个网红整容诈骗案最适合作为咱们工作室的下一个案子了。这个张建国啊，肯定也是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想从诈骗案上扳回一城，所以我把其他材料都报上去了，唯独这份我收了起来。果不其然，张建国就是奔着这份材料来的。我这正想着怎么扛住呢，崔师傅倒是大方啊，一上来就白送了。
3: 合着这份材料是你故意藏起来的呀？
5: 我说怎么这个材料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
1: 还好我提前复印了一份，留了个后手。
4: 哎呀，这个又是网红又是整容的，我们仨不好下嘴呀。哎，
1: 这不是还有小吕和小徐呢吗？这个案子正好能发挥

0: 他们的优势不是说以老带新吗？
1: 这个案子
0: 最合适了，你们赶紧研究研究，我去找郭局把这个案子报备上去，咱们先下手为强。
2: 这个瓜大，沾上毛比猴都紧。
3: 瞧瞧
4: 这敏锐度，这大局观，
3: 这本事我们仨可教不了你们。
5: 楚政委为了集体利益用心良苦啊。小徐，嗯，小吕，
6: 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发挥你们作用的时候

0: 第一个报案人林芳苑33号楼朱小雅。
1: 我跟你说，我身上被开的跟毒蝎眼似的，嘴巴像人根香肠。
2: 你先别哭，方不方便把墨镜跟口罩摘一下？
3: 小雅，我们是警察，不知道给你整成什么样，不好办案子呀。
2: 去个洗手间。小雅，我们是想帮你，你放心，你的隐私我们不会泄露的。

0: 带上吧。你从头跟我说说，
1: 不是让你去应聘当网红吗？为什么会去整容啊？
2: 现在想想全都是套路。他们先是通知我，说我最终入围，我当时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他们的一个面试官跟我说，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人有点土，嘴皮薄，没有观众缘，眼睛也不好看，就要去调整一下，不然公司就不签我。
1: 然后你就答应整容了？
2: 我当时也挺犹豫的，但是你想想，我修炼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就那么最后一步，然后我就去了。谁能想到掉坑里了呢？整成现在这副德行，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呢？
1: 我看你报案材料里说是在新幼美整形医院做的。
2: 对，是网红经纪公司的个老大姐给我介绍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就是为了骗钱。
3: 花了多少钱？
2: 8万。我打听过了，其他医院全套下来也就3万块钱不到。他们骗了很多人，我们还有个群，里边有个小姑娘，鼻子整完，鼻孔一个大一个小，还有一个更惨，肋骨都被抽掉了一整个。他们真的特别坏啊，事先骗我们签了合同，出了问题，他们不负责。
3: 那你也签
2: 啊？那合同上好多字，我也没有仔细看，谁能想到会出问题呢？
1: 情况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刚刚说你们有个群，能不能把其他受害者的信息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会挨个走访。
2: 好，没问题。
1: 小冷，我还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整容之前的样子？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

0: 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3: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一副牌20块钱，这个尺寸小了一点。
1: 魏胜义和苗田的扑克上都有 QS， 这什么意思？
2: 商标。
3: 先收起来，一会儿他们该来了。
4: 哎，都这个点了，怎么都没来上班啊？尤其是这个楚政委，
5: 哼，平常说我们
1: 来了。
6: 你是组长，严肃的批评批评。
7: 喂，老楚，你怎么回事？现在都8:40了，我们仨都在办公室呢。啊？刑侦队。哦，哦，行了，我知道了。
5: 怎么说？
7: 他和小吕、徐曼在刑侦队的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让咱们过去。
0: 怎么个意思？
7: 国局的安排，网红整容诈骗案，让咱们跟刑侦联合侦办。
5: 凭什么呀？
7: 我估计老郭的意思啊，也是想把一碗水端平。上回金侦，这回刑侦，
5: 把咱们当成什么了？麻将里的混儿啊，搭谁都行。
7: 别抱怨了，咱们过去看看。
5: 我不，飞头，
4: 我不去啊！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去。退一万步讲，这是咱们工作世界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到咱们这儿来。
7: 他们人多，来了也坐不下呀。
3: 别矫情啊！
4: 我这不是矫情，我得说理，这是个原则问题。咱们的案子，咱们就得是主体。

场。中国乒乓球队在外国打球是不是也照样拿冠军？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人。你看看人家楚东阳，为了案子能跟张建国杠起来，

0: 真是越老越矫情啊，关总，全局都知道你跟张建国不对付，现在我们俩去了，你不去，大家会怎么想？只会觉得你小心眼儿，小肚鸡肠。你让小吕、徐妹儿怎么看你？哎，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让张建国掺和进来。 也挺好，咱们仨找个机会，帮你把当年那口恶气出了。你别听他忽悠，你别瞎起哄。棍子，你就当帮我个忙，你去了可以不说话。晚上，我请你们俩吃火锅。
1: 行，好，不许反悔。
2: 嘿，这俩货，走着，咱们就算去，也是砸他场子、灭他威风的，是不是，棍子？回头一会儿进去，别抹不开面子给他们好脸。请进。哎呦，老三位！哎呀，来了啊！同志们啊，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大家热烈欢迎！
3: 三位坐，请坐。崔师傅，您坐我这儿来。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坐我这儿来，坐我这儿。哎呀，你坐，你坐。应该的，您是组长嘛。我声明啊，这个案子虽然是联合来办，但必须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我们刑侦队啊，就给你们打下手。啊，人都到齐了，咱们接着开会吧。
2: 刚才小吕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昨天他走访受害人的一些情况，我跟三位再汇报一下。不用，情况我们都知道。哦，那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案子呢，在我们这儿有段时间了，经过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发现啊，是整容失败引发的。按理说这就是个经济纠纷。 就算他整容医院价格虚高，那也是归物价局，啊，消费者协会管。至于说诈骗，那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整容医院和网红公司存在虚构事实和主观故意。
4: 等会儿，你不去查哪来的证据？
2: 徐师傅，查不过来呀，刑侦队你还不了解吗？
0: 我们今年接的都是大案、要案，本来人手就不够，这在座的好多天都没回家了。我今年到现在了，我一天都没休息过。
5: 等会儿，你这怎么成了诉苦大会了？你等会儿，张队，您说的对。如果只有一起、两起，可能是经济纠纷。
2: 如果有十几起、几十起，就可以怀疑对方是主观故意。崔师傅，您说的对。这次季度大会上，郭局着重强调了当前诈骗类案件的多发性、普遍性、危害性。我们在队里梳理案件的时候。
6: 就得出了和崔师傅同样的结论。本着呢群众的利益没小事，案子不分大小，只有思想动员啊，就先不用做了，还是回到案子上吧。
2: 我这就是表个态。<笑>总之呢，这个案子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您们是鲜花，咱们刑侦队就是绿叶，明白了吗？
7: 明白。
3: 大家都是同事，都是为了案子。 不用分得那么清楚，我们这边啊也提前做了一点工作。昨天小吕和小徐走访了几位被害人，回来以后啊，小徐跟我说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小徐，说说你的想法。
8: 我想通过化妆侦查，先去这家网红经纪公司摸摸底，看看网红经纪公司和整容医院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咱们这儿。 都是男的，不太方便，我去比较合适。
0: 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8: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姑娘，找谁呀？
1: 啊，你好，我是在网上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过来应聘。
2: 应聘网络主播吧？对，来，先填个表啊。

0: 直走右拐，会议室。
1: 好，谢谢。
2: 二号已就位。
3: 收到，二号随时待命。
4: 哼，没想到这个张建国态度还挺端正啊，甘当绿叶啊。
3: 还好听我的了吧，要不然真成小心眼了。
5: 他这是怂颠颠，指不定憋什么坏呢。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咱也别太矫情。
4: 哎，江队，我们不在的时候张队有没有议论我们？
6: 没有，他还挺热情的，也谦虚，说要跟您三位学习呢。咋了，师傅？有过节？
4: 少打听，跟你没关系。
6: 不是您先问我的嘛。
4: 棍子，你也别拿老眼光看人，人家毕竟干了这么多年队长。哦，我还听说省厅有可能还要调他过去，干部年轻化了，我看人家这格局那是大
5: 格局。我去他个大脚趾头了，他是看着咱们和金枝破了一个大案，想要蹭咱们的体温。
6: 师傅，那叫蹭热度，
5: 都一样。
1: 老师好。
7: 进来，把门关上。
1: 这是我的资料。
8: 根据你在网上投的这个个人简历来看啊，你什么才艺都没有，怎么当网红啊？
1: 我看你们的招聘信息上没说要有才艺啊。
8: 这还用说吗？那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啊？就你这样怎么当网红？浪费时间吧。对不起，你被淘汰了。
7: 哎，等一下，我看这姑娘身材和样貌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再给她一次机会。
9: 行啊，
8: 行吧。
1: 谢谢老师。
7: 衣服脱了，挂那儿。

0: 全部脱了。啊？
1: 他不就是诈骗吗？怎么还涉黄了呀？
2: 不不不，这应该是个测试，这叫做登门槛效应。如果应试者连这个要求都可以接受，那随后让他整容那就更加容易了。这帮人上来先打击应试者的自信心，假装要淘汰，现在又使这招，手法跟套路非常娴熟。
3: 徐妹儿，你出来吧，别理他们了，
4: 咱们有的是办法查他们。
5: 这是我们考核中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解放天性，能够突破自我。
6: 你要知道，我们公司最顶尖的网红一年可以挣八位数，那最差的也有几十万，他们凭的什么？
0: 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不会拍照和录像。

0: 这小学也太偏了吧。
1: 还是打开吧，万一有危险咱不能失联了。

0: 我看这姑娘整体条件都挺不错的，尤其是放得开，非常好。可惜就是面相稍微差了点，没有观众缘啊。你们看，眼睛不够大，鼻子呢也不够挺。哎呀，
1: 这是个遗憾啊。
2: 徐曼，你能接受微整形吗？
3: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做一个小手术，眼角开一下，鼻子垫一下。
3: 上镜的话，五官必须非常立体。
2: 你就看我们那些千万级的颜值主播，都进行过微整。
3: 可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美颜滤镜吗？我们公司呢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像我们晨星文化的艺人，那必须得经得住素颜的考验。只要你答应做微整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预签约。等你做完整形之后，我们公司全方位的包装你，绝对把你打造成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4: 没有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你要有顾虑也没关系，毕竟。
5: 机会是留给勇敢者的。好，我愿意。来，拿着。咱们公司现在最火的几位大网红啊，可都在这家做整形。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要需要你就去啊，替咱公司打折啊。
0: 好，谢谢啊。
5: 哎，美美的啊。

0: 为什么不听命令？
1: 我想赌一把呀。
2: 赌什么赌？几个骗子犯得着吗？
3: 小姑娘家家，剩下的清白不要了。
4: 就是。
1: 等会儿，我怎么就不要清白了？你们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
5: 师傅们，这都是担心你。刚才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1: 这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3: 我们怎么看得下去？
1: 没看到我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了吗？
3: 什么将计就计？什么反客为主？
2: 什么情况你就
3: 我？
1: 啊！你们监控里没看呐？
5: 那我们以为你那啥了呀，就赶紧关了呀。
1: 朋友们，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真以为我就会听他们话、任他们摆布？他们是骗钱的，又不是骗色的，用大脚趾头都能想到吧？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看我听不听话，后面就可以听他们安排了呀。
4: 那你怎么过关的呀？

0: 老师，其实我不是放不开，只要公司能跟我签约，我可以当着全公司的面拖。
1: 他们的心理不就是图财吗？那肯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要发到网上去，他们不比我还怕。
2: 徐小姐，您请进吧。门带一下。
3: 徐妹儿，
4: 真行啊你！
1: 小场面，轻松拿捏好吗？倒是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智商水平太感人了。
5: 感动就不必了。你能明白我们这份心就好。
6: 师傅，这智商感人不是什么好话
7: 啊。我们懂，说着收获。
0: 我从他们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台老大姐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们公司的网红都在这儿做的整容，价格公道，效果好。

0: 哦，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想先过来咨询一下。
1: 哪个朋友介绍您来的啊？有我们家名片吗？
0: 有。这个。嗯。
2: 你别把名片给我收走啊！
0: 我还得留着呢。
1: 给您这个吧，这是我们家的正式名片。您这边跟我来。

0: 哎，背头啊，你让张建国找块牌子，写上我是警察四个大字，贴车上。嗯，
1: 怎么回事啊？
0: 你看，那画着黄线呢，他们把车怼人门口，车里坐几个男的，算怎么回事？哼，
2: 这还刑警队长呢，挂外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0: 他能不懂吗？懒，坐车里吹着空调多舒服啊。
1: 2号、2号，挪挪窝，
0: 我门口太扎眼了，回头醒了就麻烦了。

0: 整建国呢，他怎么不下来啊？尽使唤年轻人。行了，这好歹也是个队长。
1: 队长怎么了？队长更得以身作则。嗯，万一有点事儿，
0: 这俩升官蛋子顶事儿啊。嗯，
2: 棍子说的对，魏涛，你在办公室里怎么答应着？说好了替棍子出气的，现在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张
3: 队，恐怕还是得你亲自带队啊。
1: 这出什么纰漏了可不好。崔师傅，不会有问题的。这两个人是我那儿的精兵强将，我让他们去后面看着去了。啊，今天我身体不太好，早上起来头有点疼，我就在后方做支援吧。啊，哦，那你就在车里好好休息吧。
3: 你辛苦了。
1: 对了。
3: 楚政委一会儿要过来，你哪儿不舒服？我让他给你带点药。
4: 不用吃药，我喝点热水就行，啊，
3: 不会影响咱们行动的。
4: 师傅，楚政委不是说他今儿有个会不来了吗？
0: 嘿，你这傻孩子，要不提楚政委，他能走出舒适圈吗？

0: 背头犯起坏来，就没咱俩什么事儿。嗯，老吕，学着点，老侦查员得随时背着点道具。我看你们这是公报私仇呢吧？喂，长颈鹿，来闭眼。
1: 睁，眼睛的比例不是很好，不过也不影响，你的长相已经很标致了，为什么还想做整形啊？
2: 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能完美一点。
1: 可以理解，女孩子总是想让自己更完美。那我建议，可以开一下眼角，然后鼻梁也垫一下。
3: 我现在给你预约手术，
4: 这一共得花多少钱啊？你稍等，我给你算一下。
2: 总共是108,800，
3: 这么贵。
2: 莫医生
3: 是国内有名的整形医生，
2: 而且我们用的药物和设备也是最先进的。
4: 我得考虑一下，这有点超预算了。
2: 没关系，整形嘛，本来就是件大事儿，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0: 好，谢谢。
1: 徐小姐，徐小姐，
2: 还有事吗？
1: 刚忘跟您说了，我们医院马上要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好多项目可以打折的。
2: 医院还能打折？怎么跟逛商场一样？
1: 我们是民营医院，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
2: 真的？那能打多少折扣啊？
1: 您跟我这边来吧，我帮您申请一下最优惠的价格。
2: 好。

0: 怎么回事？这不新配的设备吗？赶紧弄好。
1: 应该甩屏蔽信号了。
2: 一进那屋子就没信号了，看来他们有手段。
3: 能恢复吗？
1: 够呛啊，里边应该装了干扰器。
0: 看来没少被投诉，早就提防着暗访记者和咱们呢。
1: 徐万自己在里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小徐这姑娘脑子活，应该没事儿。
1: 不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反正咱也是有预案的。而且临出来前，楚政委关照说安全第一嘛。
0: 你进去了，谁鼓捣这东西啊？外面不是有张队他们吗？干脆让他们去探探。
2: 别让他们搅和，我去看看。

0: 走了。
1: 哎，大爷，您找谁啊？
0: 我来看看。
1: 我们这不让参观。
0: 我不是参观，我整容。
1: 您？整容？
0: 咋了？不行啊？不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最新的东北大拉皮手术吗？
2: 我吧，最近刚找了一个小女朋友，他们家人呢就嫌我老，说我满脸褶，我就想来拾掇拾掇。
1: 那您有名片吗？
0: 名片？又不谈生意，要什么名片呢？
1: 我说的是我们机构的名片。
0: 你们机构的名片？没有。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谁介绍您来的？
0: 我就在路上，我看见你们的这招牌，我就进来了呀。
1: 可我们那门下也没写我们这整形医院。对不起，大爷，我们这不能接待你。
0: 朱小雅，对，我同事的女儿朱小雅介绍我来的。不信你查，
3: 上个月嘛，她在你们这儿做的这个双眼皮、厚嘴唇，她跟我说的嘛，武顺路上的新又美嘛，所以我就来了嘛。
1: 哎，大爷，妈妈你生闯啊！你在这儿，我可报警了。
4: 徐小姐，费用的事儿您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先交一下定金。再看一下这份协议，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完我们今天就可以手术了。
1: 今天？太仓促了吧。
4: 您这是小手术，很多人都是当天来当天做的，而且今天正好莫医生也在，他可是我们这儿的专家，您可得把握好他亲自主刀的机会，下次来可能就换人了。
5: 哎，先生，你怎么又往里闯啊？先生，你不能进去。
1: 先生，
5: 哎，不能
4: 干嘛呢？放开，放开，干嘛呢？松开，松开，快松开！先生，
3: 姑娘，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就想做个东北大拉皮儿，这姑娘就是不接待，
6: 还要让保安把我轰出去，怎么了？嫌我老吗？啊！
4: 我来处理。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
6: 我不坐，让他们走。
4: 出去，快出去，出去！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您先填一下这份表格。
3: 哎，
4: 稍等一下。
3: 姑娘，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表格吗？
4: 我看看。
3: 监控设备失灵，今天要不然就先撤。
1: 这家医院水挺深，勾连的肯定不止一家。
3: 这个表格到底应该怎么填呀？啊，
4: 徐小姐，您稍微等我一下，我先接待一下这位先生。
1: 好，
4: 先生，您请跟我来。
3: 这个表还没填呢。
4: 没关系，一会儿我帮您填。我先带您去见一下大夫，看你手术能不能。

0: 给您做。
1: 哦，
0: 行。
2: 抬头纹和鱼尾纹比较重，苹果肌有点下垂。哎，您别动啊，您不是要做拉皮吗？我先给您出套方案，这样您就可以看看将来做好以后的效果了。来，把这个戴上。
1: 这是什么？
2: 由于您刚才过于激动，面部神经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会影响我对您皮肤的分析。来，吸点氧，放松一下。
0: 呼吸，

0: 没发现什么问题，他没有名片，也是四级找过来的，还说是朱小雅介绍的。那女的我记得，就前一阵儿，她带人来闹过事儿呢，她怕是就是来暗访的。
1: 徐小姐，您在接待室等我一下。
2: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今天做还是太仓促了。我想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0: 崔师傅呢？
1: 崔师傅还在里面呢，好像被他们缠住了。
2: 哎，你崔师傅歪主意多，不用担心他。
3: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1: 和整容医院勾连的肯定不止网红经纪公司一家，初步判断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小吕，你能介入他们的局域网吗？查一下他们的数据库。
0: 我刚查了，有防火墙，除用外接设备，
1: 无线桥接，带家伙了吗？
0: 备着呢，但是咱得想办法物理介入。
2: 你听懂了吗？
3: 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
2: 哦，
0: 师傅，就是咱得想办法把这个插到他们的电脑上。
2: 哦，
1: 医院的前台有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医生的诊室里有，可是里面人很多，还有监控，不太好下手。
2: 这大背头干嘛呢？怎么还不出来？该他出鬼点子的时候吧，人又不在。
3: 长颈鹿，会耍三亲子吗？
0: 什么枪？
2: 好嘛，他们说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话他们听不懂。耍三亲子就是耍混蛋去闹，明白吗？
0: 哦，我呀，
2: 啊，
0: 那可以试试。
2: 你别试试，你得拿出点气势来。来来，站，站起来，站起来。手放裤兜，抖着腿。对，
3: 把这再带上。行了。哎、张队，张队，
2: 叫他干嘛呀？
3: 现在该用着他，人越多越好，乱中取胜。张队，张队。人呢？
4: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还冒充我们治安志愿者。就是，我们接他真没你这号。
5: 喂，大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警察。
4: 警察？
5: 对。
4: 证件呢？给我看看。
5: 哟，

0: 我没带，我落车上了，我现在去拿去，好吧？啊，
1: 还跑？你想跑没门？敢冒充警察？在下派出所。
0: 哎呀，你们俩行了，松手！
1: 你喝酒了你？
0: 不是我，哎，不是我
1: 跟他，你冷静点儿，你。
0: 我徐师傅，你过来帮帮忙啊！哎，徐师傅，你站那儿啊，过来帮忙。我搞好一点，
1: 不是。你冷静点儿，
2: 大妈，大妈。我证明，他不算是坏人。
1: 你又是谁呀、啊？同伙吧。
2: 我们是警察，他是我同事。
3: 哎呦，你真是警察呀！你们是来办案的吧？嗯。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0: 哎呀，你们就不捣乱就行。
3: 哎呀，你什么态度？
2: 大妈，大妈，过来，过来。我们是来办案的，那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但是要保密。
3: 放心，这个我们懂。上回呀、啊，我们还帮派出所抓了两个偷电瓶车的人，我们都立过功。
2: 嚯，了不起，了不起！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这新优美是干什么的吗？
3: 整容医院，这些白净净的姑娘进去。一脸绷带的出来，怎么你们要查他、嗯、你看我早说了，他们早晚得倒霉。
2: 哎呦，大妈，你的预感太厉害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4: 别提了，隔三差五啊就有人找上门来吵架、嗯、都是些被整坏了的小姑娘。哎，听说他们老板以前就是开黑诊所的。嗯，
2: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你们见过他们老板吗？
3: 四十多岁，一男的。哦。好像开了一个什么车，哎，反正是特大特宽的那一种。哦。
4: 哎，平时啊就在这门口。嗯。今天怎么没来啊？嗯。
5: 车牌号是平 A 零九八八八。
2: 平 A 零九八八八。
3: 对。
2: 太重要的线索了，谢谢啊，谢谢啊，保密，哎哎，保密，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2: 再见，
3: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张队，学不会发动群众是吧？
0: 徐师傅，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去闹。
6: 找谁呀、
7: 啊？把你们管事给我叫出来，快点！
6: 喂，姐，出事了，来了一帮人，你赶快过来一趟吧。稍等啊，几位，我们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7: 管事的姓姐，姓姐的出来，出来，出来！
6: 你们这么多人要干嘛？
8: 就是管事儿了，
6: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8: 把徐曼给我叫出来。
6: 徐曼？哪个徐曼？
7: 我儿媳妇儿。
6: 就刚才那姑娘。哦，她不在这儿，刚走。
8: 走了？
7: 不可能！进去找，
8: 进去找，进去找。
9: 介绍了没有？
6: 介绍了。
0: 你抱我怕你啊？啊，
7: 不可以，不可以，不要报警，我们好好说。我们就想找到我儿媳妇徐曼，你说她不在，我们不相信。你把她资料调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给她整容？
6: 凭什么呀？这不行！
0: 哎，你小心我上消费者协会告你们，哎、告你们！哎呦，
7: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行啊，真是不行啊！不找我们就把这电脑给砸了！
8: 快点，
7: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啊，气死我了！
8: 我把我爸给气的。
0: 您消消气儿啊。嗯。
7: 拿给我看，

0: 我念给你听听。
1: 徐曼，女，92年。
0: 哎呦，你念的慢一点，我耳朵背。
1: 生年月1992，民族是汉族。

0: 哎，妈妈，跟哪儿呢？啊，回去了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许瞎整容啊！你说你长这么漂亮，整坏了可怎么办啊？行，那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嗯，
1: 回家了？
0: 嗯，
1: 你瞧瞧这担心半天，整的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整。
0: 确定？
1: 哦，好，好，好。
0: 我警告你们啊！
2: 不许给徐曼整容，听见没有？不然我就态度好一点儿，好吧？啊，谢谢谢谢，没整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
2: 爸，我眼镜丢了。啊？墨镜没了。啊？刚买的墨镜。啊？很贵的，特别贵。你们怎么还偷东西？
3: 没事没事，没事。
2: 找着了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好，好，我走了，走了。我小心点啊！给我给你们放回去啊，给你们放回去。谢谢。不用不用，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走，真壮，再见。
4: 怎么样？有线索吗？他们和三家机构都有勾连，里面还有所有的受害者信息。
5: 太好了，咱们回去慢慢研究。嗯，
2: 徐师傅啊，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5: 不怎么样，像个刚失恋的小伙子似的，没有气势。
2: 我是真尽力了。
5: 你就是缺恋。不过小吕还是我妈起来倒有一套。啊？
2: 刚才打那电话，我看小徐听着都脸红了，
5: 是吗？
6: 怎么可能啊，潘师傅，您可别瞎说，就他那个段位，顶多算个青铜吧。
5: 青铜还不好，切，青铜气，夏商周时期，他的意思就说小吕的套路太老，
2: 那就是小吕老实。
5: 您
2: 快别瞎解释了，不是这意思。
5: 那是什么意思？
2: 他是……
5: 哎，
6: 对了，崔师傅呢？
7: 嘿，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呢？把他给忘了。师傅，掉头。
8: 不用掉头。
7: 师傅，不用掉头了。
8: 掉头，掉头接背头。
7: 这帮孙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

0: 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铜牌酒，放自己一马。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小羊人和林，只有水和林。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他们说，人都已经走了。
1: 说不用回来接吧。哎，
0: 上车。哎呀，
2: 妈妈，我害怕。

0: 哎，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
1: 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
0: 叫情面。不是，现在都什么年代，这叫时髦，是吧，大爷？
1: 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跟您拍张合影吧。
0: 来，
1: 往里找。
2: 这咋一直没接啊？

0: 哎，叔，你回来了，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1: 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哟，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哼，你崔师傅为了工作都牺牲色相了。我帮您擦擦。
2: 你们几个不顾我的死活，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就回来了。瞧瞧，瞧瞧，这是生气了。棍子，都赖你，
3: 赖我是吧？对不起啊，我这光顾着搞他们资料，完事儿就想着赶紧撤，真不是故意把您拉的。
2: 嗯。
0: 你不会说就别说。后来我真去找你了，他们说你早走了。我好歹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吧？有你们这么办事儿的？
4: 就是，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你少在这儿穷打哈哈。
0: 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全心全意的回来了吗？这拿组长说事儿，真拿自己当干粮？人家可说了。
4: 你在这儿诊视，眯了一觉，这你赖谁啊？
5: 我那是睡觉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4: 听说这次行动收获不小啊，是不是啊？怎么了这是？
0: 崔组长没睡醒，起床气。
4: 闹矛盾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4: 那个，行政队会议室。 开个碰头会，好，
0: 哎，走，小曼，小绿，
4: 崔师傅，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
6: 小军，嗯，副政委，
4: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政委，也是工作室的一份子，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

0: 崔师傅，不开会了。
1: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
0: 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能理解什么呢？
1: 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
0: 停。你就别给我上课了，
1: 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0: 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
1: 不是我，我也差得很远。是老夏，当年他是你们探索的组长。你们三个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仨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

我们这儿有个老乡，三叉戟响当当。老夏在哪儿呢？现在老夏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0: 帮我把那个纸巾拿过来。经过我们调查，新咏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三家公司和新咏美相互勾结，一个是咱们去查过的晨星文化做网红经济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三家机构呢，负责给新咏美输送客源，而新咏美则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
1: 我去新咏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三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三家机构送来的人。
0: 这些都是新咏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
2: 崔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3: 事实很清楚了。调查了晨星文化的背景，他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2: 我觉得吧，这些证据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4: 把这三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5: 我看行。
2: 徐师傅，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两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新咏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确凿证据，再行动也不迟啊。
6: 嗯，我同意张队的意见。虽然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段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
2: 哎，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三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两家机构展开调查。崔师傅，
7: 啊，
2: 您觉得呢？
7: 哦，我没意见。

0: 一会儿下班有事儿吗？
1: 这崔组长又有什么吩咐？
2: 你说你这勾肩搭背的，你好歹也是个领导，形象多不好
0: 啊！不是答应了请你们吃火锅吗？
1: 哦，可以。
3: 老吕，你慢点说，哪个文件夹？这一堆文件夹呢，都是英文的，卡死他们。哦，就是顾客的意思 ，C 打头的。
4: 这个。
3: 这打开了还是一堆文件夹呀？行吧，行吧。
2: 怎么说呀？
3: 他说他那个表格里的资料就在这些文件夹里，咱们自己慢慢找吧。
1: 背头，你说下了班请我们俩吃火锅，我们俩是为了吃火锅才这待着的，不是陪你加班的。
3: 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找着了就去吃火锅啊。
2: 背头，你能确定这个廖莎莎就是魏生义的女儿吗？这没准也是个重名呢。
3: 那万一要是呢？那从指头缝里露出去了，那不得后悔死啊！
2: 哎，你知不知道有个功能叫检索呀？输入关键词一搜就搜出来了。
3: 我知道，我不会，你会吗？
1: 我也不会。
3: 没事儿，就100多个文件夹，嚯，5分钟
0: 咱们就搞定了，完了就去吃火锅。
5: 那我先把座儿订上吧，别一会儿去了没地儿了。
3: 玩这个你倒挺溜。
5: 哎，

0: 咱们就隔壁的正龙居吧。行，
1: 嚯，都排队到37号了，够火的呀。
2: 等他弄完，咱们过去，正好。嗯，
0: 哎，棍子，你看，这还有网上点菜功能呢。棍子，你看看你要吃什么？嗯，
3: 点贵的。
0: 嗯，
3: 鸳鸯锅，
1: 鸳鸯锅，行，
2: 那肯定鸳鸯锅呀。
0: 毛肚，哎，你们俩在这儿裹乱是不是？离我远点儿。腰片儿啊，不，腰片儿，哎，这个，嗯，
2: 再来一个，
0: 嗯，
3: 哎，
4: 几点了？你还不回来？
0: 加班呢，嗯，
3: 晚上我不回去吃晚饭了。我得请棍子和喷子吃火锅。
2: 嗯，
4: 那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3: 忙，忘了。
4: 哎，你是在加班吗？黑咕隆咚的，你这在哪儿呢？
3: 在办公室呢，我能在哪儿啊？你看，这不是喷子吗？这不是棍子吗？这不是我吗？这不是资料吗？一个急活吗？
4: 廖莎莎，
3: 你在哪儿看见的？
4: 你这电脑上啊。
3: 哎，行了行了，挂了啊！找着了，找着了。
2: 嗯，
3: 廖莎莎，
2: 23岁，
0: 年龄差不多。
2: 嗯，
0: 看看照片，
3: 不像。
0: 整容了？
3: 你看这个脸型，眉眼像。
2: 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想好怎么说了吗？
5: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同号，请核对后再拨。
0: 还有其他联系方式？
3: 这上头只有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这个职业和这个住址都没填呢。
0: 得，白费劲。就算他是咱们要找那个廖叉叉，咱也找不着他人呢。
2: 行了，回头再想辙吧。
0: 走走走，赶紧去，这会儿去呢正好能吃着。
3: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
2: 又怎么了？
3: 来来来。哎，你们看，这个廖莎莎她这个编号 B0045。
0: 嗯，怎么了呀？
3: 我看过小吕他们走访的那个朱小雅的资料。他那个代号呢是 A， 那些年龄小的呢，那个代号是 C。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用的这个代号呢，就三个字母 ，A B C。
0: 啥意思啊？
3: 朱小雅是网红经纪公司推荐的，网红经纪公司的代号呢就是 A。那些年龄小的是演艺学校推荐过来的。所以演艺学校的代号就是 C， 所以这个 B 就是剩下的辉煌商贸 KTV。
2: 嗯，这廖莎莎之前在整容的夜店干，现在到 KTV 去干，合理。
0: 可这辉煌商贸底下好几家 KTV 呢，咱也不知道她在哪家呀。

0: 着嘛，哼，火锅改煎饼了。贝头，你是不想请客才拉我们仨转悠的吧？
1: 好饭不怕晚，明天一定再叫上小吕和徐曼啊。
0: 哼，你呀、啊、是越来越会画大饼了，光许诺不兑现。

0: 是这儿吗？这可不像 KTV 的样子呀。是不是搬了，棍子？你找谁打听的靠谱吗？你找的人是不是退休了呀？给我们翻的老黄历。
1: 这种地儿啊，都有猫腻，不会开在街面上。跟我走吧。

0: 您还说您是头一回来呢，您都有老熟人了。
1: 你就说有没有吧。
0: 他叫什么呀？
2: 我都说了嘛，叫廖莎莎。哎呦，
0: 不是，我说呀，他在我们这儿叫什么？
2: 啊，我们是在其他厂子认识的 ，VC 堂，他以前在 VC 堂夜店干过。
0: VC，
1: 我这儿有他的照片，你看看。
0: 哎呦，这不是 Lisa 吗？不过，他今天不在。
2: 不在啊？
0: 对。
1: 能把他叫来吗？
0: 您看哈，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呢，要不然您三位再挑挑，个个长得都……
1: 我们就找他。
0: 你们三个人，就找他一个。你们不会是他亲戚吧？
2: 什么亲戚啊？我们在其他厂子跟他认识的，玩得特别好。听说他来你们这儿了，所以我们特意来会会老熟人。
1: 找他一个，我们付三个人的钱。
2: 对，
0: 那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去，他呀应该就住我们附近啊。那三位稍等，
2: 快点啊！哎，
0: 马上。
2: 不是贝头，这儿消费可不低，你可真敢开牙。
1: 那怎么办？这不着急找人吗？
3: 这么查太费劲了，可亮明身份，把电话地址一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4: 那还不如直接跟老郭说，把咱们十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再翻出来。你是生怕知道的人少是吗？
2: 就怕费半天劲，还得往里头搭钱。
4: 瞅你这个抠门劲儿！
1: 等真查出点什么来了，重新立了案了，找老郭报销。
2: 那行。
5: 蹲下，蹲下！你，别动，身份证拿出来。哦，自己人啊？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哦，
5: 这不扫黄的吗？哎，您是哪个单位的？
7: 徐师傅。嘿，真是您啊！您在这儿是？
6: 徐。
7: 走，快点，后面跟上啊！把头都递下来。
2: 怎么就这么寸，赶上扫黄了？
6: 廖莎莎是来不了。
7: 老三位，怎么这么巧啊？办案子，
1: 一个小案子，找个人。哦，
7: 那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1: 没事，我不跟你客气。
7: 得，我们这儿完事儿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1: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7: 行。那我们撤了啊！哎，
8: 再见，再见，
1: 小胡啊！哎，
7: 怎么了？
1: 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嗨，
7: 配合他们刑侦行动。
6: 刑侦？啊，
7: 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汇环 KTV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
9: 没事儿。
10: 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晨星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2: 哦，哎，整形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11: 整形医院老板封山还没找到。
2: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
11: 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张队，这是整形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哦，
2: 行，你忙你的吧。
11: 好。

0: 呀，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儿上班来了？
1: 喷子，
2: 啊，来来，先出去，我们找程序谈点事儿，没事没事，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
3: 老张啊，动作够快的啊！啊，
0: 哎，行，我们这行。
2: 我站。
4: 崔师傅，出事儿了！
5: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4: 您知道啊？

0: 道了。
1: 那您赶紧劝劝去啊！
2: 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KTV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
0: 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叉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2: 对，这事您也知道了。
0: 我知道。
1: 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局和主政呗，而且他们马上就到了，这事您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1: 让一下，让一下。
4: 棍子，棍子，开门！
1: 棍子，别胡来啊！恒子，
3: 你也不管，
5: 你觉得我管得住吗？
1: 你们出去，快快快快，都出去！
3: 撒手！撒手！撒手！
6: 别跟着动！
7: 这孙子，我见一次要打一次！哎，
8: 王叔，我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是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9: 张队，
0: 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10: 哎哎，二位，我有一个好招，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还不犯任何忌讳。
11: 这个和那个，对，他们对，不，就是这个和那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12: 三个嘛，这个和这个，他们三个
13: 不对，
12: 这个
13: 对，
12: 还有
11: 跟两个这个，如果包括跟这个，
14: 还有那个，
11: 对，就算这三个，
5: 这个
15: 郭局，你怎么来了？
0: 郭局，这是视察工作来了吧？啊，
15: 出什么事了？老实说，
5: 没有事啊，我们这分析案情呢。
0: 郭局，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
5: 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10: 造谣，没有这事儿。
5: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10: 是，
16: 哎，底下人误会了。
10: 对
0: 对，
16: 郭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啊。
10: 没错。
16: 说什么呢？
5: 这个脚印怎么回事？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拿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
0: 这就把它擦干净。
15: 谢谢崔师傅。
17: 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0: 我们配合的特别好，
18: 您放心。
0: 张队，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
19: 不是，
0: 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
5: 是啊，
0: 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19: 是。
0: 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亏心不亏心呢？挨两下亏不亏？
19: 不亏。
0: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19: 好。
16: 加油，棍子！
0: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
4: 正是。

0: 哎，不是，棍子，棍子你干嘛？哎，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1: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了。

0: 哎呦，
1: 崔师傅，你怎么了？
2: 哎呦，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
1: 放松，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

0: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1: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2: 这还都是职场，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
3: 打破脑袋六亲不认，什么狼性，说的好听，用文人词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糙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同志们，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的消息，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2: 怎么个意思？咱们也去抢食儿，先到咸阳者为王。
4: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3: 对呀。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账。
1: 怎么讲？
0: 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2: 贷款。
0: 对。
3: 我在新真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4: 小吕，徐妹儿，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
5: 哦，
6: 小吕，
5: 哎，
2: 我去吧。
4: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2: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徐，走。
7: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三四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
0: 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哎，
2: 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两个星期都没回家了。哎，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哎，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
0: 这车里有味儿。
2: 哎呀，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儿审我半宿。
0: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什么问呢？
2: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儿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0: 大杀器是什么？
2: 真心，凡事就怕走心，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
0: 潘师傅，
8: 那个整容脸
2: 吗？
9: 是，
8: 因为整容
10: 失败
8: 了。
2: 好，发生什么事情？
9: 有人要跳楼。
11: 朱小雅。
8: 姑娘，姑娘，你冷静啊，姑娘。姑娘，姑娘，你冷静一下，姑娘。
0: 别过来！朱小雅，你冷静点，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警察。哎
11: 呦，都别过来，
0: 都走开！小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你别想不开好不好？
11: 没法解决了，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0: 现在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欠钱不还，都看过。
1: 姑娘，姑娘，
0: 那种照片，让我走好了，走好
1: 了。姑娘，你别冲动，
0: 别过来。
1: 好，好，好，
0: 别过来。
1: 这姑娘现在套路在，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还把她抵押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
2: 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1: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0: 晚了，都晚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到我的照片，赌饭桶一直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活着，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别想让我死了，别走。
1: 好，好，好，不动，不动。姑娘，姑娘，没事，没事啊。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你能理解什么呀？
1: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
0: 怎么，她也借了网贷啊？
1: 比这更严重。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跟他妈天天是以泪洗面。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如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孩子，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带了，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带的团伙，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孩子，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战胜他们，打败他们。
0: 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1: 小雅，你看。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因为要做开颅手术，她必须要剃光头发。我的女儿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见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我女儿当时哭得很伤心，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这可能是命运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孩子，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相信叔叔，时间会治愈一切，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也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没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小雅，
2: 小雅，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抓到犯罪分子的。
1: 来，孩子，勇敢一点。

0: 出所的民警说，一会儿会把小雅送到她妈妈那里。
1: 好，笔录附件你先收好，还是要多走访几个。
0: 好。对了，潘师傅，您下午说的您女儿的事儿是真的吗？哎，
1: 得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我现挂的。坏了，我还答应我女儿给她做饭呢，我先回家了啊。那个老婆啊，对不住啊，哎呀，我今天忽然间碰到点事儿，耽搁了。
0: 潘江海，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呀？啊，今天是不是你自己说要3-4点钟到家？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天都黑了。
1: 我错了，我今天真是碰见了一个突发事情。婷婷呢？
0: 婷婷，我都说了我今天加班，你又回不来，我只能让她去我妈那儿吃饭了。你说你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吧？哎，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早点回家。这怎么了？这是？
1: 等会儿。

0: 经过这两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借了这个名为超美贷的网络贷款，而这个超美贷就是由新又美整容机构推荐的。
1: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快速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力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 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0: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万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2: 这个平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0: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又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3: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2: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3: 行。
4: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对对对对，崔师傅，现在我估计够呛。今天我岳父七十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0: 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
1: 扼太行城，得天下。
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照品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中国人民银行12号发布金融数据，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2026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2: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前五个月，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加大运力投放。1至5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4: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3: 重点跨境线路加强客运组织，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中老铁路跨境运行的动87、动88次列车需要提前1周预订车票。
5: 然后每天不只是旅游团嘛，还有散客嘛，还有探亲各种，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3: 前五个月，站车服务品质持续提升，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0: 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已覆盖111座车站。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2: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
3: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从港口集输运到煤炭干线，从城市物流到跨省货运，新能源重卡正加速覆盖更多场景，跑出绿色减排的加速度。
2: 在山东邹城的一家新能源重卡销售企业，记者看到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交付给用户。今年以来，当地新能源重卡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该企业一季度销量同比增长126%，长期合作订单占比超过80%。
4: 往年我们公司呢，只是采购了少量的新能源重卡汽车，用于短途导运，也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这个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已经铺开建设了，非常方便运输途中的补能。所以说，我们呢一季度呢采购了50台新能源重卡汽车，全面替换油车。我们经过这个运营测算呢，车辆成本下降了20%以上，使我们的效益增加了20%以上。
2: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晋冀鲁跨省运煤干线、深圳盐田港至惠州的集装箱运输等线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能源重卡。
5: 我们现有的50台车每天走15000公里，用燃油的话大概是600升，每1升油节省那个碳排放是2.65公斤，节省1590公斤碳排放。因为我们现在新能源车基本上是零排放。
2: 尽管降本低碳优势明显，但对于常年奔波的老司机来说，起初对电动重卡的续航和补能仍存顾虑。
6: 我刚开始换这个电动重卡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半路没有电了，然后没有充电桩，然后车辆出现故障也没有人去维修。
2: 如何突破瓶颈？在运输线路的沿途，记者发现了重卡充电站，只需要5-6分钟的快充，新能源重卡就能满电复活，快速投入运营。
7: 以前油车的话，我们宁波到义乌的话，500公里差不多油费要900块钱。现在电车便宜很多了，来去一趟500块嘛。一开始我也担心充电会很长时间，后来发现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许影响我跑运输。
2: 司机端的降本体验汇聚到企业层面，则是一笔可观的经济账。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每个月的运的频率25趟为计算，每辆车能降低我们的成本有100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1: 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

0: 长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1: 在深圳，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走在全国前列，但实际运营中仍面临充电设施不足的问题。随着新能源车数量增加，充电站夜间排队现象日益严重。此外，重型卡车对充电站场地要求较高，建设进度相对缓慢。
2: 结合这个国家超长期国债的这个发行啊，今天交通部给我们深圳准备了2亿多的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专用资金用于保障这个新能源重卡的发展。我们深圳市啊，正在全力推进重型卡车的补能的设施的建设。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充电设施，新能源重卡产业规模化发展还面临其他堵点。
3: 场地的用地紧张，再加上新能源运维专业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了车队的规模化的运营。
1: 针对这些堵点，当地交通部门精准施策，调配专项用地保障场站建设，配套建设35000伏专属变电站，补齐供电短板，引入100名专业技术人才，搭建起完善的绿色物流运营体系。同时，自主研发新能源重卡星链充能指挥系统 ，AI 自动规划充电路径，显著提升运营效率。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12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82.7%，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2年过1000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1000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
5: 2025年，风光装机实现跨越式增长，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电源结构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零碳园区、绿电直供、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产业加速普及，清洁能源逐步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
4: 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6: “十五五”规划，重点推动一批深远海海上风电项目开工建设，稳步推进重大水电工程，加快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规划建设，持续可以扩大绿镇市场。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4: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5: 展望十五五，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客量提质、可靠替代，要统筹好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水平消纳，进一步强化多维集成、系统协整的发展逻辑，推动新能源向产业链上下游多能源品种协同、多产业开发利用集成融合发展转变，持续拓展应用新场景、新模式。
4: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 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轮驱动

0: 新阶段。
1: 未来十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以多可再生能源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利用的模式，持续做大绿电自交市场，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2: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0: 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3: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2: 进入夏季，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夜间跑步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如何做到科学夜跑？一起来了解。
0: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4: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0: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5: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2: 夏季运动时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专家提醒，只单纯补水并不够，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身体不适。
6: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5: 而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2: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会坚持运动，但一些错误认知反而会影响健康。
6: 出汗量越大，减脂效果越理想，对吗？
5: 减脂效果呢，它其实和出汗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多的是和

0: 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长有关。想要追求一个减脂效果，建议是采用每周15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进行控制体重。
1: 夏季肌肉触感松软，无需提前热身，对吗？
2: 热身一部分是要把心率提上来，一部分是让肌肉活动开。夏天虽然温度高，你要不做牵拉，这些肌肉也是活动不开的。就你突然一上来就使劲的话，还会导致肌肉的损伤，所以夏天的热身也是必要的。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5: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6: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
7: بس پول‌های مس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یک سازوکاری براش مشخص شده اینها مواردی هست که در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0: 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ی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0: 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3: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2: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当人工智能遇上传统钢铁制造，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河钢集团覆盖生产、研发、能控等链条的钢铁垂直大模型正在全域赋能钢铁生产，五大重点领域100余项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让经验炼钢加速转向智慧炼钢。系列报道向心发力看国企，今天走进河钢集团，看大模型如何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1: 我手上拿的就是河钢集团韩钢公司在上个月最新研发的新一代高强汽车栓吸板，目前呢它已经完成了认证和试模，并成功实现了首批的小批量订货。和以往不同的是，它的配方不是靠研发人员反复试出来的，而是由人工智能大模型直接算出来的。
2: 这款由大模型算出来的汽车钢强度可以达到700兆帕，相当于在一根粉笔大小的钢材截面上能稳稳吊起一辆重型卡车而不变形，主要应用在汽车底盘、悬挂系统等关键部件上，可实现车身减重10%左右。目前该产品已成功应用到国内头部车企的新能源车型上。在过去，要研发这样一款高端汽车钢，往往需要100轮反复试错，从立项到下线周期普遍在1年以上。
3: 这一次用的是计算先行加实验验证的方式，我们把用户的需求输入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大模型根据历史数据和材料科学知识，直接就给出了最优的成分配方和工艺参数。这一次我们的新产品从立项到下线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2: 效率大幅跃升的背后，是韩钢正在构建的研发大模型在发挥作用。通过把近些年积累的研发数据喂给 AI， 大模型就能够深度学习并掌握成分、工艺与产品性能之间复杂的内在规律。目前，研发大模型让韩钢试制失败率降低20%，研发效率提升20%。那研发端算出的最优方案能否在生产端精准落地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韩钢新区的数字指挥中心。那过去的炼钢呢主要靠炉前工观察火焰的颜色来把控钢水的温度和成分，凭借的是经验。而现在呢，每一炉钢的冶炼都被智慧大脑精准掌控，研发端算出来的工艺参数直接转化成产线上的操作指令，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智能决策的跨越。
4: 以脱碳吹氧这道关键工序为例，以前全靠人工判断，不仅操作时间长，也很难做到炉炉都精准。自从引入这智能化脱碳吹氧系统后，系统基于预设模型实时监控，一旦超出最优参数，立即语音预警。咱现在每炉钢的脱碳吹氧时间平均缩短了约2分钟，每炉钢铝制品消耗节约成本500元左右。
2: 这种智能决策能力正在向全流程延伸。在韩钢新区炼钢厂，可视化炼钢大模型能实时分析炉口火焰、出钢出渣工况，自主做出操作决策。炼完一炉钢只需30分钟，比过去节省10多分钟。转炉作业区人员减少30%。
5: 我们以56个生产模型为支撑，构建起了生产大模型。关键工序自动化率从55%提升到了92%。人均钢产量提升了18%，质量大模型实现全流程数字体检，质量问题在线判断准确率提高了30%，重点产品的合格率更是提高了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2: 目前包括韩钢产线应用在内，河钢集团推进数智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已开发自动炼钢、高精度热轧等80多项自主可控的核心工艺模型。集团旗下5家工厂与6个优秀场景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示范场景名单，4家单位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
6: 河钢将聚焦全域赋能，在 AI 加钢铁的赛

0: 道上持续发力，围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产品研发等五个方面，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深化微赛博钢铁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测、可预、可控，快速在降成本、增效益、提质上见成效，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努力打造钢铁行业的全域智能体。
1: 今年一至四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3438份，货值18.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3%和82.1%。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河北企业享受到关税减免带来的好处，出海竞争力持续提升。
2: 一张 RCEP 原产地证书可以给企业带来什么好处？在位于沧州的一家玻璃制品企业生产线上，一套套茶杯、咖啡杯等玻璃制品正在下线，将出口到日韩等国家。销售经理张磊告诉记者，企业对 RCEP 成员国出口占销售总额近60%。今年以来，公司在海关指导下办理 RCEP 原产地证书28份，累计享受关税减免逾49万元。
3: 降低客人的清关成本，我们的产品就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客人的反弹意愿更强，每年都会在 RCEP 成员国内有10%到20%的订单的增加，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收入，把这部分多出来的收入投入到我们的新产品新材料的开发上，占领更大的市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 RCEP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出口货物原产地的重要文件，有了这张证书， RCEP 成员国之间可以享受关税减让等优惠政策，实现互惠互利。以河北明亮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为例，申请 RCEP 证书后，货物出口到日本的关税会从10%下降到4.4%，让原产地政策精准落地，助力更多企业出海。沧州海关针对企业出口实际情况，通过大数据监测为企业匹配最优关税减让方案，
4: 一对一上门帮助企业申领 RCEP 原产地证书，加强对辖区企业的政策宣讲和业务指导，推广线上申请加智能审核加自主打印的签证模式。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 RCEP 的宣讲会21次，为400多家企业提供了政策服务和支持。
2: 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3438份，货值18.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3%、82.1%。
5: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关税收服务，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智能化手段，做好出口享惠分析，精准锁定政策适配企业，有针对性地加大便利措施宣讲辅导力度，引导和支持更多河北省外贸企业用足用好原产地优惠政策，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尽享协定红利，开拓国际市场。
1: 6月12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探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
2: 现场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智轻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连等行业热点深入探讨，分享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全球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
6: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这个环境与这个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2: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来自全球的新能源领域创新成果获奖，一些海外企业也借助场景会平台展示技术，拓展合作。
7: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2: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塔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

0: 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
1: 这次活动呢，为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搭建了一个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大家在这里对接资源、洽谈合作、转化成果，务实高效的完成，落地性很强。
2: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提供应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零到一、一到十到 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说，在雄安通过这样的场景的验证，实现了它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它在河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廊坊举办。今年的廊坊经洽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来看本台记者的提前探访。
4: 2026年廊坊经洽会的展览展示场景搭建工作呢，正在紧张的进行中。那我们看到呢，现场呢已经是初具规模。那今年的展览展示会有哪些特色亮点呢？我们先睹为快。
0: 今年展览展示活动进一步突出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分设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四个专题展，汇聚了8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展品超过3000种，覆盖3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去年相比，物流展区进行了扩容，参展企业增长到245家，科技含量大幅提升，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场景等科创主题板块，行业吸引力持续增强，三通一达等行业龙头、头部科技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齐聚参展。
4: 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二号馆，这里呢也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消费展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消费新趋势和跨境消费，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省14个地市的特色消费展，
5: 可以了解我是燕达金色年华、固安莱康郡等龙头企业先进服务产品，可以在现场与润泽、洛必得等科技企业生产的 AI 机器人进行现场互动。此外，还可以在街区体验非接触式健康筛查、多功能氧舱、水平律动仪等多种健康黑科技产品，感受科技为健康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本届展会不仅展示丰富的展品，还同步举办多场特色活动。专业观众可参与6月16号的展会成果发布会、1+14系列招商对接会及16场采购对接活动，还可参与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中国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等行业主题会议，高效对接行业资源，汲取前沿经验。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三夏进行时，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由于近期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夏收工作刻不容缓。在新集市和保定望都县，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农技专家下地指导，争分夺秒，抢收抢种。
7: 从昨天到今天呢，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那么我所在的石家庄新集木店村呢，大家看此时此刻天空还是乌云密布，而且时不时的就会有雨点滴落。那大家看我右手边的这些麦田呢，已经都收割完成了，那我左手边的这些还没有收割。
0: 沉甸甸的麦穗儿在风中轻晃，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雨声。田埂边早早等候的村民守在运粮车旁等着卸粮，人们把每一分钟都攥得紧紧的。
7: 这哪儿的地是您的呀？
8: 这一片70亩地都是我的。
7: 70多亩全是您的？
8: 对对。
7: 那目前的这个收割工作完成了多少呀？
8: 70%，着急，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了。
0: 着急的不只是村民，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今天也专程来到麦田指导生产。
9: 如果继续下雨，首先就是说小麦收割会受到影响，因为机子不能进地，很容易陷在里头。另外一个，被收割机镇压的地块呢，会造成玉米的缺苗。
0: 多收一亩是一亩。何明奇索性当。

0: 起了现场调度员，协调附近农机手从收获完毕的地块赶过来支援待收地块，把抢收节奏拉得满满当当。
1: 他们那些老魏不是在村北那头收着吗、哦、赶紧抓紧过去啊、哦、
2: 好嘞啊，我马上去了啊。
0: 木店村村民王云家今年种了20多亩小麦，到今天他家的小麦已经收完，同时抢种了8亩玉米。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天前他还愁得睡不着觉，
3: 着急啊，因为到手的东西收不了。
1: 河北的南部麦区像邯郸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啊，石家庄这块呢收获面积也超过了60%以上。如果下雨以后，就说土壤过年的地块，我们可以采用履带式的收割机进地抓紧抢收。对于一些抢收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要进行上采用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没有条件，尽量摊薄一点，然后在晴好的天气呢，抓紧晾晒。
0: 幸运的是，今天的降雨量不大，小麦的品质和收获进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截至记者发稿，木店村的小麦还在紧张收获中。
4: 我现在是在保定望都县四庄乡的麦收的现场，现在呢大概是晚上的10点左右，可以看到收割机正在对我身后的400亩的小麦进行一个收割的作业。
5: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不少种植户的小麦收割受阻，望都县种粮大户张金辉今年种植的400亩小麦已经成熟，为赶在下一轮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并播种玉米，他决定连夜作业。
6: 这两天老是下雨，只有把这麦子收到家里我自己才心安。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收割机的灯光有点啊影响收割的安全。
5: 了解到种植户夜间收割照明不足的困难后，望都县农业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三下保电专项应急预案，
7: 马上调配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同时准备运输皮卡、加长线缆等配套设备，组建一人指挥、一人放线、一人飞控的3人专班模式，全力保障农户夜间抢收。
5: 科技赋能点亮麦田夜色，抢收现场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缓缓升空，稳定悬停在麦田上空，打造出一片可移动全覆盖的空中光场，彻底消除了夜间作业的安全隐患。
8: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细流电缆地面供电，24小时无线续航，1到40米，照亮范围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大小，适应各种复杂环境，收割机收到哪里我们无人机就跟到哪里。
6: 这个灯太亮了，我收着都踏实。
5: 农技服务同步跟进，精准赋能。望都县农业部门组织20支农技小分队来到田间地头，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核心参数，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接下来的下播打好基础。
9: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是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有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5: 经过一夜不间断作业，张金辉家的400亩成熟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顺利归仓。依托部门联动、科技赋能，望都县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4: 我们今年小麦种植面积29.8万亩，当前收割进度30%，预计18日前全部完成收割。
10: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展演展览、研学体验等活动，让大家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日前在邢台举行，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全省各地举办了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广场，卢龙唢呐、北戴河渔歌号子等极具秦皇岛地域特色的非遗表演依次亮相，点燃现场气氛。邯郸市邯郸道历史街区里，历史情境剧《胡服骑射邯郸学步》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形式，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
11: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生命力。
0: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美食、非遗加时尚成为主角。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5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12: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

0: 人太有智慧了。
1: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2: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1: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3: 非遗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4: 为进一步提升全民反诈防骗意识，营造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近日2026年河北省全民反诈在行动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河北工程技术大学举行。
5: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此次活动在我省全面启动，旨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在启动仪式上，银行工作人员通过生动的反诈小品普及防骗知识，现场还设立3大主题服务摊位，通过典型案例讲解校园贷、刷单诈骗防范要点，结合社保卡讲解安全用卡常识，解读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引导学生理性消费，远离非法网贷。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加强多方联动，常态化推进校园反诈宣传，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4: 11号到14号，北京市商务局联合相关单位以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为核心活动，联动各省市驻京办特色餐厅、地方风味餐饮与北京老字号品牌，打造了一场全国美食盛宴。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民以食为天，众人熙熙皆为食来。北京展览馆前广场，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160个展位，让您足不出京就能吃遍全国。新疆羊肉串，
7: 新疆羊肉串烤棒子。
6: 炎炎夏日，来一碗海南的清补凉，清凉可口，瞬间暑气全消。
8: 这个是浙江非遗缙云烧饼，梅干菜肉啊，是国家级非遗，有600年的历史。
9: 把这个章丘烤肉，然后带到现场，可以用煎饼卷着吃，然后平时也可以冬天炖白菜，然后这个季节凉拌也可以。这是一整头，200斤、300斤的大猪，然后烤制的。
10: 我们一进来先吃了这个臭豆腐，湖南省的，觉得还挺好吃。
11: 刚尝了尝这个河南的这个炒的凉粉，我每节都来，非常喜欢。
6: 除了品尝各地美食，在这里您还可以感受到各省市的非遗手工艺品和优质的特产。此外，此次活动还专门增设了北京老字号餐饮特色板块，让大家感受舌尖上的京味文化。
12: 荷香包酥鱼，然后精选的鲈鱼，鱼肚子里边有香菇、黄豆，还有冬笋，然后呢，经过荷叶包好之后呢，需要再卤制10个小时以上。
13: 主要带爆肚，还有蒙椒肉饼，现场制作，是让食客们吃到热的、鲜的北京味道。
14: 从去年的140个，升级到今年的160个展位，新增了港澳台地区的美食餐厅。我们就是想打造一个，现场市集、现场体验，一直到线上引流、线下消费的，这么一个消费闭环。我们预计的话，每天人流 会在5万人。

0: 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不放心。
9: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亭亭风和丽，悠悠夏日长。